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当夏日的阳光邂逅雨水，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景象呢？现在啊，请跟随我的声音一起开启这场关于雨中夏日阳光的独特之旅。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雨中的夏日时光。听那雨滴落下的声音，淅淅沥沥，像是夏日里的一首灵动乐章。夏日的雨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时呢是细密的沙沙声，仿佛蚕宝宝啃食桑叶，轻柔而舒缓；有时呢是急促的噼里啪啦声，像是一场欢快的古典演奏，充满活力与激情。这样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啊，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有的学生呢喜欢这雨声，觉得它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更好的思考和学习。他们会在雨声的陪伴下专注地阅读书籍，或者是钻研一些难题，享受这份宁静中的专注与投入。而有的学生呢，则可能会因为雨天不能出去尽情的玩耍而感到有些小失落和烦闷，望着窗外的雨幕，思绪飘向远方，盼望着雨快些停，好去释放自己的活力与热情。但无论怎么样呢，这雨声都是夏日时光中独特的存在，伴随着学生们度过那些安静或期盼的时刻。在这样的雨天里，有的同学会趴在窗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滑落，仿佛在演绎一场小小的舞台剧，心中充满了奇思妙想。他们可能会想象着雨滴是一个个小精灵在跳舞，或者是一场神秘的冒险正在上演。有的同学会在笔记本上写着自己对雨的感受，那些文字如同雨滴般轻盈而灵动，记录下他们那一刻心情的思考。还有些同学呢，会在雨天里听着喜欢的音乐，让音乐和雨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沉浸其中，感受着内心的宁静与惬意。他们可能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晃动身体，仿佛与雨和音乐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这份独特的美好。当雨水洒落校园，这里也呈现出别样的美丽。校园里的花朵在雨中更加的妩媚动人，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如同珍珠般璀璨。同学们课间会围在花坛旁边欣赏着雨中的美景，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花朵的娇艳。树木在雨中欢快地沐浴着，枝叶更加的翠绿欲滴，像在欢快的舞蹈。远处的操场在雨中变得湿漉漉的，却也阻止不了热爱运动的同学们在雨中奔跑嬉戏。他们尽情地享受雨中的快乐，欢笑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校园都充满生机与活力。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在雨中漫步校园的小径，感受着雨滴打在身上的清凉，听着鞋子踩在水洼里的声音，仿佛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亲密的对话。而有些同学呢，则会选择在雨中的亭子里静静地看着雨滴落在池塘，溅起一朵朵水花，感受那一份的宁静与美好。在这雨中的夏日时光里呢，相信每一位同学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也许是某次下雨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打闹玩耍的欢乐时光，大家用纸团扔来扔去，笑声呢响彻教室，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纯真的岁月。也许是在雨中漫步校园，突然感悟到某个知识的瞬间，那一刻雨滴仿佛化作了智慧的小精灵，为自己开启了一扇知识的大门。又或许是和好朋友共撑一把伞，在雨中分享彼此秘密的温暖时刻，那些悄悄话伴着雨声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宝藏。这些回忆就像雨滴一样，虽小却珍贵，汇聚成我们学生时代难忘的篇章。还记得有一次下雨天，我们全班同学啊一起在教室里看电影，那种温馨的氛围至今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那也是雨中一份特别的回忆啊。还有一次在雨中举行

校园活动，大家穿着雨衣在雨中尽情的欢乐，那些欢乐的场面如同雨中彩虹般的绚丽多彩。雨中的学生们啊，有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有的同学啊会在雨中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看着窗外的雨，思绪飘得很远很远，想起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心中涌起一股思念之情。他们可能会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雨，回忆着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中呢充满了感慨与思念。有的同学则在雨天激发创作灵感，写下一首首优美的小诗或短文，用文字描绘出雨中的诗意世界。他们在雨中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那独特的感受和体验。而在雨中呢，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呢。比如有一次啊，几个调皮的男孩趁着雨天在走廊上打水仗，结果被老师发现了，批评了一顿，但他们呢却还是嘻嘻哈哈的，觉得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还有一次啊，一位同学因为没有带伞而在雨中狂奔，结果滑倒后却引发大家一阵的欢笑，他自己啊也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这也成为了大家日后常常提起的一个有趣的回忆。还有的同学呢会在雨天给老师送伞，展示出浓浓的师生情谊，那把伞传递着温暖和关怀，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夏日的雨中那有独特的气息，雨水带着清新湿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当中，让人闻起来格外的舒畅。这种气息仿佛能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情啊也变得格外的清新。学生们在这样的气息中呢，会感受一种大自然的亲近感和亲切感，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雨的世界。在教室里闻到这样的气息呢，会让学习疲惫一扫而空，头脑也变得更加的清醒。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闻到这种气息呢，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而安静。大家呢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那带着独特气味的清新空气，仿佛整个身心都被净化了。有些同学呢会在雨中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这份独特的气息，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在雨中，学生们的心境也会随着时间和情境而发生变化。一开始呢，可能会因为下雨而有些烦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会慢慢地享受起这份雨中的独特体验。有的同学会从最初的抱怨到后来的陶醉，感受着雨中的奇妙变化。有的同学则会在雨中经历情绪的起伏，从失落变得开朗，因为他们发现了雨中更多的乐趣和美好，就像一场雨能洗净大地一样，也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尘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和可能。有些同学呢，在雨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宁静，思考一些平时忽略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启发和感悟。雨天也会对学生们的情感和社交产生影响，在雨中，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大家一起躲雨，分享雨伞，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拉近。雨中的共同经历会成为大家日后回忆中的美好片段，增进彼此的友谊。同时呢，雨天也会让一些平时不太熟悉的同学有机会交流和互动，打破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为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和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雨中，大家可能会一起讨论关于雨的话题，分享自己对雨的感受和经历。这种交流呢，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还能让校园氛围更加的温馨和融洽。在一些学校里呢，雨天也是有着独特的校园文化和传统的。比如有些学校啊，会在雨天举办诗歌朗诵，让同学们在雨中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感受文学与自然的交融。还有些学校呢，会有雨天的特别活动，比如说雨中的音乐会、雨中的绘画比赛等，让同学们在雨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华。这些校园文化和传统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也让雨天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和难忘。而且呢，这些活动还能培养学生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作意识，让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成长和进步。此外呢，雨天也可能会成为学校某些社团活动的契机，比如摄影社团可能在雨中拍摄出独特的照片，文学社团可能在雨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些呢都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好了，今天关于雨中夏日的时光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雨中的故事能给同学们带来美好回忆。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

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闭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鸡戏，你在家不是吹剧就是打屁咪，看见皮肤出了情人节限定，统统和你都

0: 快乐庄田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1: 不会，
0: 我们团参加了六次欢乐喜剧人节目的录制，三期第一，三期第二，这个宋小宝每次第二他都怨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就是个助演啊，
0: 你腰坏了也不是我撞的啊。这次不光埋怨我，还埋怨编剧，怨编剧剧本写的不好。这次宋小宝自己写了个剧本，叫《甄嬛后传》。我跟你们说，他让我演个太监，我是团长啊，你不让我演太子，你哪管让我演个太医也行，你让我演太监，没办法，团长说话不好使，管不了人家，人家是腕儿，你们都捧他，谁捧我呀？谢谢大家这么捧我，不管咋说，你们咋捧，我今天还是个助演。
2: 各位演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掌声接一下，开始。

0: 直陪在身边，我现在都老困了。听说明日皇上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带哪位妃子出宫啊。
1: 娘娘驾到。哎呦，
2: 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满腹经纶，今生也。
1: 娘娘，您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哟，
1: 杨公公怀孕了。
0: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肥肥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0: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眼圈有点发黑呀。
1: 能不黑吗？昨天斗了一宿地主，俩王四个二，咱俩就没出去呢。
2: 张嘴
1: 啊。
2: 别听他瞎说，这不是吗？昨夜晚得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这身体呀甚是乏累。
0: 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未曾见过您呢。
2: 那就是前天。
0: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2: 那是上个礼拜。
0: 上个礼拜也是。
2: 张嘴，
1: 让你欠儿。
2: 公公，
0: 娘娘，
2: 听说明天皇上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1: 娘娘所言极是，非民莫属，咱俩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
3: 娘娘驾到。

0: 吓我一跳。
1: 哎呀，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啊非是不听呢。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你说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呀。开心吗？
2: 开心。
1: 笑呼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3: 起来吧。
1: 谢姐姐。
3: 是坐。
1: 谢姐姐。
3: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1: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夜晚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夜未眠呢，我这身体呀，甚是乏累呢。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4: 那就是前天晚上了。
1: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4: 大前天。
1: 大前天也是我陪。
3: 你来。
4: 你都哪天没在？
1: 这么欠呢？
4: 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
1: 哟，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这是哪位妃子啊？
4: 咖啡。
1: 他又是谁呢？
2: 哼，我是伴侣。
1: 错不了，连色儿都对上了。娘娘，
3: 哎，
1: 你说在咱们宫中还有长成这个样子的女子？
3: 应该是极品。
1: 我看像祭品。
4: 看。说谁呢？我把你俩烧了。我是贡品。
2: 我是赠品。
4: 你是什么事姐姐？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呢？
3: 问我
4: 啊？
3: 我是乌拉拉氏。你是什么氏啊？
4: 我是什么也不是。

0: 冯哥，跟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1: 娘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咖啡。
0: 这位咖啡来自于土鳖国。
2: 土鳖国，
3: 掌嘴。
2: 波窝波，哎呀！
0: 这位咖啡是吐蕃国进贡而来，吐蕃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
2: 我和我姐姐就差一票，
3: 我就做了妃子，
2: 我做了丫鬟，
3: 开心吗？
2: 开心。
3: 笑。东哥，是不是明天皇上要出宫啊？
1: 是。
3: 一说这后宫佳丽三千呢，是不是在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1: 妃娘娘，这个事儿你们俩定吧，我脸疼。
3: 好呀，陪皇伴驾的事儿就不劳烦姐姐妹妹代劳，好吧？
4: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
3: 我去，
4: 我去，我去，我去。
3: 哎呦我去！
4: 我去
3: 干啥去？
4: 陪皇上出宫。
3: 谁呀？
4: 我呀。
3: 干啥去？
4: 陪皇上出宫。
3: 谁呀？
4: 我。
3: 干啥去？
4: 陪皇上出宫。
3: 谁呀？
4: 我陪皇上出宫。
3: 啊、哦、我去。
4: 我去，我去，我去。
0: 停，他腰有伤啊，上次就跟你身上掉下来，你还敢这么伸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二位娘娘息怒，依老奴之见，陪王伴驾这个事儿，那得拿出真本事来。琴棋书画，
3: 我是样样精通；
0: 文韬武略，
4: 我啥都行。
0: 既然这样，二位娘娘何不比试一番？琴棋书画，谁先来？
4: 我们先来。
0: 开始。
4: 上。
0: 嗯。
5: 所谓琴棋书画，有琴棋书画，我不会。
2: 我会。
3: 告诉他什么叫琴棋书画。
2: 琴棋输了吧。
3: 嗯。
2: 书画
3: 服了。
2: 琴棋书画表演完毕。
0: 哎哎呦，
5: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1: 二位娘娘先别着急，我是真第一次见到琴棋书画是这样的。跟你们说吧，皇上最喜欢诗词歌赋，
0: 二位娘娘何不出诗答对
1: 比试一番？
3: 好呀好呀，
4: 我先来，我出上一联。
3: 好呀，那我读下一联。
4: 上一联，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3: 哦，下一联，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
2: 横批全都是人。
4: 我出上一联，三四五六没有七。
3: 下一联，八九十都没有圈。
2: 横批没法玩了。
3: 什么牌呀这是啊？
4: 我再出上一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3: 好呀，下一联，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生男女。
2: 横批男女平等。
3: 好了，我们赢了。
2: 哇，
3: 给他对，你出脸。
2: 这回该到我们出上联了吧。
3: 好呀，
2: 哪位选手出来应战？
3: 我来对付你。
2: 上一联，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今天更难得。三分七分七分七分，三个包总，九九折，上的天文地理，下桥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风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气宇脸，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3: 你再说一次。
2: 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就是十大今年更难得。三分七分七分七分，才华八斗，九九折，上的天文地理，七窍金毛钻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风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气宇脸，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中之龙，旷世奇才。

0: 条鱼几头驴？
1: 哎呀，那我得好好捋捋。金鱼笑瓦色带酷比风流倜傥玉树临摹年少多姿聪明伶活泼敢言风度翩翩气宇国外全国杰出十大青年各难得三岁金文七岁金子干嘛了？
0: 哟哟，小样，跟我作对，累死你！
2: 起来呀，碰瓷儿来了！起来，
1: 红鲤鱼，绿鲤鱼，驴！
2: 你全都输了，没有用了。
1: 我算明白了。两头鱼一条驴。
0: 行了行了，二位娘娘也不要争了、依老奴看你们算一比一打平，现在咱们比比武，谁先来？
3: 我们先来上。
0: 怎么又是我呀？哎呀，腿上全是毛，喂，真能捂啊，真能捂，开春毛裤还没脱呢。这是什么舞？
3: 我们是跳舞啊。
0: 你们弄错了，我说的是武术的舞，
2: 比武，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武术。
1: 我来
2: 上。
1: 英俊潇洒，帅气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活泼开，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岁习武，七岁习武，才高八斗习武，九十上了天王地里，下有鸡毛蒜皮。武松不是武松，武松不能不了。北风外出行走，太阳没出，回头摔个跳楼。血染多少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就是黄冈泛滥一方，不可收拾。这俩人从这种狂人起来，红鲤鱼，绿鲤鱼，鱼。
3: 好。
2: 停。
4: 宋小宝。啊，这就是你写的剧本是不是？
0: 啊，
4: 这是啥呀？
0: 这演的是啥呀？
2: 演员还没演完呢。我还没演完，一会儿皇上出来了，一会儿
0: 别出来了，皇上出来见到你们几位，当时就得驾崩。
2: 不是他没演好，就我外面雇的花八十块钱雇的演员，他没演好。
0: 我告诉你，宋小宝，以后名次不好别赖我，好不好？我今天配合你，打我四个嘴巴，我不说啥。团长这个事儿我不当了，
2: 你上哪当去？
0: 我告诉你，贾玲，你们那个团队还缺不缺团长？我就给你当团长。
3: 你
2: 别闹了，别呀，我没演完呢。
0: 爱演不演？
2: 你干啥呀？没演完呢，后来皇上我们俩相遇了，我们俩发生一段不可思议的关系。
1: 红鲤鱼，红鲤鱼，绿鲤鱼，鲤鱼。
2: 回去吧。哎呦，不跟你干什么玩意儿，咱俩可不打了，我也跟你干死。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

0: 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文书说道，丑姑娘陈金定看上了小姐薛金莲，她拿薛金莲当男子汉了，非要逼着马上拜堂成亲。老妈丫鬟呼啦就把小姐薛金莲围住，郭老爷子给您道喜，赶快沐浴更衣哟。薛金莲脸臊得通红通红的，心想这可糟了，我女扮男装报我哥哥的名字是为了行动方便，想不到被小姐看上了。你说两个女的怎么成亲呢？将来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可把人坑苦了，想跑跑不了，也没个人帮忙，任人摆布，就跟那木偶一样。给他都换好了衣服，那边洞房准备好了。陈老寨主呢，一是对女儿娇惯，二是也怕眼前这个姑爷反悔，嫌自己女儿啊丑，既然是女儿乐意，他也应下，快给他们成全得了，只要入了洞房成了亲，就是夫妻，以后再有什么事儿那就好办。

所以就误事了。洞房呢，就是小姐绣房，贴上双喜字儿，收拾收拾就行了。前边告诉我喽啰兵，平酒方肉，祝贺贺喜，准备天地桌，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我都不再重叙。简短接说，天定更之后，把薛金莲送入洞房，小姐在洞房等候。这位大姑娘啊，平时啊那脸没那么大的，什么都敢说，没告诉你像小子吗？今天入洞房也羞羞答答，也心满意足了，心想就凭我能找着这么个小白脸儿，又是将门之后，那就算随心如意，你看咱们多合适啊。盖头啊在那蒙着，就等着薛金莲给他挑开。这边摆了一桌酒菜，什么子孙伯伯长寿面，夫妻对饮交杯盏，姑娘在这坐等着，薛金莲坐在一旁啊，哎呀，像怀里揣个小兔，心砰砰砰直跳，牛眼看看，心想我瞅他都害怕，这托一把就能把我拍扁了，这可怎么办？天骄二更，薛金莲没动，陈金定有点着急了，心想等什么呢？咱俩不是不认识，你该过来说话了呀！嗨，你不掀盖头，我自己先啪拿着扔一边了。我说，公子啊，天到这个时候你不饿呀？啊，听说你在山上走了不少日子，看你那疲劳劲儿，吃点喝点安歇啊。好，好。金莲想，这可怎么办？嘿，有了，我不能在这过夜，一旦他发现我是女的，那还不要我命啊？死了是小事，我没见着爹娘呢，我呀，我最好趁他睡着了悄悄逃走。陈小姐。什么小姐？我叫陈金定，你怎么叫的行？贤妻。哎，这就对了，快来坐坐坐，来来来来，拉坐。你呀也别抹不开，明天我就跟你一块走，咱们奔锁阳关去。他这一个哭嚓就把薛金莲摁在坐这块了。你认识锁阳关吗？嗨，我是这一代生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好走，我认识路，从这儿往西北去，一直走不拐弯，你走上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出了深山老林了。再往前去，你奔玉门关，过了玉门关再往前去是界牌关，过了界牌关再往前走，他一站一站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东西准备好了，要出门用的、吃的、用的、穿的都利利索索的了，你放心，明天我跟你走。啊，你爹娘能舍得你啊？没事儿，爹娘听我的，她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她要是不听我的，我跟你走，我再也不回来了。哦，对对对，小姐，来，那你喝酒？嗨，干嘛小姐呀？贤妻。哎，来吧，小女婿，你也喝。薛金莲一想，喝吧。薛金莲不会喝酒，为什么？他在人家长大的，处处都小心谨慎。可这陈金定可海量，滋喽一杯滋喽一杯，你怎么不喝呀？我不会喝，我怕辣，真没出息。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你不喝我喝。我看贤妻真是海量。是啊，你这么说吧，喝个三斤二斤的没事儿。你换个大碗。就这样再三敬，一会儿啊喝多了，乐得嘎嘎的，自己呀、喝多了撸胳膊挽袖子。薛金莲一想，谁要找着这么个妻子，哎呦，也把人吓跑了。可是姑娘心肠挺热，心眼又好，武功也好，谁要是找这么妻子也算有福气。就这样，金莲左一杯右一盏的叫他喝酒。陈金定喝多了，哎呀，不行，我喝多了，我得睡觉。好，那你先睡觉，那你呢？哎，我这换换衣服也睡觉。就这样，陈金定撩开了帷帐帘，往那一躺，连衣服都没脱，脑袋一挨枕头，呲儿呼呲儿呼，他睡了，呼声如雷呀。薛金莲一看，这可不错，吃得饱，睡得着。哦，这你能睡着觉啊？陈小姐。金定，怎么叫不行？哎呀，
对不起了，陈小姐，我得走了。你心里头没事，我心里可有事儿。实在对不住，等将来和我父亲得胜还朝之时，我再登山谢罪。我走了。就这样，他把小姐准备的换洗衣服都拿着带好了，找到了自己兵刃，到槽头牵过一匹马，转身往后山去。薛金莲啊，今天下山特别容易，为什么呢？一是山寨，今天凭酒方肉祝贺，喽啰兵喝得宁宁大醉，更主要这个山从来没有人攻打，戒备不严，他从后山走了，他是从后山走了，他给薛丁山可惹了祸了。您别忘了，薛金莲报的薛丁山的名字取的是丑丫头陈金定，后文书陈金定要到疆场找去，酒醒之后就不干了，随后催马就追去了，干嘛？找薛丁山玩命去了。咱们再说薛金莲下了山，他不敢按照陈金定指的道路走，为什么？他怕追上，所以看着一个岔道刷就拐出去了。陈金定天亮之后再追薛金莲就没追上，为什么？走的两条道。再说薛金莲走了一天的路程，出了大山，来到阳关大道，一打听，坏了，这不是奔西凉，而是奔长安。薛小姐一想，奔长安，哎，要不然我就先回家看看，给我妈报个喜，然后我再到西凉。就这样，他就想奔了山西去，又走了一天多路程，天色将晚，他住店，你说多巧啊，正赶上他的哥哥薛丁山奉师明下山，要回山西绛州分西村看自己的母亲，也住在这个店，怎么这么巧啊？哎，无巧不成书啊，如果都不巧，谁跟谁不挨着我叔，没法说了。那还不算，这兄妹俩住就隔一道墙，那个年代房子更简单了，那个咚咚咚一敲，那边听得清清楚楚，薛丁山在这屋说话，薛金莲听清楚了，说什么呢？正赶上分西村一个病汉贫困潦倒没有钱，薛丁山赠他银子，又写了封书信，说你替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的母亲，就说我奉师明下山，马上到锁阳关救父，我先到京城去找程千岁，听说京城啊要选元帅，我要是能夺元帅印更好，夺不了呢我随营出征。薛金莲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又惊又喜呀，哎呀，真是想不到我哥哥在这儿，我碰上了，我瞧瞧。他偷偷一看，俩人一个模样，你想啊，双胞胎怎么能不像？尽管薛丁山长得像他妈妈，薛金莲像他爸爸薛礼，但是双胞胎他都有相通之处。哎，既然我哥哥进京城夺状元也好，当战将也好，我怎么不能啊？我是女孩家，女孩怎么了？我学艺时间不短了，我的义父教我马上部下长拳短打，水上陆地交战都教过，十多年了，没少加工，我何不尾随哥哥身后也到京城，找个机会我也报效国家，前敌立功，算给老薛家光宗耀祖。想到这儿，他追着薛丁山的后边悄悄地下来。当薛丁山到教场战胜了詹宏，战胜了徐勇，这三员将他都看见了。哎呀，薛金莲这高兴，我哥哥这么大的本事太好了，那么我和他如何呢？哎，我何不跟他开个玩笑，我和他比试比试，到底我的本事大他的本事大。对，这个女孩家也是好奇好胜，好出风头吧，所以大喊一声报薛丁山，来到教场和薛丁山比武较量。偏巧这个时候，柳氏在王茂生的陪同下来到京城，才把这兄妹二人叫到眼前，两个人见到母亲一说当初的情况，兄妹是悲喜交加。一旁的程咬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这么回事啊，一个薛丁山，这个丫头叫薛金莲，爷爷是

你冒充你哥哥，我试试看我哥哥本事大，我本事大，都大都大，没别的，走，跟我见皇上去。随后派人把柳氏贤人送到老王府，谁家呢？就是程咬金家贤休息。为什么？程咬金喜欢薛家这兄妹二人，领着两个人来到了演武厅上边见皇上李世民。有程咬金先说清楚是这么回事情。哎呦，李世民一听是又惊又喜呀、啊！我的薛爱卿有这么双儿女，这可真是前辈子积德了，把他带过来。俩上前磕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你们两个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哎，赦你们无罪。两个人往上扬脸，皇上傻目这么一瞧，好，一看薛丁山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似玉柱，口似突出，牙白似玉，两耳朝怀，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岁数不大，嘿，威风凛凛。好，再看个薛金莲，女扮男装，看不出是。

写字读书，兵书战策呢，也略知一二。好，许爱卿，那么就由你来看看他的文采或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是否他通达呀？虚姬虚茂公说：“好啊，来来来，孩子，你跟我过来。”叫他靠在一旁，叫薛金莲先退到一旁休息。薛丁山，有，你不认识我吧？我叫徐茂公。哎呀，老前辈，你好，你好。你在山上都学些什么？哦，老师曾经教过我，身为大将者应该身先士卒，身为将军者应该知道三料、六韬、十七纪律、五十四然，还有《孙子》十三篇。何为三略？就是略天、略地、略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身为元帅者，应该明白什么？应该明白八德。将官者，五德。那么，身为元帅，如何带兵？向老前辈回，另行汉山月，功过赏发明，身先士卒常施爱。驰骋疆场不为名，长驱直入平敌寇，指日高升庆生平。安营扎寨，高防困守，下防水淹，挨着树木狼林，要谨防火攻。徐茂公嘴没说，心里头佩服，这孩子说的有理。兵行汉山越，军令如山呐，军令大如山。赏罚要分明，军中就怕胡了八都的，有功不赏，有罪不罚，那谁也跟你干呢？身先士卒，还有爱护士兵，讲的有理。但不知你可学过排兵布阵？回老前辈，行兵布阵，这是当将官者常做的事儿，但是布阵不可深究。照你这么说，那些排兵布阵就没用了？非也，我是说。排兵布阵要因地制宜，因为古时战争和今天不一样，战场有广狭之分，不能够墨守常规，死守一个规矩，应该因地制宜，因场合排兵布阵。好，徐茂公心里暗暗的钦佩，这个孩子这么大，有这么大本事，看来他的老师啊教得好。薛丁山，我命你写三篇文章，第一。身为元帅者，何为八德？也就是治军之法。第二，如何到西凉解围？第三，如何治国安民？小人把薛丁山带到一旁，准备文房四宝和座位，叫他写文章。为什么三篇文章？薛丁山略加思索，很快把三篇文章做完，吹干了，交给了徐吉。徐茂公没敢看，交给李世民。李世民拿过来文章，一看，龙眉紧皱，沉吟半晌，没说话。文武群臣都看皇上的脸色，他不说话，大伙儿的心就悬起来。这薛丁山怎么样？说只会武，没有文采，那样人当元帅可不行啊！光义勇之夫不够帅才。程咬金着急呀，哎，我说万岁呀，到底怎么样啊？你都说话呀，这个嘛，程爱卿啊，刚才薛丁山在那做文章，谁在身旁？没有啊，谁也没有啊。没有，军师徐爱卿旁边没有人吗？徐吉乐了，万岁，我们都在这坐着，是我出的题。出完题就把他带走了。我是到门前看看，可是我们谁在呢？是他自己写的，真是他自己做的。是，好啊，看来是国家祥瑞出此良将啊。好，就他这个岁数，就他这文章，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薛丁山跪倒，听风。臣子

你为恩科龙虎双状元，挂二路元帅。到西凉救你的父亲，投入元帅得胜之时，另行封赏。谢万岁！马上有人拿过金牌。什么叫金牌？二路元帅就没有扭头狮子烈火大印了。干嘛呢？给一道金牌，这道金牌行使二路元帅的权力。皇上亲自把金牌给薛丁山挂在前胸，龙虎双状元，也就是文武双状元。然后传旨官冲下边高喊：各位举子听真，此次恩科龙虎双状元二路元帅是薛丁山。场上一阵沸腾，特别是13家小国公乐得直蹦啊，这赤虎成通啊更可怕、啊、哎太好了，我就说是啊，我爷爷会找人，他早就告诉有个姓薛的叫什么丁山，这回行了，咱们都跟他出征吧。罗章说：“你待着吧，你多大出征？没够岁数。”哎，没听说，我非跟他走不可。那位说了：“都走了吗？”没有，还选出八员将。哪八员将？书中暗表，薛丁山在这演武厅上，皇上在问话，徐吉考的做三篇文章，这很长时间。你能说这场上空着吗？场上干嘛？选拔将官，下边自有人在那招呼着。俩一对俩一对开始比武较量，胜者靠一边，败者那你回家吧。胜者再两一个两一个打一次，打两轮，最后胜出八员大将。这八员大将是谁呀？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是四个使刀的，四个使棍的。他的名字是勇猛刚强旗开得胜，岁数都不大，大的21岁，小的18岁，好跟薛丁山一块出征。就这样，八员将留下，下边人安排，皇上起驾，赶奔龙庭。来到了八宝金殿，坐稳之后，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旁站立，薛丁山也被带到这儿商议下步怎么办。徐吉、徐茂公说：要论孩子的武功不错，文章做得也好，但是到底年轻啊，没经过战场就带兵，这玩意儿是吓人呐、啊。急于要孩子成才，必须有能人辅佐，时时教诲的继续学，要不然西凉解围恐怕要夭折呀。皇上说：我也那么想的，他到底年轻啊，这么办？军师你辛苦一趟，随营出征如何？老臣冤枉。那么还有谁呢？旁边自报奋勇的是驸马秦山秦怀玉。万岁啊，孩子我愿意跟着出征。好，又点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因为老元帅尉迟恭刚刚故去，不好把人三个还带走，留下尉迟宝怀，一是孝敬母亲，二是给父亲发丧，叫他两个哥哥随营出征。跟他们一商量，两人也乐意，因为呢他们呢和薛礼交情很厚，为了薛礼认可不在家守孝，要随营出征。程咬金说：没别的，要这么说呀，嘿嘿，我还压粮运草。李世民说：程爱卿啊，岁数大了，头次你压粮运草，又杀破敌营，进京解围，功劳不小，休息吧。不行，你别让头路元帅、二路元帅没我这压粮官，他们照样打败仗，看我的，我非去不可。哎呀，寡人不放心呐。不要紧，我选一个帮忙的，不知道万岁你能不能答应。说吧，我那孙女薛金莲好武功，我太喜欢了。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皇上起驾，赶奔龙庭，来到了八宝金殿，坐稳之后，文武官员见驾已毕，两旁站立，薛丁山也被带到这儿商议下步怎么办。徐吉、徐茂公说，要论孩子的武功不错，文章做得也好，但是到底年轻啊，没经过战场就带兵，这玩意儿是吓人呐、啊。急于要孩子成才，必须有能人辅佐，时时叫回来继续学，要不然西凉解围恐怕要夭折呀。皇上说，我也那么想的，他到底年轻啊。这么办，军师你辛苦一趟，随营出征如何？老臣冤枉。那么还有谁呢？旁边自报奋勇的是驸马秦山秦怀玉。万岁呀、啊、孩子我愿意跟着出征。好，又点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因为老元帅尉迟恭刚刚故去，不好把这三个还带走，留下尉迟宝怀，一是孝敬母亲，二是给父亲发丧，叫他两个哥哥随营出征。跟他们一商量，两人也乐意，因为呢他们呢和薛礼交情很厚，为了薛礼认可不在家守孝，要随营出征。程咬金说，没别的，要这么说呀，嘿嘿，我还压粮运草。李世民说，程爱卿啊，岁数大了，头次你压粮运草，又杀破敌营，进京解围，功劳不小，休息吧。不行，你别让头路元帅、二路元帅，没我这压粮官，他们照样打败仗，看我的，我非去不可。哎呀，寡人不放心呐。不要紧，我选一个帮忙的，不知道万岁你能不能答应。说吧，我那孙女薛金莲好武功，我太喜欢了，这个孩子能女扮男装下教场和他哥哥比试，说明有勇有谋有胆量，这么生好功夫留在家里习学真旨就可惜了，不如叫他跟我压粮运草，我们祖宗二人一块出征。万岁你尽管放心。好，寡人同意。还有个事儿，哎，万岁，这个事儿你看我是说是不说呢？李世民说，你要不说你跟我讲干什么？你就说吧。啊，他这么事儿，这个薛金莲他的妈，你说人家看见女儿和儿子还没亲热够呢，就给他们分开，我总觉得于心不忍。人家丈夫在这个锁阳关被困，让我看他，干脆叫他夫人也去，一是呢和他儿女近边近边，也好到锁阳关看看丈夫，你看怎么样？这李世民一想，这可是太难为人了，没听说出征还带个妈的，哪有这么干的呀。薛丁山过来施礼，万岁

小陈自幼和父亲就没在一起，现在又在高山学艺多年，好不容易回来和母亲刚见一面，望万岁允许我母亲随营出征，如果打仗不方便，我会安排个安全地带。好吧，薛丁山说话了，皇上点头同意了，准备调50,000人马，战将有了，军事有了，一切安排完了。徐茂公说，万岁啊，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看该怎么办。李世民说，什么事儿啊？缺一名先锋啊，这元帅年轻，先锋可得老了，还得对西凉了解的，还得文武双全着，咱们这才能培养这年轻人早日成才。要弄个小孩先锋，没怎么的叫人打回去不行啊。你看万岁谁去合适，谁认先锋为好。李世民呢，连想都没想，一张嘴，好啊，就叫罗聪去吧。程咬金一听就不干了，哎，万岁，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就叫罗通出征，你于心可忍？你好意思吗？连我都替你不好意思。李世民的脸砰就红了。程咬金，我的老爱卿，你怎么这么说？怎么说话？我这说是好的，万岁，你是好了，巴着忘了疼了。你光替你着想了，你的江山稳固，你没想下别人，那罗通容易吗？罗通随着薛礼出征，被困锁阳之后，杀透重围，差点没死在中途，历尽千辛万苦啊，在刀尖上滚过来的，进京城搬兵求救，被你那皇叔李道宗弄到府里给栽赃，愣说是如何如之何，弄得翠云郡主碰头而死，尉迟恭老元帅撞死在紫金门，我们大家怎么给讲清理都不听，你把罗通掐尖入狱，差点没治死，他刚刚回家，哦，他那伤还没痊愈呢，你叫人出征啊，嗯，你于心可忍？李世民这脸跟巴掌打一样，不好意思，舌头在里边真就摸不过弯了呀，这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是啊，罗成战死沙场，罗通这回险些被害丧命，都是我那个皇叔李道宗干的事儿，愣说对翠云郡主先奸后杀，这行啦，我的老王兄啊，哎，我也知错，打人别打脸，说话别结嘴，我知道那件事情是我的皇叔之过，我呢是一时耳软心活，我想罗通是我的干儿子，论国法是君臣，论私情我们是父子，那么现在有了难了，他能不出头吗？耶耶耶耶耶，你说他先奸后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父子和君臣了呢？这阵想起来了啊，我看你们谁传旨，这我想他会顾全大局，那好，那你请去吧。皇上拿起笔来，徐茂公说，别着急，万岁啊，这么办，你这道旨意啊，你要写的既有对他的歉意，同时叫他以国事为重，写的要婉转一些，那意思动情一些。李世民多聪明啊，哎呀，李世民懂，亲自执笔刷了一道纸，然后盖上玉玺大印。他一想叫谁去，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这两个人呢，那跟老罗家关系滞厚，叫这哥俩走，你们去吧。那俩说明天吧，今天天这么晚了，都闹腾一天了。简短接说，一日无事，到了第二天清晨，皇上登坐大宝，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赶奔罗通的王府去传旨。李世民在这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不来，去了多长时间，拿现在话说得有4个小时，也就是一上午啊，他俩回来了，臣来交旨，把圣旨往上一交。李世民一看，哎，这圣旨你怎么拿回来了？

万岁，这圣旨我们没敢拿出来，为什么？万岁，罗通病现在病得很重，卧床不起呀，哎呀，脸色特别不好看，眼窝深陷，嘴上都起泡，昏昏沉沉，妻儿都在身旁哭泣，我们没法拿出来，都病得这样了，叫人家当先锋官去打仗去，我们说不出口，您另请别位传旨官吧。往那纸一放，脸上旁边一退，李世民还没法翻脸，为什么呢？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的父亲就为给罗通求情，碰死在紫禁门，就是为这么死的，死丧在地，人家以国事为重，还在朝陪王伴驾，教场选拔人才，这样的忠良上哪儿找去？你怪罪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军师啊，你有什么办法？那这么办吧，你看再派个人，好，秦山呢，找他的姑爷，秦怀玉上前施礼。父皇，你去的，这个，我啊，你辛苦一趟。是，秦怀玉去了，他去得急，回得快，晌午刚过，回来了。万岁，这旨意我也没敢拿出来，我一看，罗通病得太重了，李世民一想，你们是看我哈哈笑，连旨意都不拿出来，怎么知道罗通来和不来呢？哎呀，老爱卿看谁呀？徐继续冒功，军师，你是军师啊，你又未卜先知之能啊，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徐茂公闻听，看了一眼程咬金，程咬金在那自己嘟囔的，哎呀，皇上嘴大呀，说啥是啥呀，今天是这个好，明天那个好，说杀谁杀谁，杀完了还用人家，哎，叫人寒心呢。我要是罗通啊，我也不去，我看你们谁行，你们谁能请出罗通，除了我老程，哎，你们谁也不行啊。这一切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他转眼看看李世民，万岁，我哪行啊，我这两下子可赶不上人家，你就把旨意交给他，他准行，别人请不出来他能请出来，别人办不到事他能办得到，你看那罗通闯重围费那么大劲儿，你看人家不费吹灰之力，传旨。李世民一看，哦，还得找程咬金，这个人是蒸不熟煮不烂，竟一肚子歪主意，想着这说，我的程王兄啊啊，万岁。再看李世民眼珠含泪，我的程王兄啊，你我是患难之交的朋友，你才是我大唐的青天博弈主，架海紫金梁。哎呀，万岁，老臣不敢当啊。是啊，现在国难当头，需要先锋官，还得老爱卿走一趟，寡人命你去请罗通。啊，哎呀，万岁，这可万万不可，我可没那个本事啊，他寒心寒透了，这哪能行，万岁，我不领旨，万岁。嗯，再看皇上走了，怎么徐吉徐茂公一瞪李世民的龙袍脸从后面走了，程咬金傻了，哎，万岁，我可没那么大面子，自古官不采病人，他有病我有什么法啊，哎，都走了，嘿嘿，圣旨一扔就不管了，皇上你行啊，你惹的祸叫我消灾，凭什么你走我也走，我不管，回家睡觉去。哎呀，不行啊，这是国事，不是闹着玩的。现在太爷我不管，他是皇上的儿子，可是我那半拉干儿子薛礼薛仁贵被困锁阳城啊，我不能不管呢。当初因为有大老黑尉迟恭，薛礼任他为义父，我呢只是

0: 那干爹。现在大老黑也没了，缺礼都给我了，哪有爹不疼儿子呢？得管。我去，我呀到那看看罗通，那病好了呢，他就可以给我个面子。他跟皇上生气不跟我生气呀？要是没好，我更得看看了。对，走。他把圣旨拿着，腾腾腾下了八宝金殿，一直来到午门附近。来呀，备马。早有他手下的家人在这等候，另外有军卒，有人益州老王爷搬个认凳上了马。来呀，孩儿们，走啊！直奔扫北王府罗通家。过了十字大街，拐两个弯，再往前去是个宽胡同，扫北王府就住在胡同里边。这个胡同啊挺深，为什么呢？人门前好停车呀。哪知还没等到胡同口呢，那块站俩家人，看见了程咬金，噔噔噔噔噔扭头往府里跑。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横草不过呀，干嘛？往里边送信儿去？有什么背人事啊？走啊！夸夸夸夸夸！这匹战马来到府门，带住司缰下了坐骑，有人把缰绳拴在拴马的庄角上。这阵罗府里出来十几个家人上前施礼：“老王爷您好，老王爷，我们给您问安了。”小子们，哎，刚才你们是谁往里边跑？是小人我。干什么？往里边送信，知道你俩人家来了，送信儿，不接我，先往里边送信儿，叫你们主人躲起来。没有，我们家主人病了，卧床不起。哎呀，秦驸马来了，看你之后直掉泪啊！就，我问你，你们家女主人呢？也病了。哎呀，我那孙子罗章呢？伺候我家主人呢。好好好，我进去看看。您甭去了，主人有病，您去我们招待不周，多有慢待。去你的吧，谁和谁呀？这跟我家一样，走啊！谁敢拦他呀？没办法，家人前边领路，拐弯抹角穿过月亮门，在内书房的外间有张床，罗通就在这张床上休息。程咬金弹唆一声进来了：“罗通啊，哎呀，怎么样啊？我来看您来了。”罗章迎了过来：“老人家，老爷爷，我父亲在里边，不能迎接，望其恕罪。没那么多事儿，我去瞧瞧，瞧瞧，瞧瞧。”几步来到了床边，有罗章扶着程咬金，搬个凳坐在床沿上。他低头看了看，哟，只见罗通躺在床榻上，背盖到胸口，二目紧闭，脸色发黄，呼吸微弱，一摸脉，哟，他程咬金吓坏，怎么没脉了？这人不完了吗？罗通啊，哎，三爷俩没亲命够啊！啊，我这次来你知干什么来了吗？皇上叫我来，请你当二路先锋，我还合计啊，我们爷俩能一块儿出征呢，你怎么病得这么重啊？啊，他摸摸脑袋，脑袋也不发烧，可是昏迷不醒，人事不知。罗章过来了：“爷爷，我父亲不行了，我娘急的也病了。刚才呀，秦驸马还有两位尉迟老将军到这儿，看我父亲这样，都哭坏了，他们走了。你老人家也别在这，偌大年纪伤心过度会伤了身体，还有我看父亲这病不好，是传染病，您呐快到大厅休息吧。”“是吗？哎，真没想到啊，我比他大这么多，我还活挺硬实，只是我替他死呗，我不怕，我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呢？要是他这病传染，我跟他一块走。不行不行，去去去。”就这阵，后边噔噔噔跑进个人，谁呢？正是程咬金的孙子赤虎程通。“
1: 爷爷呀，你干嘛来了？”“
0: 啊，我来传旨，叫罗通啊，当二路先锋。”“
1: 哎呀，我……”“

0: 去去去，你懂什么？出去。
1: 哎，爷爷，我就怕你，我在门口等你啊。他蹭出去了，罗章也出去了，
0: 程咬金在一块儿扶着罗通的脑袋蹭啊蹭啊，数数搭搭，这时间就可好长了。突然程咬金一抬手，耶，一看他眼睛一亮，心想罗通啊，咱水贼过河甭来狗刨，这套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程咬金一抬手，用这手指头照定罗通这肋条子，砰砰砰给了三下，这有痒肉啊。罗通一哆嗦，这么一蹦，别装了，起来起来起来。罗通把眼睛睁开了，哎，程老千岁，你去干嘛？哎，病好了，哈哈哈哈，我就会治你这病，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了。罗通不好意思，摸身下了床，哎，老人家，您这是何苦的呢？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非得强叫我出头呢？哎，小罗通啊，哈哈，这套瞒了别人，瞒不了我。你把脸弄点黄颜色，我可把你脑门可蹭白了。小瑞，要说是装神闹鬼，诈死耍酒疯，我可真是你爷爷，就不是你大爷了啊！跟别人这套，跟我不要。孩儿有啥事说啥事，心里不痛快说不痛快的。不不不，老人家，我确实有病。你呀，有三分实病，七分虚病，你心里堵心，对不对？好，既然是你老人家也明白，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寒心了。就这次我死里逃生，从锁阳关回到京城搬兵求救，想不到成亲王李道宗竟然把我弄到府里，用蒙汗药酒灌醉了，把我送在翠云宫，愣说干下无耻下贱事，闹得翠云郡主也死了。为了求情免我死罪，尉迟恭也碰死在紫金门前。怎么着，这事儿就不了了之吗？啊，我要出头，我对得起谁？刚才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两位到这儿来，我要是出头领旨，都对不起他们二位。为了救我，驸马秦怀玉被免旨啊，搁谁心，谁不凉啊？哎，我明白，我懂，但是皇上已经后悔了，也给你赔礼道歉，就算完了呗。怎么就完了呢？成亲王现在活得好好的，皇上是明贬暗保，什么把他的成亲王的职务拿掉了，叫他闭门思过。什么叫闭门思过呀？还不是护着他吗？两条人命啊，我跟你说实话，只要有成亲王李道宗，我罗通就算不能带队出征，那我要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你去不去呢？哎，这么说吧，你要真是把成亲王李道宗给鼓捣死，用他的人命祭我的先锋旗，我就出战。说好了，可不许反悔。金池一言，快马一鞭呢。好了，程咬金呢，是没辙的辙，顺嘴答应。他一边说，心里琢磨呢，谁敢杀成亲王李道宗啊？李道宗是开国元勋，咱把他整死了。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书记刘忠波到凉水镇和江家店乡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1: 我县大田秧苗移栽工作已接近尾声。
0: 孤山子镇高台村坚持党建委引领强村富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到凉水镇和江家店乡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开展情况。
2: 在凉水镇中心小学，刘忠波走进学校食堂，细致查看日常食谱、食材进货渠道及食品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学校要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留样等各道关口，全力保障学生饮食安全健康，让家长放心安心。同时，学校要坚持全面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体活动，促进青少年全方位健康成长。在凉水镇腰站村，刘忠波详细了解村内人口规模、村民收入、村级组织建设等情况，认真查阅三资工作台账。刘忠波指出，基层工作要严格对标规范化建设要求，抓实台账管理，做到资料清晰、数据精准，责任落实到位。要立足群众需求，将生态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统筹推进，用心解决民生难题，不断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江家店乡二古刘村，刘忠波重点了解黑土地保护情况。他要求相关部门要精准摸排土地资源底数，详实掌握辖区土地实情。属地党委政府要压实监管责任，完善巡查管控体系，实现视频监控全域覆盖。要从严打击破坏黑土地违法行为，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切实守牢耕地保护底线，做到视而有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在江家店乡曙光村，刘忠波实地查看了社区食堂运营和朝鲜族民俗馆建设情况。刘忠波强调，社区食堂要立足便民、惠民定位，优化经营服务，丰富菜品样式，贴心服务老年群体及留守村民，切实办好民生暖心工程。要抓实民俗馆日常管理，做好馆藏物件修缮养护工作。要深挖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丰富展陈内容，常态化开展文化宣传、民俗体验活动，做好民族文化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彰显地域民族特色。
0: 截至目前，我县大田秧苗移栽工作已接近尾声，秧农们抢抓晴好天气，辛勤劳作，为今年秧业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2: 在驼腰岭镇新里村秧苗地，一排排规整的烟笼，一颗颗嫩绿的壮苗迎风挺立。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心指导移栽密度、定植深度和水肥管理，确保烟苗移栽质量。
3: 今年的移栽的要点是，首先保证移栽的株行距，行距1米1指1米2，株距50指60公分。二，今年柳河烟叶要求所有烟田全部揭膜，移栽前提前1到3天喷施烟田封闭药，也就是一格草松，进行烟田除草。三，烟苗要选用大小一致、无病害的烟苗。
2: 田地里，烟农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忙着栽插烟苗、逐株浇水、覆盖地膜、扎眼透气、覆土压实，一派繁忙的景象。
4: 按照国家环保及省市局公司绿色生产要求，烟田在移栽后30至35天进行揭膜工作，公司统一布置、统一规划，烟站严格落实，揭膜率必须100%，揭膜后烟站统一回收，防止白色污染。
2: 今年全县共有11个乡镇、7个烟站、223户农民种植烟叶，计划种植1.5万余亩。目前烟苗移栽率已超过90%，预计5月中旬基本完成移栽工作。
1: 近年来，孤山子镇高台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牢牢把握乡村振兴发展机遇，立足村情实际，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全力改善人居环境，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容村貌焕。

0: 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1: 高台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建强村两委班子，凝聚党员先锋力量，坚定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主线，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村党支部带头谋思路、闯市场、兴产业，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主动作为，积极投身产业发展、村庄建设、环境整治一线，带领村民抱团发展、增收致富，凝聚起干群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坚强组织保障。村里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机服务、花卉苗木、集中育苗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党支部领办十里乡农机专业合作社，配齐各类大型农机设备，开展全程机械化农业生产服务，辐射带动周边多个村屯，打造规模化、专业化农机服务品牌，实现效益稳步提升。高标准建设水稻育苗大棚，集约化培育优质稻苗，保障农业生产，拓宽增收渠道，大力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培育各类观赏花卉苗木，拓宽市场销路，让特色产业成为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的强力支撑，实现村强、民富、产业兴。村集体将发展成果全面惠及民生，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着力建设宜居美丽乡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清新雅致。同时，全力落实民生保障举措，用心关爱老年群体，帮扶困难群众，完善村内便民服务设施，大力弘扬文明乡风，营造邻里和睦、向上向善的良好氛围，乡村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深乡水街江南小镇文旅名片，近日柳河银河艺术团与徽南红珊瑚艺术团共同举办相约深乡水街共谱艺术华章主题联谊文艺演出。活动现场，两地民间艺术团的演员们满怀热忱，轮番登台献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贴近大众，既有讴歌新时代、赞美家乡美的主旋律节目，也有贴合群众喜好、充满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演员们精神饱满，表演真挚，用嘹亮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抒发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此次联谊演出不仅为两地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更以文化活动为纽带，拉近了县域之间的文化距离，也丰富了街区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让江南小镇更具人气、更有烟火气、更富文化味。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车源都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车况啊。
3: 今天带来的一些车源都是根据市场就是销量比较大的，然后比较皮实耐造、省油不爱坏，然后包括这个价格还比较合适的。首先来讲，就是董事弟作为来到这个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然后也给广大的这个粉丝朋友带来一些很多优惠，然后呢是这个选了几款比较有高性价比的，然后有一款是一个23年的本田思域，
2: 本田思域啊，
3: 哎，对对对，然后这不是陆地小钢炮嘛，然后它这个是23款的劲士版，跑了37800公里，然后是有了一件喷漆，现在给的价格是7.99
2: 啊，7.99万啊，什么颜色？
3: 白色，
2: 白色的哈，
3: 啊，
2: 白色思域其实还是不错的，是不是？
4: 还可以，
2: 这种车其实它就是耐久性很好，
3: 对耐久性。
2: 然后呢，就是既时尚又有改装的空间，
4: 对
2: 啊，人都说买菜也好，或者是你或者说就是有一些 爱好也好，都可以满足的事情。
4: 爱好
2: 啊，
4: 还有一句话不是说了吗？买了思域，如果你不敢的话，不如把它推下海嘛，
2: 嗯、
4: 是吧？
2: 对。
4: 但是思域我们都知道，它升级空间非常的大。那如果像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升级过后的话，它在卖的过程当中需要把它复原，还是就是这样卖比较好卖一点？
3: 它要是卖的话，原厂件需要给买家带着，要不然是过不了户的。
4: 哦。
3: 它要是卖的话，就是原厂件暂时不用复原，
4: 嗯、
3: 会好卖一些。
4: 嗯
2: 嗯
4: 嗯。
2: 好的，这台车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车况是什么样的啊？嗯，哪年车？然后什么颜色啊？公里数啊？再说一遍啊，思域。刚才有人问，
3: 思域是2023款的劲士版。
2: 嗯，就是2023年的车是吧？
3: 对对，2023年
2: 车，
3: 而且它是一个新款
2: 三年车，
3: 然后带手机无线遥控的，
2: 嗯、
3: 然后带这种 L2 辅助驾驶的、
2: 嗯、
3: 啊，然后这个3.7万公里，
2: 嗯，
3: 然后是一键喷漆，
2: 嗯嗯，
3: 一键喷漆，
2: 几手车这是？
3: 它是一手车过户到我们，这就是算两手了吧？
2: 啊，
3: 实际上是一手，
2: 但实际其实车主是一手，
3: 对对对，嗯，
2: 那这个车看来车况也比较新，然后各方面都不错，多少钱？
3: 7.99万元
2: 是吧？也能出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吗？
3: 咱们三方检测报告都有
2: 啊，都有，
3: 记录和四 S 店维保记录咱们都全。
2: 嗯嗯嗯，像这种新车基本问题也不大，而且呢，像我们说在懂车帝买车呢，基本就是
4: 靠谱，
2: 放心。如果要是车相中了，价格这方面还能再砍一砍吗？
3: 咱们懂车帝是采用一口价模式。
2: 一口价哈，
3: 我们不报虚价，然后也不毛价，
4: 嗯，
3: 就是
2: 这点挺好。
3: 对，对，
4: 其实这个很好。
2: 嗯，
4: 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话，就是满足了自己心理价位，也不用担心我买完了以后明天能不能掉价了。
2: 对，
4: 哎，后天他去买能不能比我这便宜啊？
2: 不是，就有时候讲价这个东西吧，都总很多人都说，我感觉讲多少，我感觉都
4: 不是底价，
2: 都没到底价。
3: 对，
4: 对，
2: 但是一口价这个东西呢，就是反正我就是卖这价，你愿买买，不愿买拉倒。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消费得非常明白。
4: 对
2: 啊。大家如果说想买一个家庭代步小车，你看很多女生，
4: 嗯，
2: 想买这种经济耐用的，
4: 对，
2: 好开的，
4: 运动感十足的，
2: 而且说实话，思域后排空间各方面你坐人也没毛病，
4: 嗯，
2: 啊，然后一手车就算是一手车，3.8万公里，白色的，这颜色其实也是普遍颜色，是不是？
4: 嗯，
2: 啊，
3: 畅销车型，
2: 最后价。
4: 99，
2: 对对对，
4: 如果喜欢思域这样的轿车，运动范儿十足的啊，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2: 嗯，好了，来看一下这位雅成问的，2016年白色的奥迪 Q3， 2017年2017款的，行驶了9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问一下这车还能卖多少钱啊？
3: 奥迪 Q3， 咱首先不知道它是1.4T 的还是2.0T 的啊。
2: 嗯嗯。
3: 然后咱们先按1.4T 的给它报价格，大概2017年上牌的话，应该是在个5.5到6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
2: 5.5到6左右，是不是？
3: 嗯、
2: 啊，二哥问的，旧车可以置换吗？5座想换个7座的车，有这业务吗？
3: 啊，可以
2: 啊。啊，就是你把车卖给懂车帝，懂车帝在你在里面再买一台，补个差价就完了呗。
3: 是是。
2: 像咱7座的 SUV 车型，咱有什么样推荐吗？
3: 7座 SUV 的话，现暂时来讲都是途昂啊、揽境、揽巡之类的，包括
2: 太多了，咱车是不是？
3: 对对对，
2: 你线下线上的车源特别多，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嗯。
4: 再来看一下森问的哈，他想问的是哈弗 H6 运动版，它是2018年的车，白颜色，目前里程跑了68500，他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3: 哈弗 H6 运动版酷配蓝标的话，现在市场行情价在4左右。
4: 嗯
2: 嗯。
4: 4左右，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森啊。
2: 嗯。
4: 然后呢，大家可能在买卖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想咨询老刘的话，也没问题，随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哈。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都知道买新车的时候，它是可以以贷款的形式，比如说做贷款啊。
3: 对。
4: 那么买二手车的话，会是以这样的形式来购买吗？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以后再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5: 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5: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端午安康小罐茶，
6: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8: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6: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

0: 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6: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的活动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好了，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一些二手车的评估问题啊。然后呢，刚才介绍了一款就是思域的车型。其实前两天有人问我，就是想买一个高尔夫车型啊，就是说那个车怎么样？我说其实高尔夫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汽车啊，大家都知道呢，就是有历史有文化。然后呢，很多人开过高尔夫会发现呢，那个车真的驾驶感受非常棒的，
6: 对，很好开的车，
7: 尤其是在城市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啊，那个车是非常灵活的。但是买二手车就是非常划算了。我们下面要介绍这款高尔夫呢，它是一个非常新的车，一年左右，是不是？
8: 啊，对，一年车。
7: 介绍一下这个车的车况吧。啊，
8: 行，接下来带的一个车型是2025款改款的300T 阿烂版本的高尔夫。然后咱
7: 就加运动套件那个，是不是？
8: 对，
7: 阿烂是不是？
8: 对对对。然后它是2025年8月份上牌。然后是跑了6000公里。车主刚做完首保。然后换的 GTI， 说这个车动力觉得一般。还想要更高这个。
7: 车主换了一个更好的钢炮。
8: 对。
7: 就把这个卖了，
8: 就把这个卖了。然后他现在的这个

0: 但现在呢，具体情况呢是多少钱呢？25年8月份的高尔夫，
1: 对
2: 对，
0: 爱尔兰的300T， 1.4T 的吗？1.5T 的，
1: 1.5T
0: 的
1: 啊，1.5T
0: 6000公里，真新的车，刚做完首保。啊，反正就要占新的这些，就跟买新车一样了。
2: 其实我特别好信儿哈，查了一下，此刻啊，我正在看了一下新车的这款车型的价格，也是在13万多，新车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它还得没上税呢，你还得这个交购置税啊，后续对不对？但是我们买二手车的这个13万5900是直接都完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反正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6000公里的车啊，白色的13.59，就是作为高尔夫来说，这颜色也不错，
1: 不错，
0: 也新啊，也新，刚做完首保啊。来看一下二手车评估问题，2019年3月份的，这是啥车啊？北京现代的领动，这车可少了，没有事故，13万公里，国五的车，1.4T 的白色的，问一下这车能卖多少钱啊？
1: 按照精品车况来讲的话，现在2019年的领动能值到4左右，
2: 四左右，
1: 市场成交价啊，
0: 四啊。
2: 对，林峰想问一下，他问的是马自达的 CS-5的车型，2020年8月份行驶里程现在是37000公里，白颜色的，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CS-5白颜色的20年车，现在市场行情在7.5到8之间。
0: 7.5到8哈。2023年亚洲龙2.0自吸的顶配，行驶了2.5万公里，这车能卖多少钱？
1: 首先来讲，不知道有没有混动啊？如果按照纯油2.5来讲的话，23年现在能值到11.5到12左右。
0: 11.5到12哈。
2: 对。
0: 有一位朋友说，峰哥问一下，预算2万左右的二手轿车，手动挡的有没有？咱家有没有？1.4或者1.6的，1.4T 或者1.6的都可以。
1: 手动挡的二手轿车有。
0: 对。啥车一般都？
1: 宝来。一般都是宝来、速腾、朗逸、这些车型会多一些。
0: 咱家有那车源是不是？
1: 有。
0: 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上咱家看一看啊，就在我们单位对面啊。然后呢，相中啥车呢，可以找老刘啊，帮你去
2: 参考。
0: 但是他家也就是不讲价，是不是？一口价。对，
2: 不说嘛，买到心里得劲儿吗？
0: 对。
2: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所有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留言关于二手车个人信息的哈，给大家都是一个评估的价格，因为老刘毕竟没有亲眼看到您所说的这个车的车况，然后呢，给大家是一个参考值，就是在这个区间你可以衡量一下。
0: 其实今天刚才有问那个亚洲龙的，其实今天咱们还准备了一台那个凯美瑞，是不是？
1: 啊，对，
0: 混动那个。
1: 混动
0: 那是哪年的？
1: 它这个是2020年的。
0: 啊，那有点。
1: 它这是2020年8月份的车。
0: 2020年，那介绍一下这个车吧。
1: 这是一台2020年的凯美瑞，然后是跑了9万公里了，它是2.5混动的顶配，然后呢，现在原版原漆的一个状态，白色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价格是10.7左右。
0: 10.7哈。好的。这是白色的是吧？
2: 白颜色，
0: 2.5混动的，2020年的八月份的凯美瑞啊，9万公里了啊。然后呢，这是几手车？
1: 这个是过一次户，然后到我们名下。
0: 这车也没有任何事故啥的，是不是？
1: 啊，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问题啊。这是一个23年的6万公里原漆的一个路虎揽胜行政加长，当时200多万买的。啊，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如果卖的话多少钱？23年6万公里的车啊。
1: 23年6万公里这个车型，按照现在来讲的话，贬值率很大。按照正常市场行情的话，大概就在150左右。
0: 哦。
1: 150到160之间吧。因为毕竟没看上车，但公里数太大了。
2: 六万公里了，是不是？好，这是给做参考。
0: 但基本买着这级别车，你看没有不跑的，我发现哈。都谁能撩？你别看人家买的贵的车，但也真用上了，业务上真用上了啊。
2: 风想问呢，他是奥迪 A6L 啊，2018年的车，目前里程跑了16万公里，它是三五的 TFSI 的那款啊版本，然后想问一下多少钱？
1: 2018年三五的属于1.8T 的低配版本，然后按照 A6 来讲，现在2018年的这种老款市场行情，车况精品8点几。然后16万公里，咱不知道车况到底啥样。大概就在8左右。
0: 8左右。
2: 如果它这个是2.0的话，它会高一点吗？
1: 2.0会高。
2: 会高一点哈。
0: 这个周问的说，那个峰哥能不能让老刘推荐一个3万左右的，想买一个省油代步车，什么车都行啊，就省油代步的，咱们有没有3万多左右的？
1: 是省油代步的，我说几款，然后咱们自己做参考。
0: 威驰啥有没有？
1: 威驰有。
0: 啊，
1: 威驰，
0: 那你说两款，
1: 就是我说几款啊，就是说这种3万左右。

0: 代步可选择的性也比
1: 嗯嗯。
0: 较多，然后基本上就在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这些品牌，然后包括本田、丰田、日产
2: 不是，你说的咱家有的，
0: 咱家有的
1: 说车
0: 啊，
1: 车型，别
2: 咱
1: 说
2: 家
1: 品
2: 有的，
1: 牌啊。
0: 就是丰田的威驰，然后包括飞度，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尔夫 Polo，
2: 有没有啊？
0: 有
2: 都有是不
0: 啊，
2: 是？
0: 都有，
2: 三万多呀？
0: 3万多有。
2: 啊，多了你添啊，
0: 那可以，
2: 三万多。
1: 所以这个
2: 其实买个威驰就行。
1: 对，
2: 威驰你具体说话现在看不到是不是？
0: 威驰的话，我
2: 你
0: 给
2: 查
0: 你
2: 一
0: 看
2: 下，
0: 一眼，查一眼
2: 你查一下子
0: 啊，我
2: 啊，
0: 查一下啊。
2: 好了，那这个老刘查的时候呢，因为他家车源特别多，因为他
1: 嗯，
2: 一个人也记不住那么多车，对不对？
1: 肯定啊。
2: 啊，对。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想卖二手车，或者是想买二手车啊，想买点放心的吧，就是咱得这么说，就有的时候车这个二手车这价格咱没
1: 不
2: 法
1: 好
2: 说
1: 挑，
2: 多，对不对？
1: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大家也经常分享哈，就很多朋友都问峰哥呀，这个车我能不能买呀？二手车、朋友的车等等哈，
2: 不
1: 其
2: 敢
1: 实
2: 推荐，
1: 不
2: 说
1: 敢
2: 实
1: 推
2: 话，
1: 荐，因为二手车的水太深了。比如说它是否是水淹车，而且现在二手车的形式也多。原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只卖内部，比如说我本省销化，但是现在可以卖全国。那你就全国挑这个车的话，你更得擦亮眼睛。比如说这车是不是水淹车呀？趟过水啊等等。所以今天的老刘是说了，带着300多项给大家把关。
2: 这样吧，就是我看他也是找挺费劲，因为车源太多了。
1: 嗯，
2: 您这样，你跟我们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
1: 行，
2: 然后呢，你想卖啥车的，或者想买啥车的，你跟峰哥联系，让咱们帮你推荐一下，好不好？啊，
1: 182-4308-1038，
2: 对，这是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啊。加完以后呢，想买啥车，我们线下帮你推一推啊。好了，再来看一下19年1.2T 的，雷凌没有修过，这车能卖多少钱？文明问的啊。
0: 19年的1.2T 现在市场成交价在4.5左右，
2: 四点
1: 四点
2: 五
1: 五
2: 啊，
1: 5158问的，它是2015年的宝来运动款，目前里程是跑了75，1.4T 的，有换挡拨片，然后17寸的黑色轮毂，巡航定速都有，天窗黑颜色的车，问一下能值多少钱？
0: 现在市场行情也是在4.78左右，
1: 4.78左右，
2: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卡罗拉的车
1: 卡罗拉它是白颜色的，1.2T。2022年7月份的车，目前里程跑了是57，他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0: 其实它跟它的公里数差不多这个价，
2: 就是多少钱？5.7万
0: 五点七万
2: 啊，
0: 左
2: 五点
0: 右
2: 七万哈，
0: 啊。
2: 好的，那今天这样吧，还有很多问题啊，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各位互动了，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就到这儿了啊，但是呢，如果大家线下想买二手车或者是卖二手车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下推荐啊，还是那句话，咱们推的东西呢，有底敢推啊，因为他家确实有很多300多项的这个检测服务，包括呢可以给第三方的这个报告，是吧？是可以哈，
0: 对，可以
2: 可以要求给的啊，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安心的去买二手车啊。好了，最后呢也推荐一下呢，如果最近大家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车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华静 S 这个车型啊。我们经常说不是89买不起，而是华静 S 更有性价比。就是这个车号称什么呢？叫问界 M9 的半价车，半价都不到，最贵才不到20万，是吧？20万吧？
1: 19万3800最
2: 对，
1: 贵的。
2: 起步价格你都不敢想象，14万9800。
1: 14万9800。
2: 对，买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SUV 车型，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最重要一点，最大卖点啥？华为的全家桶。
1: 是，
2: 对不对？华为鸿蒙座舱坐到里面，那跟华为一样智能，
1: 肯定啊，
2: 对
1: 华
2: 吧？
1: 为座舱五，
2: 乾坤 ADS4，就这车这么说吧，就是装备完以后你都不用开，他帮你开啊，顾司机了。华为的乾坤车云啊，所以说就是华静 S 这个车型呢，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配置高啊，就是价格合理啊，而且呢各种服务方面也都非常不错啊，
1: 然后大家这样啊，如果想买华静 S 的车，你可以先去试驾去。试驾的话，你可以到华静汽车长春体验中心，然后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到店你可以说，你说峰哥让我来试驾一下华静 S 啊，感受一下这个车的魅力有什么不同，或者
2: 对，
1: 说华为全家桶到底能带来什么，你去开一下你就明白了。
2: 感受一下，见证一下中国汽车的崛起啊！
1: 但是我再说一下，华静 S 它是限时置换的价格14万9800到15万3800，超级大六座。
2: 你得有个二手车啊，就有个
1: 对，
2: 置换手续就可以了啊。
1: 行，
2: 上哪儿去看车呀？你联系一下峰哥，帮你安排一下。然后呢，咱们所有的粉丝都可以获得一个精美的香氛啊。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82-4308-1038。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旗舰店工农大。

0: 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0: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6: 好了，也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等级会等级越高，就是你的会员等级越高，然后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你要关注一下众筹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嗯，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呢，我们马上要开始跟各位互动的是二手车的一些维修
6: 新车方面的问题。
7: 就是今天我从上播到现在，就是感觉
6: 哥回来啊，
7: 就是忙忙
6: 活回来
7: 呢，就是人都说真的就像开电车一样啊，就是魂在跑人在追啊，人在跑魂在追啊，哎呦我的天，所以说今天就五迷三道的车天下啊，我说的都不一定准啊，但是这个事儿一定说的是要准的。
6: 对，
7: 我最近发现了很多汽车厂家都在干一件事儿
6: 啊，
7: 晾肌肉呢，
6: 晾酒呢，
7: 晾肌肉，而且九字辈都在开始晾肌肉了、
6: 嗯、
7: 对不对？昨天晚上呢
6: 俩酒
7: 腾势的 N9 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了啊。
6: 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腾势 N9 的闪充版，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从409,800到469,800。当然了，提到了闪充版，我们都知道它肯定这一次新车换装了二代的刀片电池，并且配备了闪充技术。然后它纯电续航提升到多少呢？420公里了。
7: 420公里啊！
6: 420公里啊！纯电你就能开420，还有油呢？
7: 你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小电动车了。
6: 对呀。
7: 的一个纯电续航了。
6: 嗯。
7: 而且这个车呢，配备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的座舱啊。但是当然了，我们现在很关心的就是现在闪充站现在覆盖情况了，然后呢，比亚迪也一直承诺2026年年底呢，一二线城市就是充电桩的范围呢是在3公里就能充到，三四线城市呢是5公里，五六线城市6公里就完全能覆盖了啊。所以如果有了闪充，意味着什么？那充电的时长将会非常的短，
6: 5分钟充好，
7: 体验非常的爽，
6: 9分钟充饱、
7: 啊、对。然后呢，零下呢只多3分钟啊。
6: 对。
7: 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在整体的外形方面呢，跟其实之前那款的风格差不太多啊，就是封闭式的前脸，双层的 LED 的大灯组。然后呢，这个车用的是22寸的镜面的锻造轮圈，这个轮圈一下就提升这个车的整体豪华感了。人都说有的时候就你看人也是一样的，一双好鞋，其实有时候比衣服还重要啊。这个车整体长度多少呢？5米20多，轴距多少？3米10多啊。再看看屋里啥样啊？
6: 来看一下内饰啊，车辆搭。

0: 的是17.3英寸的中控屏加13.2英寸的一个副驾娱乐屏加13.2英寸的一个仪表屏，上车全是屏。
1: 嗯。
0: 然后配备的是50英寸的一个 HUD 抬头显示，同时呢，新车还会提供了全新的一个配色。
1: 嗯。
0: 同时在用料方面，采用的是真木饰板、金属按键以及麂皮绒顶啊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座椅呢，还用的是升级的菱形格纹，进一步提升了豪华感。据了解呢，新车配备了新一代 AR 的智能座舱，同时车内多个磁吸点位支持了配件的拓展。还有就是这个车型配备的是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我们说一说动力方面啊，这次腾势 N9 的车型采用的是 2.0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然后同时配备的是三电机的系统。看一下，它是属于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240千瓦。
1: 嗯，
0: 同时说一下续航，刚刚我们提到了它纯电可以跑420公里，那么综合续航的里程可以跑到1520公里。
1: 嗯，
0: 加速0到100啊，能跑3.7秒。
1: 而且这个车呢有绝活，有科技狠活，因为它用的是 E3 房的技术和云辇 A， 就是三电机独立的驱动，包括后轮双电机都是独立的转向，它的双向有20度的这个转角，所以这个车呢就是最小的转弯半径呢，别看这个车5.2米啊，多少4.65米的最小转弯半径、啊，
0: 那是相当灵活了，
1: 那就比小车还要灵活呢。
0: 那
1: 而且
0: 掉头可快了呢，
1: 圆规掉头，
0: 嗯，
1: 圆规啊，然后呢 E3 房泊车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呢，就是它有很多科技的狠活，体验感非常的棒啊。昨天正式的闪充版上市了，40.98万到46.98万这样一个价格。好了，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哈、
1: 嗯、你说
0: 来看一下刘大顺问的，他说峰哥、
1: 嗯、
0: 小鹏的03就是那款 Model 03，问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1: 嗯、其实起初这个车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整体的竞品车型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比如说像炙手可热的像海狮06了，像比亚迪秦了、
0: 嗯、
1: 包括后期生产的领跑B01了等等，这些车型都是它的竞品车型、
0: 嗯、
1: 然后呢像极狐的阿尔法 S5 前段时间我刚拍的那个车，运动级轿车，其实说实话啊，照它来比的话呢真的比它都强，包括就是极狐这个月20号明天即将上市的那个极狐 S3， 你去看看那个车吧，它能租电能换电，就是以后未来你的这个补能形式将会更加丰富。你看你跟什么呢，跟蔚来是一样的了。蔚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买这个车，第一个你不用一下子一炮买那一台车，你可以把电池租出来，对不对，你车是不是就便宜了。据说现在那个阿尔法的那个极狐 S3 车型你租电才多少，6万多左右，
0: 6万多，
1: 明天上市可能价格还有惊喜，6万多你租个电池每个月给他点钱完事儿了啊。然后呢还能
0: 方便
1: 补能的换电呢，
0: 对，
1: 这个就是体验感非常强，用的是宁德时代巧克力电池，然后呢它的换电站，你看你是不是换电速度就更快了，你自己家充也行，你去换电也行，是不是速度更快。所以我个人觉得不是说小鹏的 Model 03不好，而是现在竞品太强啊。我个人推荐你可以看看极狐的
0: S3
1: 的车型，明天上市啊？
0: 是明天还是大后天？你等一等吧。
1: 20号，
0: 反正就这两天。
1: 没记错，20号肯定明天啊。
0: S3 的车型关注一下，真的。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买到换电的话，你只需要买一个车体啊，车壳大概就需要6万多块钱，然后你每个月还它电池的钱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不想租的情况下，没毛病。这个车可能9万多，
0: 啊、
1: 能跑500多公里，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长得也挺好看的啊。而且极狐车的电池好，底盘好，它的用料好，就是它整体的车内的用料啊都是级别很高。
0: 嗯，
1: 我就说一个数据吧，就是具体的说这东西你可能未必能听明白，但是说一个数据吧，就是国家现在对于整个车内的环保要求有标准的，但是它现在目前的环保标准比国家现在的国标要高出什么呢，将近快10倍，明白这意思了吗？
0: 嗯，
1: 强不强，这就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啊、嗯，
0: 好了，这个时间这样啊、哦，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想要把这个新车型想咨询，然后想要互动，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对，喜多多说问一下星越 L 的 2.0T 的高功率怎么样，然后呢故障率多不多、啊？这个车整体的发动机，我告诉你啊，就没有办法标沃尔沃，但是它其实是不是沃尔沃的？其实是，就是领克完全可以。就用沃尔沃的那个标识，那发动机是可以标沃尔沃的，为什么呢，领克它的身份不一样， 它是沃尔沃和吉利共同出资的，虽然说一个老板，但是一起出资的，所以说他有这个使用权，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用他的这个车标，就是他整个的标识。但是如果说从发动机技术上来看，就沃尔沃的东西，你说它稳不稳定？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如果在5万公里以内、5、6万公里以内，基本这个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啊，这个东西是在使用条件的，包括呢就是你使用的这种环境是有关系的啊。故障率不高，这个车你可以买，而且是我当年主推的车，现在目前销量这么说吧，在 SUV 中国 SUV 当中卖的也是最好的燃油车啊。
0: 好了，那将来时间呢，再来说一个酒，这个酒呢也是昨天晚上正式上市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于长城魏牌家的，5月18号是以契约为主题的魏牌 V9X 全球上市发布会是在保定来举行，基于硅源 S 平台所打造的首款旗舰车型，定位叫 AR 豪华六座旗舰魏牌 V9X 的车，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呢？34.98万元起，行业首次是由它的创始人魏建军亲自代言，以最严苛的这种监督质检，为精英家庭和高端商务用户奉上了一份信得过、靠得住、对得起的终极的出行承诺。
1: 其实我觉得挺喜欢魏建军这个人，他对于很多的一些态度，就是他说契约不是营销口号，而是长城汽车36年刻在骨子里的做事准则。就这份契约的分量呢，是真金白银的品质投入的，因为长城呢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当中超100亿，包括在全球拥有13个研发中心，2.7万名工程师，累计建设现在目前的实验室有上100个了，包括呢像徐水，这以前我们去过的综合的实验场，还有呢像气动、声学、风动的实验室，还有环境的环境风的这样一个风动实验室，包括呢多角度的碰撞实验室。就是这么说啊，就是碰撞这个东西它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因为他们用的这个高精度的这个机器人呢都非常贵，一台机器人假人基本就是1000万，你想象一下啊。所以呢就是长城确实在技术方面呢，就是在安全可靠性方面，大家可能对于他的车都非常的放心，
0: 对不对？你看魏建军啊，他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人，因为之前的时候看过这个发布会对谈当中，魏建军他自己直言说了几个怕
1: 啊。
0: 第一个怕呢是怕用户花几十万买回来的车不是心里真正期待的那台车，这第一个怕。第二个怕呢是怕产品的任何一个细节没有做好，砸掉了不仅仅是魏牌 V9X 的口碑，更是对中国豪华品牌的信任，怕用户失望。然后还有一个怕，更怕什么？更怕辜负每一个人，就你愿意相信魏牌、选择魏牌的人。所以这个背后是长城汽车对于造车本质和用户信任的再次回归，更是那两个字，就我们提到的契约两个字，它是从理念到体系属于那种完整的落地。
1: 说的技术活啊，因为长城最近一直在提一个平台叫硅源 S 平台，这个呢其实是百万级的技术底座，就是这个平台呢它其实以后未来是长城最高的技术平台，它兼具的像燃油、混动、插混、纯电还有氢能5大动力的形式，包括底盘的核心结构100%通用，还有就是零配件的通用率达到90%，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牛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就能把车的成本就降下来了，维修成本呢，造车成本呢，啊，包括以后未来车的一些使用啊、开发呀、速度啊，都会非常的快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工业革命性的一些东西啊。
0: 说到硅源哈，硅源架构呢，它是开启了按需造车的工业革命。那这次魏牌 V9X 它提供了有行政加长版、豪华家庭版、豪华加长版，然后满足高端用户在商务接待、家庭出行全场景用车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说一下动力层面啊，魏牌的 V9X 全系搭载的是 2.0T 的超级 HiFi 混动的架构，它满电亏电啊，就是属于这种均实现4秒级的零百加速，然后彻底终结了什么呢？叫是有电是龙，没电是虫，这样的一个混动的痛点。所以它亏电油耗给到大家是6.3升，然后综合的续航里程它能跑到1700公里。
1: 对，而且它在底盘方面呢是智慧底盘，而且呢号称呢是3项的协同重构旗舰的驾控体系啊，就是呢这个底盘呢可以有什么呢？有这个悬架条幅啊，然后呢有最小的5.1米的这个最小转弯半径 啊，包括呢，就是一台车能开出轿车、SUV 和 MPV 的三重体验。智能化方面呢，这个车呢也是座舱智能体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人记忆人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车呢它会有分寸，懂情绪，会成长，有默契啊。安全性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长城一直是很注重安全的。那这款魏牌的 V9X 呢，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然后呢现在下定呢还能得到一些膨胀金，包括一些权益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V9X 我再说一下价格，官方售价34.98万，大家可以关注。好了，这个时间103.8之天下，我们这段广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享国补、享旗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看一下小飞侠问的，他说峰哥，1.5T 的迈腾 B9 如果跟帕萨特380的话，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现在用车的是经济性是豪华车的标准。
0: 嗯，
1: 就是你看以后未来使用车的哪一个车更让你省钱，你就买哪个就完了啊，就按照我这个方式去买，你不会错的。就别看长相，别看配置，就是看以后未来这个车谁使用便宜，你就买哪个，没毛病啊。你像你买380 2.0T 高功率的，有啥用啊？你现在加油你就能体会到了，是不是？
0: 枫叶说的，华境这个车怎么样？华境 S 的车型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关注都问哈。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建议你先到店里去试驾，就是长春体验中心华境汽车，你应该导航去应该能搜得到，然后你去先去开，开完了以后你可以跟枫哥来探讨一下，好不好？
1: 就是我还是要跟各位普及一下，就现在目前买车尤其新能源车的一些理念啊，就第一个，你一定是买一个保障，就是你一定看这个你买这个车的企业是不是大企业，现在他的车是不是在卖，
0: 对，
1: 然后以后未来服务能不能延伸，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所谓现在目前车使用的感受包括装备方面，我告诉你都是组装厂，谁都差不多，他用的人家也用，但是相对来说华境 S 为什么我说极具有性价比，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只要用到所谓华为的这套这些系统的三大全家桶的东西啊，就是也有，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贵，就是贵。你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品牌的车，有普通款的，然后呢也有什么呢，华为的乾坤款的，你发现乾坤款的要比它贵很多，但你发现华境 S 这个车从149800的那个
0: 入门级
1: 到高配车型就没有给你区分，基本都给到了，就是这点来说的话它性价比非常高。而且你想想，作为一个家庭用车来话，我给你演变一下它的场景，就是这台车你买后以后它会能给到你什么，就是你看你要的空间，要的面子，要的这种智能化体验感，它这个车是不是都做到了？
0: 肯定啊。
1: 价格是不是比同级别的车还便宜？
0: 嗯。
1: 然后这个这么说，50有没有服务保障？
0: 嗯，肯定啊。
1: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些点来说的话，你得说一点，就现在这个时段来说，它现在性价比确实很高。
0: 对。
1: 同级别当中，你比如说你买的银河 M9 车型，是不是比它贵？ 对不对？
9: 贵
1: 啊，包括你在如果说在整体的这个智能装备方面，是不是比它要稍微差一丢丢？
9: 嗯，
1: 所以就是就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不是说强推啊，就是这个车你去可以试驾一下，你就明白我说的了，就是。各方面作为家用来说都够用了。
9: 我们说了嘛，试驾不要钱，你到店里去感受，你才能够知道这款车型适不适合你。
1: 嗯，好不好？试一下吧啊。
9: 华境 S，
1: 哎，给个机会啊。
9: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啊，他是要给孩子来买车，
1: 嗯，
9: 孩子一年也就跑3000公里，你说我是买燃油的呢还是买混动版？我们是松原的东北，
1: 嗯
9: 啊，
1: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现在如果从你的公里数上来看的话呢，买个燃油版车可能就是
9: 实用
1: 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说了，汽车的消费已经发生完全改变了。
9: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可能要看你的公里数去要下单加菜单。
9: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说了，你公里数不到情况下你买什么电车，但现在这个时代又变了，
9: 得沾不点电。
1: 我说了就是我们的节目现在在变，而且现在节目的变化的话术会更快。为啥？因为现在汽车的发展，汽车的时代，造车的速度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如果在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听我的东西就不是前瞻，不是前沿，你买的就是淘汰的东西。所以你看，你给孩子买一个产品，你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它在目前现在我们的体验感上来说，它可能要比新能源的车体验感要差。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多大啊，所以如果说按我以前的话术来说的话呢，可能像你不到20000公里的车买什么电动车，你家没有充电条件买什么电动车，我会这样去说。但如果是真正从现在目前的体验感上来看，确实燃油车和我们现在新能源车没法比。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看你现在有没有充电条件嘛，然后孩子多大，可以折中一下去买一个就是带电而来的车，就是插电混合动力增程的新能源车，然后呢它更多的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智能体验感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
9: 小西瓜说的，峰哥，长城猛龙插混的如果跟比亚迪的海狮06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1: 比不了兄弟，就是你买了，你体验完两款车以后啊，就是得承认一点，猛龙这车够大气好看，包括猛龙的这个车底盘非常棒，但是呢这也就唯独是它的卖点了，也就是它的优点也就止步到这儿了。如果你真的去要做到节能两个字，做到新能源真的让你省电两个字，它跟海狮06比都没法比，碰都碰不了。就这点你听峰哥的一点错都没有。以后未来使用体验上来说，猛龙我告诉你，那个电掉的老快了，其实那个车就得烧油，而且烧油还不便宜。你真正想省钱的话，你就听我的，买一个海狮06得了啊，记住我说这句话。而且猛龙这个车插电混合动力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个车它的长相、它的结构、它的设计初衷，它最早造的那天它就不是为了电而生的车，它就不是为了省字而生的车，你买它干啥？真正想省的话就买比亚迪的海狮06啊，不会错的。
9: 小亮哥说的，那大黄蜂荣放现在能出手吗？多少钱能落地？
1: 荣放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不要看什么它的那个自吸了，以后未来的丰田尤其上了这个级别就一定是双擎。
9: 嗯，
1: 现在目前好像给出的价格能干到多少呢？裸车价格能14万多左右吧。
9: 嗯，
1: 我了解到的
9: 混动版
1: 目前的信息啊，
9: 嗯，
1: 你去问一问上牌以后，其实说实话也得干到多少，也得将近干到15、16，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啊。
9: 嗯，
1: 因为具体现在啥价我也不知道，但你想象一下，就是咱们这么说，就按照15万多的预算来看，全落地情况下，你在整个新能源的车型当中能不能有一些其他选择？我们刚才说的海狮06就买的顶配了，到头了。你说我没有充电条件，峰哥，现在满大街都是充电桩啊，你可能冬天充电差一点，但夏天你利用个30-40分钟，你上哪块溜个圈，你抽个烟，你喝个咖啡，其实这时间是不是都有？你充一次电，基本像咱老百姓的话，像他的车现在都有200多公里、300多公里纯电续航了，都够你跑个聊个4-5天了，那不行吗？所以就是你不要强调你家有没有充电桩的条件，就现在人充电桩有的是。第二点，就这种即使你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你当个油车去跑不行吗？它确实比油车还省钱，很省钱，明白不？除非有一点场景，就是你经常跑高速，我觉得你可以买油电混合动力。但如果室内代步的话，你建议你就买个咱们国产的新能源就很好了，花个10多万块钱就买一个非常棒的了啊。
9: 好嘞，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跟峰哥只能暂时聊到这儿。然后这样啊，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跟峰哥聊一聊，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然后峰哥线下给你做解答。你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峰的汽车圈，

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印象哈，属于甘青梦回敦煌，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价格。我先说一下整体的行程啊，它是属于兰州进兰州出八天玩转，整个啊就属于甘青县。然后都去哪儿呢？比如说七彩丹霞，就是张掖，还有嘉峪关的城楼、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啊、茶卡盐湖、青海湖等等啊，这些王牌地标必须是一网打尽。大家最想知道那得多少钱？市面上如果我们看到同品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定价大约是6980元。这次呢，交通广播给大家拿出的是诚意的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块钱。5699，它是一价全含的八天。我们的团期是在6月14号、6月26号，每期呢团期一个团啊25个人。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你现在可以报名，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旅游加自己的姓名加电话，然后呢我们客户哈会有专门的客服来跟您对接。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留一下啊，比如说旅游加自己的姓名，然后你自己的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告诉您怎么样定制这一次的服务。我再说一下，它是属于长春双飞往返，当地呢是属于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是可以躺的，可以充电的啊。它是属于5晚的这种携程4钻，还有免费升级2晚5钻，还有你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这种大西北的特色餐，像手抓羊肉啊小尾寒羊汤锅啊等等，这些都带，所以放心可靠。如果说6月14号、6月24号啊，想要跟我们团契一起走的朋友啊，放心可靠的，然后价位非常合理，一个人5699，它是一价全含的。然后呢，你就可以现在来报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旅游加自己的姓名加电话。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今天依然是两个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你来回复给力，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是我们的公众平台，非常的有用，建议大家收藏一下，就每一天我们推荐的一些好物，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实现，不管你这一期买不买，但是你可以关注，可以看一看，或者是说呢您自身可能不需要，但是你可以给父母来看一看，亲朋好友来看一看，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们都有在推荐，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吉林交通广播，每一天呢上面会有很丰富的产品供大家来选择。那你看现在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第一个呢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还赠洁面30毫升。很多朋友就说海蓝之谜我知道那很贵，对，你要是自己去买肯定很贵，所以我让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你回复给力就可以看见，这一次拿出真的是给力的粉底价了，今天是属于520宠粉福利啊，它是属于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装，到手只要299，299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啊，然后呢还要赠送的是洁面30毫升的一个，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公众号啊，我再说一下，你回复给力，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勃肯鞋，它是属于澳洲的啊 TOD UGG 勃肯鞋。勃肯鞋是属于什么呢？这次推荐给大家的是有两款，一个是属于半包款，一个是全包款。半包款呢就是属于那种像拖鞋一样的很好穿，全包款呢就是包裹感更足。然后呢如果你自己去 UGG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勃肯鞋日常销售得在1200到1300左右啊，可能有一些促销活动，那平台你买下来也得1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的价格，一双只要309，309块钱就可以拿下我所说的勃肯鞋。它有两个选择啊，我说了，一个是半包款像拖鞋一样，一个是属于全包款，然后根据自己实用性上班的这种情况，适合自己的一个出行的方式，您来选择鞋的不同方式。价呢这个就是309，详细的信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别回复鞋啊，回复鞋看不见，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详细的信息上面都有，自己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就明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零。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4: 这里是 FM104.5 乐动柳城。

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爱似水仙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梁俊瑞、胡丽填词并谱曲，收录在2009年3月3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似水仙》当中。在2010年，该歌曲获得了广东省第二届星海音乐奖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那么骄傲》同样是由金海心演唱，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刘大江作曲，收录于金海心2000年7月1号发行的专辑《那么骄傲》当中。该曲呢，也在2001年的时候获得了第7届华语榜中榜神州音乐特别推荐奖最佳歌曲。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说唱歌手万妮达和咖喱共同演唱的《狂恋》，发行于2022年。
1: Crazy love. I got some personal.

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黄昏这首歌曲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周传雄2000年12月25号发行的专辑当中。在2019年11月6号的时候，该歌曲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上获得了最爱金曲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心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徐茂公、程咬金这弟兄二人联手冤这李玄英啊。李玄英也够倒霉的呀，你说你拦程咬金干嘛？那不自找倒霉吗？被程咬金夺了金牌，挟持到这里，结果现在呢，人徐茂公给他跪下了，口称恩公。李玄英当时傻了，我说大将军，你这是何意？我何曾有恩于你呀？哎，程咬金说了，我说长史啊，就甭客气了啊，要不是因为你，大将军的家眷怎么能够到前线呢？怎么能够在前线这个环境下还能见着啊？这家眷一来呀，大将军一高兴，嘣一冲喜，嘿，大将军你看看，百病皆消，他死而复生了，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家眷带来的恩人呐，所以他该给你磕着头，你就是他的大恩人。不但是他呀，俺大老程啊也得给你行个礼呀，多谢多谢呀。哎呀，我开始还埋怨你呢，我说你自己来就行呗，还非得拿金牌命令我保护你来，现在看呢，保护你来就对了，你也是我的恩公。不是不是，李玄英懵了，程咬金，你休得胡说，明明是你把我挟持来的，怎么是我命令你来的？你看看咋能翻脸说这话呢？这是事实胜于雄辩的，你给了我一块金牌，到现在还在我手里呢，你命令我保护你的，不然的话我就跟主公要了一只金牌呀、哎呀，想日夜兼程赶奔前线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呢，幸亏遇见你呀、你说程咬金，你必须保护我，而且呢我还带着大将军的家眷，得带到前线见大将军最后一面，我呢怎么说也是元帅府的长史啊，我得关心大将军，关心军事，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你命令我的吗？不然的话我哪敢带大将军家眷呢？程咬金，这明明是你带的，你看这功我可不敢贪啊，这是您的功劳啊，我八个胆子我也不敢带大将军，这么着吧，我也不说是你带的，你也甭说那不是你带的，当事人在呢，咱问问当事人呢，大将军家眷你问问啊，他们说谁带的就是谁带的，对不对？谁把他带出府的，他们还能不知道吗？把老婆叫出来，这边有人把徐干、把徐茂公的俩兄弟全叫出来了。哎呦，这老头啊，泪眼汪汪的。哎呀，李章石在哪里？李章石在哪里？李恩公在哪里？李恩公在哪里？李玄英说：“我在这呢，看见没？你认了。”我认啥了？我人家找恩公的，你说你在这里不认了吗？不是李玄英这个气呀、我就在这站着，这老头愣看不见、人老眼花呀，老婆来恩公在这呢。哎呦李长史，快叫俩儿子赶紧过来。老头说：跪倒给李长史磕头啊，若不是李长史把我们由打府中接出来送到前线，还见不到我儿子最后一面呢，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一见我儿子活了。李玄英说放屁没敢放出来，不这那意思，你见你儿子了吗？打进军营就找不到你们几个了，我在这站了半天我才见你儿子呢，你没有见呢，你怎么说你儿子因为你见了就活了呢？哎呀，程咬金说走后门见的，有后门，人家是亲戚，自然是走后门呢。刚才我在灵帐里头，我掉。

见的时候，我就让老伯呀由打后面进来的。老伯一见我三哥，我三哥倍儿一高兴，哎，死而复生了。当然也没有全死，哎，就是病得太重了，像死人似的。那为何脸上还贴着黄千纸啊？那个大夫说了，大夫说呢，这个黄千纸啊，黄色的，哎，又叫黄标纸，对吧？这个黄色的呢，他那个什么啊？徐茂公说：“我来解释。”对对，你解释，你能圆这个黄，圆什么黄啊？不是，你能圆上这个东西。徐茂公说是这样，本来呀，我确实命若悬丝啊，就那么一点命了。哎呀，医药罔效，怎么办呢？我自幼啊看过古代的奇门遁甲，哎，尤其看过呀诸葛亮遗下来的武侯遗书。我光听说武穆遗书，没听说过武侯遗书。你武穆遗书是射雕英雄传的事儿，你别往那转啊。我们这就是武侯遗书。武侯遗书里头有一个攘星之术啊。知道吗？诸葛亮当年病卧五丈原，奄奄一息。诸葛亮一瞅医药罔效，怎么办？大业未成呢，那我不能死啊！三军交给谁呀？诸葛亮啊，为了延续自己的性命，于是诸葛亮啊，就在那五丈原内摆下七星灯，攘星续命。这故事你听说过吗？我当然听说过了，招啊！招啊！可惜啊，诸葛亮当时啊用了七星续命灯来攘星，结果呢被魏延一脚踏入营帐，这风啊把七星灯给吹灭了，诸葛亮命绝矣。这个攘星之术只能用一次，哎，这一次没成功，你必死无疑啊。但是攘星之术有很多种啊，诸葛亮选择的是七星攘星法。我一琢磨呀，咱就别用这个了，万一再有人游到外面过来呢，再带着风把这油灯啊给吹灭呢，哎，干脆啊我就来一个假死攘星法。什么叫假死攘星法呢？就人呢虚弱到最虚弱的地步，一脚踏入鬼门关了，马上让大家把我扮成死人，按照对待死人的方式对待我，脸上贴上黄千纸。为什么？黄者五行为土啊，往脸上一盖就等于黄土浮面了，就等于我入土为安了，就死了。大家在这里哭泣，然后我动用攘星之法慢慢的给我续命。结果我家人呢，那跟我有血缘关系呀，我们最亲了，他们身上这个能量场，哎，那能够给我提供最大的能量啊。我家人如果不来，可能我自己还续不了命呢，我这个攘星之术啊可能还不能成功呢。还没想到啊，天助我也，也是长史帮了我，让我家小来到这里。我一见我父亲，我父亲给我吹口气儿，那我就是我父亲生的呀，再一吹气儿，哎，我续命了，我攘星之术成功了，我好了。我啊，李玄英一听你这胡说，李玄英心说我也别说了，我明白了，就这群人现在呀集体造假呀，互相为证，就等于陷害我了。哎呦，我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尤其这老头太可恨了。这一路之上啊，跟我坐在一起，哎呦，他现在告诉我我称他恩公了，我得好。程将军，徐将军，行，我现在也不辩解什么了，等回头啊见到主公咱们再评理。程咬金说：“行，到这了，你打算吃饭不吃饭呢？啊，这么多天你也没捞顿好吃的，你到这里说两句好话啊，这马上给你准备好吃的。你要还在这矫情，我告诉你，你不是愿意见主公吗？走，现在自己离开去见主公，我。”

李玄英说：“好歹给我匹马呀。”徐茂公说了：“哎呀，长史啊，长史啊，知道您这一路辛苦啊，哎，我这边呢有一件喜事得告诉您。还有喜事，当然了，现在纪郡城已被我复夺呀。本来嘛，其实刚才呀、啊、也是给你开玩笑啊，本来。”这就是我跟主公定下的一条哭丧计呀、啊！我本来呀，这身体都恢复差不多了，做这个戏，完全的给那王德仁看的，要引王德仁来袭击我的大营啊！那么我把大营交给金甲通环，让金甲通环带着人，哎，故意呀、啊，让辕门失守，退到二门，但不能再往里攻了。就在这里跟他们焦灼，然后适时的让金甲通环喊出啊，哎，我们一定撑住，哎，一定打退了，防止人家的援军来攻啊。其实这喊话呢是喊给王德仁听的，提醒王德仁，你再派的援军呢就能把我们营盘拿下呀。王德仁果然中计，于是派使者拿着他的令箭到纪郡去搬请援军呢。其实我们半道之上就有人设伏了，这使者在半道之上就被我们伏兵的将军樊虎联名给擒获了。樊虎穿上他的衣甲，拿上他的令箭，假扮成信使来到纪郡。进入纪郡之后，给纪郡那谋士调用纪郡所有兵马前来支援呢，但樊虎没出来。樊虎说：“我在这里呀、啊，我奉命，镇守纪郡。结果这些人一出来，自然陷入我们的埋伏圈中啊。一打，一部分再返回纪郡，纪郡那边的樊虎等他们走了，就命人打开城门。我们城外头还有伏兵呢，伏兵进去就把这纪郡城给夺了。等回归纪郡的这些兵将。”再进去到瓮城，我们呢就能逼着他们投降啊。那王德仁岂能不败乎？现在纪郡呢已然被我们夺在手中了。哎呀，没想到长史啊，您体恤末将，怕末将啊临死见不到亲人一面，到我们家把我们家眷给接到了营中。这算大恩大德呀。其实你不用接，我本来就没事儿，刚才呢也只是给您呢开个小小的玩笑啊。你别玩笑了，李玄英这个气呀，哎呀，我这回头我怎么见李密说这事儿呢？他合计这事儿呢，但是别的话他也不敢多说了。程咬金一听，哦，现在纪郡已然夺到手了，夺到手了，那太好了，既然如此，咱们何不拔营起寨前往纪郡呢？正说着话呢，啊，报啊报，离着营盘多远，马蹄急速，有人高喊着报，一看探马蓝旗来了，赶紧的开辕门呢，把这人放进来。这匹马一直来到中庭保障之前，呼噜一下子，这探马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滚鞍落马呀，怎么太着急了，一咕噜身爬起来，不顾的拍土了，噔噔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了徐茂公近前的，啊，报启禀大将军，大事不好啊！徐茂公吃一惊啊，何事惊慌？东郡那边传来战报。东郡出事了，众人闻听大吃一惊啊！众人不明白呀、啊，东郡怎么出事了呢？咱说了，东郡那边的太守韦宝、邓豹早就投唐了，跟那王德仁暗中勾结。听说大刀王玄、王君阔来接管东郡，这俩人慌了，带着粮草急急赶奔纪郡呢、啊。赶奔到半道之上。突然间接到了纪郡前方传来的消息，人家也有探马。

的人跑到林绿山上去了，只能说不知所踪啊。哎呦，韦宝邓宝一愣，这哎呀，这变化太大了。我们原指望赶紧的奔到济郡，哪怕到边上，那王德仁知道了必然得派援军前来接应啊。哎呀，这现在援军没有了，别说援军没有了，王德仁都不知所踪啊。那我们这些粮草车往哪送啊？我们往哪跑啊？哎呀呀呀，赶紧的找手下人开紧急会议商议。在这一耽搁坏了，大刀王玄、王军阔追上来了啊！王军阔胯下赤兔宝马呀，日行1000，一斗800，那真快呀。另外王军阔也一腔怒火呀，心说这俩贼子啊，你们俩走就走呗，还把济郡粮草带走了，现在宇文化及大军压境，让我怎么守济郡？真乃可恨可恶之徒。一夜狂奔的就追赶着粮草车，粮草辎重他本来就难行，他们再一耽搁，被王军阔给追到了。哎呦，有人赶紧给韦宝邓豹说，不好，这好像是王军阔追来了啊。这俩人吃一惊啊，王军阔来了，哎，快组织战斗，组织战斗啊。等王军阔来到近前，大喊一声啊，各位弟兄，韦宝邓豹乃是反贼，各位弟兄不要上他的当，不要上他的贼船，跟着他也变成反贼，万劫不复，放下兵器，你们仍然是我大魏的好儿郎。韦宝邓豹一看事到如今，那只能打了，赶紧吩咐手下这些偏部将领，快上去拿下这王军阔。这些偏部将领啊一看，拿谁？拿王军阔。这好多将领原来跟王军阔的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啊，论能耐不次于单雄信呢，长得跟关老爷似的，就甭动武，人家往那一站，就这个造型，就得让你的心里头啊产生三分惬意。我们上去能打过他们？还真有俩心腹背着韦宝邓豹把踹着，快上上。俩人一看呢，得了，咱俩双战这王军阔吧。王军阔休得多言，我们呢要弃暗投明，你不要阻拦，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的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不愿意跟的快快回去，留得尔等性命。王军阔首年五旅长男，五尺全背，还敢在王某面前阴阴狂奔，如若不投降，来撒马过来。喂，兄弟，上。两匹马，两个人各晃刀枪啊，催马奔王军阔就来了，刀枪并举，左右夹击，还打打。王军阔青龙偃月刀这么一轮插，哎呦，两件兵器一碰，刀也飞了，枪也飞了。王军阔反背一刀，把这位啊脑后摘瓜给摘了，这边啪拿着刀转一捅，啪捅到前胸，游到马上挑落马下这两匹马，哈哈哈哈，奔后面去了。韦宝邓豹一看，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快，你们上拦住他，刀斧手，弓箭手，都一起上。这些人一看是王军阔，早吓坏了呀，一个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上前。韦宝邓豹一瞅，哎呀，完了，这些人不听我们使唤了，哥哥兄弟怎么办？咱俩可打不过王军阔呀，事到如今呐，车带不走，粮草那玩意儿也推不动，咱们先保命吧，咱也回不去了，咱赶紧走走。这俩小子呀一着急，舍弃其他的兵卒将领，把马头一转，直插奔西。

0: 他就跑。王军阔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王军阔呀，卧蚕眉一竖，丹凤眼一翻，嘎嚓，催动胯下赤兔胭脂哨，大吼了一声：“尔等散开了！”就这一嗓子，震耳欲聋啊！往前一带马一催马，就追赶着韦宝等报。韦宝、邓豹手下的将领，快闪开！闪！就像那退潮的水似的，往旁边一闪，中间让出了一条道路。王军阔往前催马，就有打着道路追赶着两个人呢。再说了，王军阔那马赤兔宝马呀，日走1000，夜行800，那速度都快呀，比韦宝、邓豹那马快多了。眨眼的功夫，马头就衔马尾了。王军阔大吼一声：“尔等还不下马受降？哎呦，快跑！下马受降也是死！驾！”没命往前跑。王军阔一看恼了：“好狗贼呀！啊，还不下马受死？那休怪谋家刀下无情了！”抡圆往前唰的一削。跑最后的是邓豹，邓豹被拦腰索玉带一刀劈为两段的。王军阔再往前带马，就追上了韦宝啊！韦宝一看，我的妈呀，那再想躲来不及了啊！再这么又一抡刀，人头砍下，鲜血奔出多高来，扑通一声。死尸栽倒，王军阔等于啊斩了韦宝、邓豹，夺下了粮草车呀。哎呀，王军阔长出一口气呀，侥幸侥幸，好险好险呐！怎么的？这么多粮草，要是让他给运走了，我怎么守东郡呢？王军阔把马带回来，命人呐去把两人人头砍落。我还要交给主公呢，回头命令大家调转马头，把这车辆也调转个，咱们返回东郡。正在此时，东郡那边有战马来报：将军，大事不好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
1: 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王军库青龙斩二贼呀、啊，把韦宝、邓豹全部斩杀于马下。哼，王军库冷笑一声，手抚长髯，这手啊，把青龙偃月刀往下一顺，鲜血顺着刀往下一流，看着地上二贼，冷笑一声。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把人头割下，回头得禀报给主公西魏王啊。王君阔现在呢，心中有点后怕呀，好险好险的，幸亏让我给追上了，不然的话我怎么守东军呢？但王君阔呢，这事做的也多少有点毛糙，这不像王君阔一向行事风格呀。怎么呢？你把他们杀了干嘛呢？死人口中无有招对呀，把他们生擒活捉拿到西魏王面前，这是个人证啊。但王君阔呀，一路催动赤兔马急急追赶，心焦如焚呢，就怕追不上人呢。这要让两人运送粮草走了，我们这边得受多的损失，所以呢一路狂奔啊，遇到二贼了，脑袋没想别的，催动赤兔马，一看还要跑啊，哪里跑，追赶二贼，用刀那么一搂，谁让这两个人呢什么本事都没有呢，没办法跟自己比呀，都没打一回合就被自己把脑袋扑棱下去了，你这怨谁呀？那只能砍掉人头交给西魏王啊。另外吩咐啊，把车辆调转头来，咱们的回归东郡，赶紧回去，东郡那边要开兵建仗了。另外快派人火速把咱们追到了贼人的情报告知东郡通守王轨，让他放心吧，啊，不要让东郡士卒心中慌乱，而是

0: 命令送信的赶紧去送信，结果送信的呀还没往前提马呢，阿爸，怎么由打东郡方向飞奔而来一匹快马呀，阿爸阿爸。王君阔这个时候已然把马头转回来了，挑梁棚一看，哟，是自己的探马兰旗呀，流星探报啊。就见这位啊离多远滚鞍下马，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小跑来到王君阔面前，扑通一下子连圈都没打稳，双膝全跪那了，啊报啊报，大将军大将军，大事不好啊。把王君阔吓一跳啊，何事惊慌？大将军呢、啊、东郡出事了啊，东郡出了什么事情？
1: 东郡已然落入贼手。
0: 啊，王君阔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赶紧的把青龙偃月刀挂上，甩镫离鞍，他也下马了，两步走到这信使面前，你待咱讲。
1: 东郡落入贼人之手啊。
0: 哪里的贼人？
1: 就是那宇文化及之手啊。
0: 哈，王君阔闻听此言，噔噔噔倒退三步，他简直不敢相信呢、啊、宇文化及的一夜之间居然能攻破东郡。
1: 不是攻破的，
0: 是东郡通守王轨打开了城门，将宇文化及迎进城中，献出了东郡呐、啊！什么？王君阔现在啊，听闻此言，眼前一黑呀、啊，也是一晚上没合眼的，年岁也不小了，那不是像年轻小伙子了。一听此噩耗，受不住这个打击呀、啊。眼前一黑，身子一晃，将军，有旁边的偏部将领赶紧过来，把王君阔给扶住了。哎呦，王君阔现在突然间心里头啊，萌生了一种悲哀之意。什么叫悲哀之意呢？王君阔呀，哎，崇拜关老爷，长得也像关羽、关云长，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缕长髯呐。从小就 cosplay 关羽，用兵器也得用青龙偃月刀，穿衣戴帽一身英格绿战袍，骑着马匹是托多少人给自己找的那么一匹赤炭火龙驹，他就称赤兔马，我就叫他赤兔烟云兽，你们谁也管不着。反正他的打扮，乘坐这红马，那自然的大家都认为是赤兔，就人家从小啊就奔着偶像那边走的，关老爷忠义千秋啊，那王君阔也是以关公的品格来要求自己的，也梦想着能够建关羽之功，立关羽之业，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那多潇洒呀，不枉活在世上一生啊。哎呦，没想到今天突然间感觉到我真是关羽，真是关公在世啊。怎么呢？关云长最后败走麦城，跟我今天这个境况何其相似难儿啊。我这不是走麦城吗？我去讨贼来了，结果我的荆州被人家给夺了，我有家难回了。哎呀，怎么回事啊？王轨怎么献城了？他怎么也成反叛了呢？王君阔不知道啊，人家王轨啊早跟宇文化及有勾连了，咱前文说了，宇文化及早就派人呢私通王轨，游说王轨，王轨呢在这东郡不得烟抽啊，李密对他不放心呢，对他有疑心，还派着韦宝、邓豹过来监视他。王轨人家原来就是东郡的一把手，结果呢现在被贬为通守，成二把手了。

文宝邓豹过来对人家尊敬一点也行啊。人家王轨咱说了，大家族出身呢，门阀士族，结果文宝邓豹这俩山贼草寇到这里对人家呼来唤去，王轨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感觉到了莫大耻辱，所以打心眼里就痛恨文宝邓豹。后来文宝邓豹偷偷的转移粮草，这王轨啊早就派心腹打探清楚了。哦，王轨一看，行啊，西魏王啊，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你怀疑我，你光觉得这俩贼是你心腹之人了，殊不知啊，人家根本和你是两条心呢。看见没，人家要带东郡粮草走啊。王轨心说，我能怎么地，我能阻拦他们吗？阻拦不了，我也没那个能力呀、啊。我向李密告密去，送信儿去，得了吧。李密呀、啊，你不相信我呀，我万一送了信儿，你一问这俩人，人家呢改弦易张了，人家不干这事儿了，反过来咬我一口，说我诬陷，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李密呀、啊，你枉担一个明主之名啊，你不是什么明主啊。怎么这么讲呢，不但说我们这些投降你的人你对我们有疑心，连你那些觉得是你心腹的人呢、啊、都暗地与你离心离德呀。你自己现在在内部天天霍霍啊，又每天搂个美人肖美娘，你也不上朝，怨声载道，依我看呢，瓦岗之事穷途末路矣，已到了抗戎有悔之境地，再往下走就得走下坡路了。再看眼前吧，韦宝邓豹把粮草给我转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还守得住东郡吗？守不住，我往哪撤退呀？我撤回金庸城向您请罪去，就您那个脾气，弄不巧把韦宝邓豹的罪过加丢失东郡的罪过全安在我头上，把我给咔嚓了，投其他的也没那个时间呢。干脆呀、啊，宇文化及不向我示好来了吗？另外人家宇文化及拥立的秦王杨浩，好歹名义上那也是大隋呀，我也是大隋臣子，干脆呀，我还是把这东郡城献给宇文化及吧，在宇文化及那里谋得一官半职，起码来说保住我的性命啊。那怎么献城呢？得寻找时机呀、啊。韦宝邓豹起码的得离开东郡，所以呢，一直派人盯着，一看韦宝邓豹离开东郡了，嗯。时机到来了，王轨立刻呀就派人悄悄地潜出城去，去宇文化及大营跟宇文化及联络呀，告诉宇文化及，您赶紧做准备，今夜晚间举火为号，你见城头上燃起火柱，那就等于那个时候我把城门给你打开了，你立刻派兵进驻东郡。那个时候东郡没有别的守将了，就我自己在那里，抓紧抓紧。宇文化及见信之后狂喜呀、啊、哈哈哈，真乃天助我也，好，赶紧准备，今夜占据东郡城。慢，宇文化及看谁说慢的，旁边大将樊文超啊。樊文超说，恩相啊，这是不是一条计策呀，人家故意的要开城门把咱们放进去，万一在里头设上埋伏可如何是好。哼，宇文化及冷笑一声，胆小不得将军做。樊将军呐，身为大将者焉能畏首畏脚，那怎么能干成大事呢？嗯，
现在是咱们夺取东郡的一个最好时机，即便是计策，咱也得冒险一试。就你了，带兵先冲进去看一看，如果不是计策，回头我们大军进驻。喂，樊文超一听，好吗？我还不如不发这个言呢，让我前去当这个试验品呢。喂，对了，怎么的？喂，末将冤枉，没办法呀，咬着后槽牙也得说愿去呀。樊文超心中这个骂呀，宇文化及呀，你个老奸贼呀！这还没有帮你打下天下呢，你就这样对待我们呢？这要未来帮你打下天下，我们这些有功之臣还不得被你给铲除了呀？没辙呀，人家下属只好赶紧点兵来自东郡城外，借着夜幕掩饰，在这里啊盯着东郡的南门呢，就看看啥时候南门上能起火。人家王轨正在等待最佳时间呢，虽然韦宝邓豹走了，但王轨并不敢轻易开城门呢，因为得到报告了，大刀王玄王俊阔今天晚间就来到东郡呢。那万一自己开城门的时候王俊阔正好赶来，凭着王俊阔之神威，就有可能啊，坏了我的事儿。那我呀不如把王俊阔等来，再把王俊阔支走，然后我再开门迎接宇文化及。就这个主意。所以呢他一直等到王俊阔来，赶紧向王俊阔报告说韦宝邓豹带着粮草跑了，看那意思呀，不是奔金庸城，有可能俩人造反了，您赶紧追吧。果然王俊阔一听当时着急了，把手一挥，带领自己手下骑兵在后面就追呀，由打西门追到北门，由北门出去。这王轨啊一看出去了，等了一个时辰，行了，走远了，回不来了，命令一声，在东城门南城门上全给我点火，举火为号，开门献城。人家原来是东郡太守啊，手下有的是心腹啊，就在城门上把火点起来了。樊文超一看火起来了，走，进城进城，你们先进去。他手下也有小将军呢，先让人家带领士卒进去，害怕呀。一看果然吊桥已然放下了，城门洞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军队往里一进，进入瓮城，再往进，进入主城门，一路之上通行无阻。真的，王轨真把东郡给献了，赶紧的告知总百魁，告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大喜呀，这才指挥大队开进东郡的。王轨亲自迎接，宇文化及点头啊，王大人呐，你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对本总百魁有恩者，本人绝不会辜负的。你等着加官进爵吧，从现在开始仍由你做东郡太守。多谢总百魁。喂，快进驻快进驻快进驻，大军进驻东郡呢，那不能全进来，十多万大军呢在东郡城外仍然有营盘呢。这下子宇文化及高兴了，哎呀，拿下东郡我就粮草了，粮草这玩意儿一直是老夫我心中之痛啊！我说王大人呐，把粮仓赶紧打开，我这军队啊好多都饿着肚子呢，先让他们饱餐一顿呢，在这休整一下，咱们马上北进去夺取黎阳仓，把黎阳仓夺到手里，那我军就不缺粮草了呀！快打开粮仓。总百魁，粮仓早就打开了。
真是识时务啊！啊，没吩咐就打开了，好，那赶紧的，拉一些粮食出来。启禀总百魁啊，一颗粮食也没有了。喂，宇文化忌听什么？王伟，你说什么？一颗粮食都没有了，我东郡这些兵马都没粮食吃了。那东郡粮草呢？粮草都被东郡太守韦宝、邓豹啊带走了。他们如果不带走，我还没有机会给您开门献城呢。我是趁着他走，王军阔追他们，都不在东郡了，东郡空虚，我才把东郡献给恩相宇文化及呀，往后一仰身子，好悬没气昏了。哦，合着我夺了一个空城啊，白得了这一两千人，一两千张嘴，连粮食都没有，我还得养着呀。哎呀呀，真是可恶！也不知道他是可恶啊，骂谁呢？你也不能骂人王鬼呀、啊，人王鬼毕竟把这城给你献了，人家要不献呢，你费劲巴拉写着写脸的把城打下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城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你不更生气吗？哎呀，王鬼呀、啊，咱们现在如果派兵去追赶王军阔那韦宝邓豹，你说还能不能追上粮草车呀？那谁知道啊？韦宝、邓豹既然出北门，我料他们一定是奔冀郡而去了。冀郡现在在王德仁手上。另外呀、啊，李密派了徐茂公去打冀郡，现在不知前线战况如何呀？但甭管冀郡归谁，这粮草都回不来了。咱派人去追，那半路之上，弄不巧还得众人伏兵啊。反为不美，哎呀！宇文化及说：“我要这座空城何用啊？”宗白魁呀、这空城啊也不能说没用，您可以以此为基础，北掠黎阳仓啊。也只得如此了，好吧？得一城总比没得强啊。通告三军，咱现在呀有点粮草了，东郡粮食被咱们夺下来了。不过呢，黎阳仓比较坚固，这些粮草咱还得省着吃，所以呢，还按之前的供给，之前不给你供饱，现在还不给你供饱，只给你画张饼啊！望三军将士打起精神来，从明日开始经略黎阳。奔黎阳仓给我打，打下黎阳仓，咱就有了活路了。休整，明日就进军。宇文化及也真急了，没粮草哪行啊？所以呢，把这死命令下达下去了。这边东郡丢了，那王军阔也有流星探马呀。得知讯息，王军阔大吃一惊啊！哎呀！粮草虽然得了，但东郡丢了呀！我可是现在名义上东郡的一把手啊！陛下派我来守东郡来了。你要说我没到达东郡，东郡被人拿了丢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人没到达呢。但问题是我昨天晚上已然到达了，只不过来追粮草，东郡这边被王鬼给陷了。那这事儿。你说我有责任，我没责任呢？说我没责任不可能，说有责任我冤呢？哎呀，王军阔呀，平常那么一个沉稳之人，今天呢，嘿，滴溜溜溜溜溜，原地打沫沫，直搓手啊！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那王军阔手下有将领啊，谁呀？原来归他管的东面的四个响马，也是贾柳楼的四位兄弟呀、啊。原来在磨盘山的卢明星、卢明月弟兄，
还有伏谷中费天喜呀，这四个人呢，一直跟着王军阔呢。一看，七哥啊，王军阔排行老七呀，七哥，您呐，别着急，别着急，事已至此，着急也没用啊。咱们这点人也没带工程器，去打东郡要复夺回来，不容易呀。人家那边人数也多呀，咱守城还行，进攻不易呀。不如啊，咱先带着粮草车返回金庸城，再做犄角啊。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平不爽，就听爱上飞笑，
3: 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出师不利，出师不利，什么叫出师不利？我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最好的例子。怎么节目一开始我刚才放的那音乐就跑没了呢？结果点完之后又发现还不是那个，最后这音乐才出来。我跟你说，我这个音乐呀特别标志性啊，它叫跑调歌，是我御用的背景音乐，所以说大家伙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我就出来了。我是谁？我叫尚薇。我们这档节目叫《爱上微笑》，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不过非常抱歉的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再给大家来一嗓子了，因为今天呢起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头，因为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于是乎来到单位之后呢，我经过一上午的验证，我确诊了，今天确实薇姐凤体欠安。具体的感觉呢，就是头昏脑胀、四肢无力，还总冒虚汗，有的时候眼毛眨眼睛，有点倒叠的倾向。所以说，说白了一个字儿就是困，说白了俩字儿感冒。还好啊，咱电波不传染。你也别说咱电波不传染，不传染的是感冒病毒，但是传染的是我的快乐。我跟你说啊，别看尚薇感冒了，但是不耽误给大家伙放松快乐。感冒啊，我觉得是小病，但是给大家伙带来困难也是最多的一种病，简直太让人难受了。我后来不总结了吗？总结我为啥感冒？那不就是因为我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吗？抓紧时间再好好嘚瑟嘚瑟，结果这不嘛嘚大发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保持好自己的身体，工作生活都不能耽误，身体那是基本要素。感冒，我告诉你，它可不好治啊，因为感冒是自愈型的疾病，你自己等着好可以，但是让大夫给你治好治不好都得那么长时间呢。所以有的时候治不好了啊，兴许时间还更长。而且这感冒，我跟你说，对于我们来说啊，那最好的招就是不上班，搁家待着，那可能吗？我今天又来了吗？不，我记得啊，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他呀就可信任大夫，可信任大夫了。感冒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上医院跟上药房去，最后都是一个结果。大夫那时候也是啊，我这朋友感冒了吗？他不去了之后啊，大夫就给我这朋友带一个空调房里边去了，把那空调房气温呢调老低老低了啊，那屋老凉老凉的了。完让我朋友在那等着，我朋友当时那是又惊又恼啊，心想大夫我本来就够难受的了，你说我都感冒了啊，这再发展下去，没准我都有点发烧呢。你说我穿两件衣服我都嫌冷，你给我吹空调，你啥意思你呀？后来人大夫说了，我给你吹空调的原因和目的是啥呢？你现在不感冒了吗？在你感冒的情况下再这么吹空调的话，就能使你的感冒转化为肺炎，而治肺炎是我最拿手的。

说听薇姐话啊，不去医院得永生啊。当然啊，我说这话是有前提条件的，我说是你不去这样式大夫的医院才能得永生。另外感冒这东西你没发现吗？它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说我是比较实惠一个人，那感冒我得叫啥呢？那他就叫感冒呗。但是现在有的人呢，在我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啊，尤其是比我年轻再小一点的，流行什么范儿呢？流行文艺范儿。现在不流行什么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和青年吗？对不对？哎，我就属于那个就是普通青年的，但是比我小一些年纪的流行文艺范儿啊，文艺青年。文艺范儿管感冒啊，它不叫感冒，它叫啥呢？叫感冒呢，多庸俗啊。他们感冒了就会说，有一种流行性病毒正吞噬着我的躯体。这是一般文艺范儿啊，这是入门级的。假如说你是中级文艺范儿的话啊，你要感冒了你就会这么说，一种流行性病毒吞噬着我暗夜里的躯体，触及的只有微温。如果说你要是高级文艺范儿，你感冒了那你会诠释的更加完善。高级文艺范儿怎么说呢？这么说啊，说那病毒犹如留存在你我之间的毒瘤，燃烧你我感情的养分，只留下温拥抱时那炽热的温度。得，你别说了，你要这么说还不单单是感冒，这体温还上来了呢。

我跟你说，我一感冒的时候哈，我最想念的一个人就是我妈。因为啊，从小到大，我妈呀，她平时呢对我虽然是苛刻了点儿，但是我一感冒一生病的时候，我妈对我就可好可好的了。尤其我妈哈，那个我一感冒，我妈那时候愿意给我买一种东西，我相信大家伙现在也都有点印象。我一有病，我妈就给我买桃罐头，因为她说啥呢？吃桃罐头，桃罐头吃完你就逃出来了。于是乎哈，我现在到现在为止，那大夏天的大仙桃的我不吃，我就吃桃罐头，就我妈给我惯出来的病啊。但是我跟你说，我妈呀，在我小的时候对我老苛刻了，管得老严了。我为什么我现在能做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哈，我经常听电台，经常听广播。我当时我曾经还做过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曾经给我妈在广播点过一首歌。真的，这我当时几岁？6岁，6岁小孩在广播里边能给妈妈点歌，这一般小孩做出来吗？做不出来啊！我当时啊，我直接我一听广播，人家说个电话号码是这么说的：听众朋友，下面是点歌时间。如果你想为你的亲朋好友放送一首歌曲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4959500。我那时候听哈，听完之后，我说，主持人阿姨你好，完了他说啊是小朋友啊，小朋友你打进电话有什么事情吗？我说主持人阿姨，我想给我妈妈点首歌呀。我说我想给我妈点首歌，然后主持人当时就问呢，说啊小朋友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那你为什么要给你妈妈点歌呢？我当时我就说呀。我说我妈妈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礼拜天还不能好好休息，找各种练习本给我，还让我补课。今天让我学钢琴，明天让我学舞蹈，后天呢还要给我找各种补习班。我妈特别辛苦啊。后来呢，人主持人非常感动啊。一般我告诉你，做主持人像做这种节目或者这种职业的人，他们都很感性啊。他们，你想想，如果不被自己感动的话，他怎么能感动别人？所以说，主持人当时非常感动啊。他说：“你看看，看看人家小孩子，多么多么的懂事，真是妈妈的好孩子。”那孩子，那个阿姨问你，你要点一首什么歌呢？我当时我说：“阿姨，我要点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来人家主持人当时没招了，那个说电话线路不好，那个小朋友喂喂电话线路不好，再见。后来死活这歌就没给我放出去。所以说时至今日，我依然怀疑我妈的名字是不是叫错了。我妈好像不叫妈妈，我妈好像叫抽音。当然有的时候啊，父母对于儿女啊就是恨铁不成钢。今天呢，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真实姓名叫什么的时候，我又想，你说那张飞的妈妈应该叫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医学这个东西那绝对是科学。所以说大家呢啊，平时你不要说像我刚才告诉大家伙的说这个不去医院得永生，那是因为咱碰上庸医了。一般啊，学医学的人都是学到了真本领。

我跟你讲啊，当时我上大学的那个学校哈，有医学院，医学院的那个男生女生，他们都学医学的，你就看天天白大褂穿着，老利落了，老帅气了，真事儿。但是我们呢，都在一个校园里边生活啊，食堂啊，一二三食堂，我们大家伙都随便吃啊。然后我就跟你说啊，当时在医学院。有一个女生和她的男朋友，他们两个人呢，哎，谈恋爱的时候非常高调啊。结果呢，不出半年，那个男生呢劈腿了。有人说什么叫劈腿？劈腿是从港台那边传过来的，劈腿意思就是他抛弃了那个女生，又找了另外的一个女生，这叫劈腿啊。然后呢，这个男生他不是劈腿了吗？又找一个女生，然后他天天就拉着那个新欢哈，天天就在这个女生面前高调的炫耀啊，给这女生气的呀。当时我跟你说，我那暴脾气我是受不了。女生啊，一开始还是忍受了，但是后来她实在受不了了。那你想想，天天啊，自己的男朋友啊，在外面找着新欢了，还天天在你面前炫耀，你受了啊？后来她受不了了，在食堂外面呢，就跟她的前男友和她前男友的现在的女朋友吵了起来。结果呢，不是在食堂刚出来吗？拿那个餐刀咔咔就捅了那个男生20多刀。但是啊，你别着急啊，我们这不是血腥的节目。他拿餐刀捅了男生20多刀，刀刀避开了重要器官，男生只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但是都是外表的那个表面的轻伤啊，最后被判定为轻伤。后来这个学姐的光荣事迹就成为了每年医学院解剖课必讲的一个事迹啊，而且当时人教授还跟所有的学生说呢，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知道啊，在咱医学院，知识就是力量啊。对不对？所以说，好好学习啊，就是有用的。张飞他爹保证姓张，张飞之所以叫张飞，因为他娘保证姓飞。说的仿佛有那么点道理啊！张飞的妈妈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他哥我知道，叫破马，因为破马张飞。我觉得呀，张飞他妈应该叫吴氏，因为吴氏生妃。我知道张飞的妈妈叫黑寡妇。你们都猜错了，张飞他妈妈姓啥呢？应该姓吴，因为吴氏生妃，姓吴。然后呢，通常咱们在姓氏后面哈，女的都加一个氏，吴氏生妃，所以妃的妈妈是姓吴。人说不对呀，啊，那还有一个成语叫惹是生非呢，那他妈也可能姓惹呀，你就跟我，你故意的，你是上天派来跟我作对的吧？

我跟你说啊，的确有好多人都猜对了呢，其中有一半以上都猜对了。我跟你说，张飞他妈妈绝对是一个聪明的妈妈，但是有些人的妈妈就不见得非常的聪明。这件事儿从何而来呢？怎么说呢？从我的好朋友，我的发小，小学同学、中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老吴身上看出来的。老吴他妈绝对不姓吴啊、因为他爸姓吴。然后呢，我跟你说啊、小时候。我跟老吴同学，我们俩同班，但是我俩的成绩是有差距的。我当时，我跟你说，小学前两年我有点跟不上，因为我上学比较早，比较小啊。但是我跟你说，后几年我成绩上的

他妈说：“你说啥？你再给我重复一遍。”他说：“妈，我语文46分，数学54分，共计100分。”当时真都吓嘚瑟了。完了，后来他妈，他以为他妈必须扬起手来就得揍他呢，但是没有，他妈当时思考了一下，然后呢，嘴角微微翘起，说：“啊，语文46分，数学54分，共计100分，语文和数学都不咋地，但是共计这门课考的还是不错的嘛，继续努力，下次如果你考100分，妈还给你做红烧肉。”妈，谢谢哦。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不在于你学习好不好，在于有一个有知识的妈是多么的重要。

0: 后来就长大了嘛，长大呀，我上大学了，他没上大学啊。虽然说现在在一个是城市生活，但是我们俩干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啊。我现在呢是播音员，也是主持人。当时我跟你说，在我报考大庆人民广播电台之前哈，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主持人啊。然后呢，后来我说人家那边招聘呢，我必须得去。老吴当时就问我了，说你为什么要当主持人呢？我跟你说，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啊。他说，那你从小到大为什么有这么个梦想呢？我说这个梦想还不简单吗？第一，我喜欢说话；第二，我讨厌别人插嘴。怎么样？今天你看出来了吧？一个小时都是我白活，谁也不想插嘴。所以说，今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啊，也。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

0: 400-0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4: 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啦！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微笑》，我就是一枝花上微。记住我们节目口号没？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朋友们。我们就看今天这小天儿啊，这伤感劲儿。我跟你说，天儿啊，会慢慢的从你熟悉的夏天变成深秋季节，你信不信？但是我告诉你哦，千万千万你不要伤感，千万千万你不要郁闷。那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提问几个问题啊，看你能不能回答得出来。说哪个季节最忙？有人说哪个季节最忙？年底忙呗，年底你必须得完成任务。有人说不对，年底忙是年底忙，开春最忙。开春的时候计划多，得一个一个实施，而且人不说吗，万事开头难，开头的时候你得忙。还有人说夏天忙，夏天忙是因为啥？因为夏天要考试。但是我跟你说，古往今来最繁忙的一个季节要数秋天。为什么呢？因为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多事之秋嘛。我再问你个问题啊，说什么季节最公平呢？想一想啊，有人说季节还分公不公平？那当然，你想想夏天。夏天不公平，夏天有的地方特别热，有的地方可凉爽了。有人说那就秋天，秋天不公平。秋天那你想想，南北极都极夜了，白天都给整没了，那玩意儿能公平啊？那有人说春秋公平，对喽，哎，秋天最公平嘛，因为有句成语叫平分秋色嘛。再问大家，什么季节最简单？答案还是秋天，因为一叶知秋。再问啊，请问什么季节最短暂？有人说什么季节最短暂？这个答案我先不告诉你。请问什么季节最短暂？有人说，盛威，按照你刚才的思路，那保证是秋天了。叮咚，回答正确。就是秋天，可是为什么呢？我让你答的是为什么啊？都说什么季节最短暂？秋天最短暂，关键是为什么？怎么样？今天我走的是小清新范儿啊，这个路线你能接受得了不？我跟你说，我可接受不了，我就喜欢你最纯真的一面啊。好吧，既然你喜欢最纯真的一面，那我就展现给大家啊。天天呢，我在我节目当中，我。我不希望大家别的，我就希望大家乐呵，所以说我想招的，想着各种办法，我让大家伙乐呵啊。我跟你说啊，那个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这件事儿呢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儿。话说越狱你看过没？美国片儿，是美国片儿吧？是吧？啊，是越狱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个越狱的事儿。话说一个犯人越狱了，跑出去了，真的，你想想，就那牢房，老结实了，他能跑着去？越狱了。后来呢？但是我跟你说啊，警方啊就是比较厉害，警方夸夸出动多少人哈，最后给他抓回来了。抓回来之后说：“你为啥逃跑啊？”犯人说：“因为伙食太差了。”然后人家管教就说：“伙食太差，伙食哪儿差了？”犯人说：“伙食哪儿差，你们自己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就你这人认错态度不对。我问你，你怎么跑出去的？
1: 我怎么跑出去的？我用今天中午的馒头凿开窗户，我跑出去的。你说伙食差不差？
0: 等会儿，你用啥玩意儿砸的？
1: 今天中午馒头。
0: 好样的，
1: 中午馒头都可以当武器了，跟石头一样坚硬。有时候啊，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有些事儿你就不能听，因为只要你一听，你就会觉得有些事情它不是真的。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讲一件事儿，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喝酒。跟你说，就是刚才那个犯人他为什么进牢房了，就是因为他当时喝酒喝多了，最后造成人重伤害进去了。所以酒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在饭桌上它是调节气氛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酒你不能喝太大，不能喝太多，你酒瘾也不能太大。话说在我身边哈，有很多朋友都想戒酒，可是偏偏戒不掉。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是自己难控，有些时候是情非得已。不过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大酒鬼，那酒瘾相当之大了，每天不喝个一斤半斤的，那日子基本上没法过。这样式的，但是最后这个人竟然把酒戒了。有人说真的假的？上回你今天在这儿是要给我们介绍一个戒酒产品吗？错，戒酒方法。这个人他是怎么把酒给戒的呢？大家伙都听听，以后可以学着点啊。他是到一个酒铺去买酒之后把酒给戒的。因为啥咱先不说啊，话说这么一天，这个酒鬼呀买了好多好多的礼品，非常高兴的就来到这家酒铺啊，到那块就说：“您老板呢？把老板给我找出来。”然后老板当时寻思有砸场子的呢，结果不是啊，人老板出来之后啊，这个酒鬼把自己买的这么一大堆的礼品恭恭敬敬的送给了店老板。老板说你这干啥呀？然后人家这酒鬼说了，说那个老板呢，我得谢谢你啊，今天我买这些礼品就是前来道谢的。老板当时特别惊讶呀，说你买酒我卖酒，咱俩就正常的交易，有什么好谢的呀？结果人酒鬼一脸严肃说，当然要谢，没有你的话我到现在酒还不能戒掉呢。给老板说一头雾水，说咋回事啊，没有我你就戒不掉酒啊？按说我是卖酒的，我应该让你酒瘾更大呀，怎么能我让你的酒戒了呢？后来人酒鬼一脸严肃就说了，说我必须得谢谢你啊，要不是这几年我一直在你这儿买酒，要不是这几年你循序渐进的往卖给我的酒里边掺水的话，我现在我也不能在家喝杯水我就过酒瘾了呀。那个我昨天卖给你的水好像是忘掺酒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这么来的。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互动的时间了，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哦。今天问题已经跟大家这个吱过一声了，说就是上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就是我，我就是上位。薇姐，我认为最短暂的是秋天，原因应该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天就三秋，所以秋天应该是最短暂的吧。我真的，我其实我说心里话啊，我觉得最短暂的应该是夏天，我裙子没穿够呢，直接穿裤子了。就是顶上位，我顶你的心，顶你的肺，顶你生命的四分之三。一年四季为什么秋天最短？我个人认为，因为秋天是出来打酱油的，所以说它最短。我是微笑团蹦豆，蹦豆，我看你好像出来打酱油的。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心情好与不好，它呢是直接关系到我们身体的，然后你的身体好与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心情的，它是属于内外组合，你必须得两个都好才是真的好。所以说今天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尚薇呢要教给大家一些健康的小口诀。如果你学会了这些小口诀，并且按照它去做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杠杠的。这个口诀是这样的，说大蒜是个宝，常吃身体好。说一日两苹果，毛病绕道过。一日一枣，长生不老。核桃山中宝，补肾又健脑。胡萝卜小人参，经常吃长精神。西红柿营养好，貌美年轻疾病少。小小黄瓜是小小黄瓜是个宝。最近这嘴皮子有点不太溜啊。减肥美容少不了，多吃芹菜不用问，降低血压很管用啊。所以说我们节目有的时候呢也有那么一点实用的性质啊，我呀就是关心你的身体，关心你的心情，只要你好，你好他才好。看一下今天的问题，今天问题是什么季节最短暂？什么季节对最短暂？因为什么呢？薇姐，我觉得夏季和冬季最短暂，因为这两个季节都是假期，而且我玩不够。薇姐脸上的季节最短暂，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打雷下雨是经常事儿，偶尔还能下场雪，我是哗啦啦。哗啦啦，你就不觉得我脸上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台风吗？上尉你好，现在萨尔图附近风力比较大，能见度比较低，可能是台风布拉曼从哈尔滨跑大庆来了。哥们儿，你不要在这儿啊，吓唬人好不好？姐你好，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我的答案是秋天最短暂。24小时除以三是8小时，所以秋天更短。夏天吧，应该因为春去秋来，你看看春天，然后跳过夏天，直接就秋天。

0: 了，所以说最短的是夏天。我告诉你，究竟什么季节是最短暂的？揭晓答案的时间，答案是秋天，因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然，这是我今天问题当中的其中一个。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季节最爽？答案还是秋天，因为秋高气爽。所以说嘛，万美之中秋为最，春华秋实心无秋啊！大家伙儿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美好的秋天。那么有句话说，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好啦，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听爱上微笑给你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0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

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各位一定要慢一点。就是在路面通行的过程里边，如果你说我有很好的一个驾驶技巧，我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略有毛躁，那你的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好的驾驶技巧呢，本身存在着两点可能性。第一点，你自认为自己的车开得不错，那有很多朋友对自己很有自信，说我年头很多，我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对于车辆的把控啊，包括距离空间的把控啊，位置的把控啊，都不错，哎，我认为我自己开得不错。但是呢，可能您没经历过遇到一些风险的时候啊，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能不能冷静的对待？这个冷静的对待不在于其实你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在于你经历过还是没经历过。一般发生过交通事故，尤其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的朋友，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可以说那是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醒，那让自己能够消消停停慢点开车。而有很多朋友自认为驾驶技巧好的，反倒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容易有一些毛躁的行为。你比如说自己觉得开得不错的，在路面开车时连续的多次的变更车道，尤其在快速路上，我们都见过这样的车辆，特别是年轻的一些孩子们啊，这个开车的时候在快速路上左一下右一下闪转腾挪的那个感觉很不错。那但是一旦遇到风险时，你的那个操控，比如说该踩刹车时你不一定敢踩，真正的该加点油避免这起事故或者是躲过这起事故的时候，你还真未必敢踩，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开车其实大体相同，好与不好差不许多，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和开车好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是特别大。那主要在于你平时开车时有没有一些经常性违法行为存在，只要你违法行为存在的多，你的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就高，并且你将会带来的都是有责的交通事故。所以给各位提醒啊，不管咱车开的咋样，咱得文明一点，这个是重中之重。下午的两点可以说是一天里面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虽然经历了前两天温度有所降低，今天温度开始攀升，看看明天啊，全省各个城市都已经进入到了25度到27度的温度，这开车是更容易犯困。明天温度高，今天的温度肯定是这个越来越往上走。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您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有脑瓜有点浑噔噔啊，眼睛看得不太春亮了，您就得找地儿好好休息休息了。这个事儿呢是单方事故造成的结果非常严重。今天上午得到了我们一个听众给反馈的一个案例，一起单方事故，是在高速公路上撞击护栏之后，车辆打横，还好后方车辆做了一个躲避啊，后方车辆跟他做了一个简单的剐蹭之后，也把车辆的右侧撞击到了这个护栏上。问一下这起事故最终的这个结果，我说当时给做的一个反馈，我说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由于当时呢他没有提供一个信息，就是后方车辆的车速啊，他说不知道，说因为大家速度都很快，不知道后方车辆的速度如何啊，然后做了测速，后方来车测速为145公里，每小时145公里，已经有了超速的行为。所以呢在这起事故里边，对方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啊，他关注了一下对方的保险如何做理赔。然后我说正常啊，交强险要对你进行人伤的2000啊，伤残死亡限额的这个18万，以及这人员治疗的18000。他说现在遇到困难了。我说什么困难？他说对方的交强险过期，那商业险在，但是对方的交强险处在过期的状态。我说那就

0: 看对方能不能拿得起钱。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伤残吗？他说有，有订了个9级伤残。现在涉及到的就是对方的18000元已经提供，那已经给提供了，进行了垫付。啊，财产损失的2000就不用说了，他说还没有最终的结算。嗯，当时就18000，对方还挺痛快，给拿了。啊，我们后来才了解到他确实没有交强险。现在涉及到了一个9级的伤残，9级伤残预计就是少说吧，得10万以上，12万左右吧，大概在12、13万这么一个金额。对方现在拿这个钱有点费劲，剩余的钱呢，保险公司还能够承担，在商业险部分还能够承担。他想问一下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说那能怎么办呢？你就把他的车做保全吧。啊，他说我们虽然说已经考虑做车辆的保全，但是这台车目前撞击到这个程度，也就值个万头把钱。那剩余的费用怎么办呢？我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而且你自己担的费用可能会比较多。那等等吧，反正就这么一起交通事故，上午聊了一会儿之后，也是一头雾水。那这个雾水就是没有解开的道。对方的这笔钱拿不出来，自己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自己还要承担一个主要的责任，而且自己的商业保险只有5万块钱，自己的私乘险只有5万块钱，额度又不高，所以呢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所以我顺着这起交通事故吧，给各位提个醒。我们去投保商业险，其实不仅仅是对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赔偿时修理车辆啊，赔偿对方啊，其实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你遇到对方真的有各种情况无法对你进行赔付的，比如说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交强险无法启动，增加了对方从兜里边掏钱的这个额度，导致了没有钱去给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商业险额度是够用的，我们是可以走代位求偿的，人伤走私乘险的代位求偿。然后车损，我们走车辆损失险的代位求偿，这是可以通过自己的保险公司，通过商业险来进行赔付的。当时他问，他说我的商业三者险是300万的，这个能启动吗？我说这个启动不了，这个商业三者险只能对你跟对方的车辆发生碰撞的损失，以及你撞击，而且是2次撞击护栏，导致的护栏的这个损失，这是可以赔付的。但是你的商业三者险额度再高，对于你车辆的人员，他是没有任何的保障，哪怕走代位求偿，他也不启动，他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也遇到了一个挺挠头的事儿吧。这加在一起小20万的损失，现在可能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了。那没办法，到最后很有可能就自己等着吧。你去起诉，诉了你会赢，赢完之后等候着对方一点点挣钱，一点点赔，那是多少年的事儿，咱也不好去说了，是吧？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交通事故猛于虎，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隐患。好了，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微信平台上，各位可以发送图片发送视频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我看还有朋友在关注着新疆啊，有发送那个关键词新疆的。发送完新疆的朋友，您会得到我们这次出行的一张海报，海报上面有我们的报名方式以及我们的简单的这个介绍啊。但是这次出行给您提个醒，我们目前因为杜女士啊，本来是想尽一片孝心呢，给父母去报名的，今天中午也给我回信了，告诉我确定了，说哎呀，母亲可能一直在犹豫，这次就不纠结了，就选择放弃了。哎呀，我们感受得到啊，这孩子非常有孝心，真是真心的想让父母出去走一走。其实我们也劝一劝我们身边这些身体还可以的，年龄稍大一点的这些老哥老姐、叔叔阿姨们啊，趁着咱们身体可以的情况下，适当的走一走，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也别等着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你的旅行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哎呀，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如果您感兴趣啊，也可以最后我们的2个补充名额，大家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我们的出行呢，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就是全程呢我会陪着您，就是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我都会在您的身边。咱们是一个团儿啊，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乐。所以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去沟通。不仅仅我们有专业的金牌的领队、金牌的导游，而且全程呢，我会给您做了一个保障。那其实出去玩，你说图个啥呀？图的就是乐呵，就是得劲儿。你整个的行程，如果你有一些不乐呵，那你这趟行程的钱呢，就花的真的是有点不值个。所以我们为什么每一次带着大家都能够严格的去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我们跟您描述的，能够和您走下来的，至少要维持到一个程度， 这个事儿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你走的时候，卖东西的都会说东西好啊，我这个是最好，我这个啊，大家都是这么介绍的。但是你走完这个行程之后，你开始发现了，好像在一些文字上你们开始玩游戏来的。要玩了文字游戏的，那你就最后可能您个人的感受，时间是你自己的，钱也自己花了，回来之后哪怕有一些不满意，有一些输出情绪的输出，但有什么作用啊？那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所以你把时间已经浪费了。反正呢，我还是那句话吧，我是能够板板正正的告诉您，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没的我们不说，我们能做得更好的，其实我们说的没有那么好啊。所以我们是一次能够让你踏踏实实的。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乐乐呵呵的走的一趟行程。这次咱们走的是新疆啊，新疆伊犁的这趟行程，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随着温度的升高啊，那边的景色是越来越美。这两天我们不断的拿到了从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照片、视频这个相关的介绍啊，确实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候啊。因为在23年的时候，我带队去的这个新疆的这条线。这条线走完之后，真印象非常的深刻，非常的美。有的朋友说我担心西藏的这个高反，如果您西藏去不了，能够起到平替的，就是新疆的北疆。北疆的这条线有很多的景色，确实和西藏这边有一些相似之处。虽然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相似之处确实存在。所以您要是说我担心高反的问题，我还想看一下，尤其是大西北的这些壮美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那6980块钱一个人咱们全程呢8天7晚的时间，4钻的酒店同时给您匹配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这个横向的宽度、纵向的宽度，然后您坐着、躺卧的这个角度，包括座位，每一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这些方便的条件都给大家提供。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422来进行关注，好吧？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今天的第一位何先生。你好，何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
0: 哎，请讲。
1: 哎，你好，我是404的这个出租车，是属于就是咱们一汽出的这个奔腾 NAT 的这个换电版的出租车电车。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吧，我们就是只能给4停换电。等我们出门了是双辽。换不了，辽源换不了。长春呢只有几个换电站能给我们换。到时候能不能换，有的时候还得先打电话，有时候电话还打不通。所以我们这个换电版的奔腾，你像红旗整个吉林省哪儿都能换，是吧？我们奔腾那个一出门就非常费劲。基本上就是尤其到冬天你更出门，你出门换不了电呢，你回不来呀。我想问问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给我们说问一下。
0: 我先送你一句话吧，短时间来看买错车了。就咱不掖着藏着了，对吧？
1: 是。
0: 红旗大电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也认为买错车了，就是大家也存在这个顾虑了。你包括此时此刻在冬季。大家在排队换电的时候，这一两年可能各个地市州会好一点，最开始的时候是长春市会好一点。所以呢，这是一个在发展变化阶段，大家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从价格上各个方面综合考虑，您这样，您再先稍等一下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来迎回何先生。何师傅，
1: 哎，你好。
0: 买这车是必买吗？换的时候有什么必买的要求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
1: 因为吧，自停吧，一共当时有几款车。这款车呢也就跟那个红旗大电是一样的，就是给我们有一个优惠的嘛。就是提前扒车是什么一提前半年是一年，好像是给5000块钱呢，是反正有一个优惠的力度。完了，当时呢，我们就是很多司机，就买了这个车了。 完了说换电的时候吧，说就跟红旗电站跟那红旗换电车是一个电站，只要红旗能换，我们就能换。
0: 嗯。
1: 啊，结果呢？
0: 啊，
1: 我们出门换不了。
0: 差在哪儿呢？电池的规格不一样
1: 啊，
0: 还是人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那个、就是吧，因为红旗跟那个奔腾，它的底盘数据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每次换电的时候，它都得把那个就是。那个轨道稍微的挪那么一点点，因为它俩底盘不一样。
0: 如果按照这两台车，比如说当时您要换红旗和换奔腾的这款车，他们两个的差价一共是多少钱呢？
1: 他们俩的差价
0: 啊，
1: 当时是8000块钱，
0: 加一起是8000呗。
1: 对，差8000块钱。
0: 8000块钱大概得干多少个外地的活能干出来？算吧。
1: 8000块钱。
0: 那就是、目前阶段，我个人觉得啊，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少干外地活。自己宽慰自己，有啥好招没有？第二种办法，大家把意见集合起来，反馈给 4S 店，然后呢，让 4S 店尽可能先解决市区换电的这个困难。现在看来，可能
1: 市
0: 区里问题不是很大。
1: 在四平市区还行。
0: 嗯。
1: 啊，
0: 你们使劲找，对方的节奏可能就会放得稍快一点。红旗的这款 EQM 5的这款车刚上市的时候，大家也存在这个问题。至少我在节目里边也接到过，陆陆续续有朋友们打来电话。那一呢是当时入冬之后，大家存在着电的消耗快，换电的时候需要排队，有的朋友说需要等候多长多长时间。第二种反馈呢，就是出门在外地，它的换电站有啊，但是呢没有那么多。当时呢也存在着，比如说厂家在进行销售的时候，他一般的都会给大家介绍，我们预计在多长时间之内，在什么样的区域里边会投放多少个换电站，对吧？但是呢，这些都是预计。那如果你手头现在持有着相应的条件或者证据的话，你比如说当时对你们的承诺，说跟 EQM 5的、跟红旗的这个电池的更换标准是一样的，那你现在又不一样了，可以回去找。找了你说又能如何呢？他还能拿现金给你补偿吗？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个难事儿。所以呢，你就先宽慰一下自己，让自己不用过于纠结。你算算，一年能跑多少个出四平市的活儿？你就大概呗，就咱别按一年，按一个月，一个月能有个10个、5个、3个，也基本就这样。
1: 对对对对，也就
0: 是吧。你又不是全年，你又不是全年指着，你要全年指着就跑双辽、跑长春、跑哪哪哪这样的车的话，你肯定不买这车。我告诉你，当时你心里边都知道，我肯定不买这车。为啥呢？那我身边看着都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其实，奔腾的这款车目前还可以吧，保有量，至少我还是在路上我还能见得到这款车。所以呢，初期阶段可能得有稍有克服。
1: 嗯嗯。但是吧，就是红旗，就是你像全省现在全覆盖嘛。
0: 嗯。
1: 红旗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我们那个奔腾一开始吧，因为我们这车吧，现在已经买了将近3年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啊，已经买了将近3年了。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整个长春当时有八十多个换电站。
0: 嗯。
1: 但是80多个换电站吧，大约能有20多个，将近30个能给我们换，能给奔腾换。
0: 嗯嗯。
1: 哎，但是现在呢，只剩下几个了，3-4个了。
0: 嗯
1: 嗯。给我们的空间就是还都不如以前，越挤兑越小，越挤兑越小。
0: 哎，叹口气吧，这你就安慰安慰自己吧。我觉得你就按照刚才我的方式来吧。你现在找我，我没啥好招。嗯
1: 嗯。是，再一个我是，就是吧，我们就是每个月给我们2次的，就是属于就是出门了或者什么的2次的充电的这个那权限。
0: 嗯。
1: 啊，我说那你说别的方法解决不了，那给我们奔腾车让我们多充些次数电，这个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吧？
0: 嗯。
1: 对吧？
0: 回归到最后，就是你现在其实不是不能解决，是想尽办法降低点成本去解决，不就这意思吗？
1: 对呀。
0: 嗯
1: 嗯。
0: 那你最开始选择品牌不同的情况下，所优惠的那个金额得往里。

0: 为是跟红旗一样换电嘛。
1: 明白。
0: 嗯，因为有很就是你如果要是所有的事儿都能考那么周到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考虑不那么周到。
1: 所以哥们儿，我给你这样的建议啊。
0: 啊。
1: 首先呢，毕竟咱们在干着营运的活儿；其次呢，毕竟这台车已经到手三年的时间；第三呢，毕竟呢。

0: 尼克在那蹭3年的时间嘛，他市场保有没到那个程度，他投入这么说，你投入100万，最后能起到的对消费者的服务能起到10万的价值，你觉得这公司会往里扔这个钱吗？如果他投入100万，他可以起到一个使用价值的110万，或者哪怕是80万、90万，他都愿意干。对吧？他投入的越多，这边的车卖的会越好，使用者使用起来反馈的效果又好，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循环形成不了的时候，这就是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市场情况。您这车好一点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河北的一位朋友买了一个这个，我不说品牌了，那非常格路的一个品牌，整了那么一台车。哎呦，那家打来电话还带着口音，河北的朋友还不是河北的口音，就带着个口音，我听着还有点模模糊糊的。啊，那家伙反馈的很闹心。那他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在市场上真存在这种情况。你说有啥好招？所以我就说出这个主意。第一，你先别管别人，你自己先捋一遍。比如说，你一个月能跑几次长途？你大概受到的影响能有多少？你选择充电能增加你成本大概是多少？如果这笔账算下来说一个月就增加200块钱成本的话，那咱搁这记个这事儿干啥呀？是吧？别人谁跑得多，谁去记个去吧，你就不记个了。说我一个月增加了1000块钱或者500块钱成本，那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完，现在光家的得干出500-600块钱的成本，这不合适。好了，那你就传了传了身边这几个哥们儿到品牌那块儿去反映。你包括你找我们，我们也会跟厂家、跟品牌去反映。但是这玩意儿，你石头扔进海里去，那你说能有多大个动静？第二个浪上来就把这玩意淹过去了。所以我并不是说咱不管这事儿，我是非常认怂的说这事儿咱，你整不动，你没有啥用，你说了他会抱歉。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给你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的这个什么什么，我们会想办法啊，就无非就这合了话呗，这合了话，你说一遍，我说一遍，他说一遍，谁听了他都那么回事儿。所以，哎，真是你自己好好捋捋你的账，咱就以你这个月为例，就咱就从掐着五一开始到现在，从五一开始到现在，你出过几次四平市区？咱先唠这事儿。
1: 出过两次吧，
0: 两次去哪儿了？
1: 去一趟长春
0: 啊。到长春需要换电没？
1: 我充的电，因为嘛，长春
0: 充电花了多少钱？
1: 充电了，充电花了24块钱。
0: 24块钱，如果是换电是免费，对吧？
1: 对对对，换电我们就
0: 这你不用解释，我知道。第二次去的哪儿？
1: 第二次去的就是三江口那边。
0: 三江口那边有没有换电的地儿？
1: 对，到那个双辽嘛。
0: 你换没换上？
1: 没换，根本就换不了。
0: 你用不用充电？
1: 充了一会儿。
0: 多少钱？
1: 也是不到20块钱。
0: 好，我给你按20，俩合40行吗？
1: 一开始没20多，24块多。
0: 24，这个不到20，俩合50行吗？半个月增加了50块钱，咱再捋4月份，4月份跑了几次长途？
1: 4月份好像也跑了3次。
0: 3次加一起，50到80够不够用？够不够？
1: 但是这个东西吧，
0: 你别这个东西，哥们儿，你听我的，我给你往下捋。4月份，
1: 这是下
0: 4月份多花100够不够？够不够？
1: 是
0: 啊，你等会儿，哥们儿，你信我的，你先别吱声，我帮你往下捋。4月份多花100够不够？
1: 那够。
0: 咱再捋3月份，3月份你多花多少钱？就按照这个算法，咱俩算。
1: 是冬天的话，这如果冬天的话就多了。
0: 多了大概多少？
1: 增加一倍。对，冬天因为电跑不多远啊。
0: 1个月150够不够？
1: 冬天的话，那就是我们换不了电，根本就不能去了
0: 啊。
1: 出门的话，
0: 对呀，那你就在市区里干活呗。
1: 那本身现在大勇你也知道，那本身现在活就不好，好容易碰一个远活，你说完了还干不了。
0: 你就这话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些事儿，我当然知道，咱们都是一条腿的，咱们都是互相之间了解这个行业的。我啥意思呢？我想告诉你，你需要上多大的个火？我想告诉你，你需要到操多大个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是，那现在吧，如果是
0: 你3月，你3月加在一起大概是200块钱左右的成本的增加。
1: 对，
0: 对吧？
1: 然
0: 后听你现在的意思，好像一个月得上2000块钱的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把这个劲儿往下松一松，你不纠结这个事儿。你既然当初选择了这么一个可能不如现在市场保有量那么好的其他品牌的一台车型，你首先得到了中间一个差价优惠，你们的使用年限都是8年，对吧？这8年算下来呢，差8000块钱，这8000块钱合到8年里，一年呢，你比别人省下了1000块钱的成本。你转过头来，

0: 现在一个月平均下来，咱就算它1000块钱的成本，你一年搭了2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车时省了八千，一年能省1000。现在呢，一年省不上1000了，为啥呢？还要增加点偶尔充电的钱。你这么一算，一年差多少钱呢？差200块钱。你想来想去，你说开红旗那车你就得劲儿吗？你能多拉活吗？空间就能大到哪儿去吗？也
1: 是，
0: 就未必。
1: 那都是一样的，
0: 哎，
1: 空间都是一样的。
0: 你这样把账算下来，你的心里会稍稍接受一点。你先把自己的心气儿先稳住，先别急，不耽误咱平时的干活。然后呢，我再来想一想不影响我的情绪的招儿，比如说，隔三差五找找 4S 店，打打厂家的电话，相对来说催促一点。我们这边也会帮您打，我们也会帮您去问，然后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场连线的必要性都没有那么大，要不然的话，反正也没热线，我给打过去呗，咱就问呗。问完之后，你说折腾那一下没用的事儿干啥呀？
1: 就是咋的？就是我现在吧，就是咱也说不是说太为难，是4S 店也好，是不是？也这不是厂家了也好了。但是首先，毕竟吧，给我们说造成了说一说不是太大的损失，但是也是有些损失，是不是？哎，我们所以才咋说呢？我说如果就是解决的方法，多给我们充几次电，多给我们放开几次充电的权限啊。
0: 那你就找他
1: 这
0: 呀，
1: 个。
0: 跟他说呀，跟他唠啊。
1: 说了，但是他说这个事儿可不咋太好解决。
0: 那说的
1: 哎，
0: 就
1: 也
0: 是。
1: 问过，哎，
0: 所以，
1: 所以我是通过媒体嘛，说那你说，
0: 哎呀，大哥，
1: 啊，
0: 我们不是啥事儿都能干，反正这事儿我觉得
1: 是，
0: 我干不
1: 但
0: 动。
1: 你们起码说话力度
0: 我
1: 比
0: 知
1: 较
0: 道，我
1: 大，
0: 知道，
1: 比我们
0: 我
1: 要，
0: 知道啊。
1: 我们，
0: 你听我说，哥，我不是。
1: 那这个事儿也是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
0: 哥们儿，我不是
1: 多
0: 把这
1: 少
0: 个
1: 的，
0: 事儿，我不是把这个事儿往出推，我是希望你先把这心事儿呢，先理解我的意思，你先把这事儿先缓一缓，别耽误正常干
1: 是，
0: 活儿。
1: 那我是能理解，
0: 对，然后咱们所有的这些车主们呢，没事儿就找找 4S 店，没事儿就找找厂家，大家的反馈力度到了，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再，哪怕说像你说，你一个月再给我充3次电，哪怕到4次电，可能我这事儿就差不多就能够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吧？啊，
1: 行。
0: 行吧，就这么地儿吧，我这实在不好意思，这事儿我个人觉得我帮不上你，所以呢，我也不搁这在那装大，行了，跟您说再见。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这兄弟这个心情，我真是特别理解，感同身受，能明白。你说，这呀，谁干活谁不想少多叫做多省几个，多挣两个？就是所有人，咱们干活挣钱，不都是这个目的嘛？是吧？少出力，多挣钱，那这能减少成本。这所有的做买卖的、上班的，谁都在琢磨这个事儿。但是有的时候，你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有过往的经验了。各个车型在刚刚铺入市场、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规模的情况下，

这就是需要有一点时间。我那是希望他松个松个心，但是，你说能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呢？实话说，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咱装那干啥呀？啊，你打电话义正言辞的一顿说，说完之后啥作用都不起，所以我也不忽悠你了，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没有，目前来看你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解决，能要就盯住了要，就往死里要，那要了算，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那叫客户关爱。啊，考虑到品牌的效应，然后采取客户关爱的办法，那并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必须要给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补偿？这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承诺在啊，你手头没有持有着合同啊，你不像你买这个车的时候，他跟你签订了合同，说我要确保你怎么怎么着，对吧？这都没有啊。那如果保证不了，我要每个月补贴你或者多少次的充电的次数或者多少金额的充电，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说拿出来之后，你说你往细了讨论，你不越讨论心里越没底吗？啊，咱去的时候进屋的时候跟人唠，感觉腰板还挺直的。然后你转过头来，你再一看，白扯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发来信息，他说：“勇哥，咨询一下，高速公路的区间测速，中途进服务区休息，这个时间算在区间测速的时间范围之内吗？”嘿，我还真就告诉你，算。你想说啥？你想问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你心里想的事儿，我倒是有点想明白。虽然它确实算在内，但是你要记得，单点的超速也有可能是要被记录的。第二，单点的超速是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第三，单点的超速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呢，我要提醒你。当然，你说算不算？它确实算，它确实算。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我上来的时候这个口啊，正好在区间测速的中间点儿。那这个区间测速对我能进行测速吗？不能，哎，这也是不能的。中间这测速是10公里，你正好在前一个测速点开启之后的3公里的位置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上站口，或者呢你从这服务区出来了，那你算在这个里边儿，咱开车时候都遇到过。你比如说导航就会提醒你，啊，什么什么未行经测速起点。行车，请您注意安全。我说这提醒提醒的，你这行，咱不玩赖的还行，这玩赖的一听，我去，这可以呀，整啊，是吧？那不行啊，那如果当年有超速或者是局部地区有超速的话，这开车的时候是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你老朋友了啊，多说这么一句，你别给自己惹这个麻烦。行吗？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宝宝15411宝宝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及时的路况或者是节目的互动信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在路面驾车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我看一下，西藏什么时候有？哦，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预计也是在6月份吧，6月份，现在线路正在设计当中啊。等这次新疆回来之后，就能基本上能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啊。西藏，如果说去西藏的这个，他又补充问一下，说去西藏什么时间最好？去西藏其实这个时间就可以了。进入到了6月份、7月份左右啊，6月中下旬，这都已经进入到了西藏比较好的时候。进入到了8月份的时候，8月份前后。一呢，它雨水会有所增多；第二呢，进入到了暑期的时候，西藏存在的问题就是价格会有所增高，价格会增高，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高的一点点，可能高的比例会稍多一点。还有呢，就是各个景区景点的人会比较多，那尤其像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在暑期的高峰期的时候，你在里边是转不过身的。有很多一些空间狭小的地儿，你是进不去的。就你进入到了布宫里边去的时候，它有一些小的那些小的房间，那你到里边去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您进不去啊，它的空间比较小，人比较多啊。所以呢，如果去西藏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时间节点，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在7月初左右，在7月份左右，7月份，比如说6月的中下旬到7月的中旬之前，这个时间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如果进入到了暑期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谨慎一点选择。为啥呢？就是可能你不在乎人多，不在乎稍多花俩钱，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把时间能排得开的，我建议在7月的上下啊，然后您不进入到暑期，或者在9月啊，9月份学生们都开学了，中小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开学了，
然后您再去西藏。你比如说，每年我们几乎都在固定的节点，在九月的中旬左右会带一波西藏。这一波的时候是氧含量特别高，啊，空气特别好，温度也非常不错，而且它已经过了当地的雨季，啊，过了雨季，在日常的行车呀、去景点的参观呢，都会好很多。因为这边一旦进入到雨季的时候，还涉及到比如说是否存在泥石流啊、道路通行的条件呢、啊包括我们去景区景点参观的过程里边，你的体验感好不好啊，它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您要关注西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正在进行线路的规划，其实主要是看机票的资源、酒店的资源的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如果价格太高的话，可能就稍稍往下缓一缓。那目前今年是西藏和新疆是此时此刻旅游非常非常旺的两个地儿，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出行嘛，就是选择了这个最好的季节带着大家走。那5月末的这种的，我们就带着大家去的就是新疆了啊，5月27号。那现在我们转换了一个时间啊，这次跟着我们一起走的朋友，我们把时间都给已经做调整了，5月26号的航班取消，所以我们是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别的什么都不影响，航班取消了。那这今天中午刚刚得到的通知，所以我们的老朋友们啊，包括已经报名的，今天有问过我的，还有很多朋友得到了我们旅行社的通知。您没有给我发微信，没单独来问我的，我顺便跟您证实一下这事儿，这事儿确实存在啊。你现在可以拿着手机查，现在长春飞乌鲁木齐的5月26号的航班是不存在的。所以您可以确认一下这个时间。当然，我们所有的团期、团行、住宿的、酒店、出行的标准一切都不改变啊，就是8天7晚的时间。现在准确来说是5月27号出发，下周的周三出发，下周的周三出发。今天中午刚刚发生的变化，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啊，周三出发啊，下周的周三咱们就要出发了。现在我们确实还剩下最后的两个名额，这两个名额如果您现在真可以说走就走，咱们就可以来，我不能说捡这个便宜，它不好听啊，至少你不会花这个冤枉钱，6980块钱，标标准准的8天7晚的咱们新疆。而且新疆的这次出行的标准一如既往，是我带团的这个标准不会给大家去往下掉的，一定要让大家吃得好、住得好、整个车坐得好，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因为我在现场，因为我在您身边，这一点你就其他不需要什么用说服力的语言去来再跟您沟通和交流，就是我在您的身边，您觉得我会打自己的脸吗？咱不会干这事儿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啊，时间可以的，5月27号出发，6月3号返回，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新疆的伊犁的线路啊，主要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现在我边说你边在抖音上也好，在哪儿也好，你在这些视频的平台上，你搜一搜此时此刻那拉提草原和赛里木湖的直播啊，包括六星街啊，包括独山的大峡谷啊，还有咱们的果子沟大桥啊、吐鲁番、火焰山、坎儿井、天山天池、天山花海，你搜一搜这样的地方，你看一看值不值得你去看一次。北疆的这条线路的自然景观真的是太美了。大家如果对新疆还没有太多的概念，我觉得这种形容真的很好，就像我们的脸部一样啊，眉毛就是天山，天山上边额头这一块那就是北疆，天山下边眉毛以下那就是南疆，所以你看它面积不同，额头小啊，脸大呀，哎，北疆大概45万平方公里，南疆大概108万平方公里，南疆主要是看人文啊，主要是古城，哎，这些人文啊，那北疆呢主要是看风景。那风景以及美食，北疆都很厉害，所以呢，从旅游的这个标准化来说呢，北疆更好一点，开发的更早，然后景区景点呢更加成熟。你像5A级景区，它配套的像是服务中心呐、接驳车呀，包括它的一些简单来说，就像洗手间呐这样的条件，它都要好于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的这样的线路，一定让大家走得非常的舒适，而不是说这儿对付对付，那儿对付对付。我们给您的是标准的4钻的酒店。然后坐的是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整个全程大家在车上一点都不累，而且最大的，我个人觉得咱们出行的最大特色就是我陪在您的身边，这种移动的听友见面会我们都将会在车厢内进行，也就是说在讲解完之后，您适当的休息之后，咱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情况下，您不会闲着，咱们一起聊聊天儿，那说说东说说西，唠唠南闹唠唠北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一次我的体验感都很好，我也相信我的听众一定会跟着我有一次非常好的体验啊。最重要的是一份保障吧，就是保障大家您所听到的和介绍到的和您走完之后的会一模一样，并且会高于我们对您的介绍，这就是我们给您做的保障。所以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
走过的朋友，大家都。

0: 会心里边有数。这一次我们报的这个团里边，我们那些老朋友回头客也比较多，那之前跟着我一起走过的，他知道这个标准。现在他们报名已经简单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告诉大勇留两个名额，留三个名额，或者给我留四个名额，我这次带两个朋友就完事儿了。然后具体的线路什么的没事儿，让旅行社跟我联系，我就不打扰你了。都是这个，所以呢，各位请放心吧，我们的标准是非常好的。感兴趣可以报名啊，最后的两个名额了，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0431-8581-5411，或者您可以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那得到我们的链接，也可以来直接进行报名，都是可以的，发送新疆到直播微信也行啊。景区现在真的是，说现在有多美啊，有多美，高山草甸。我非常喜欢，我个人非常喜欢高山草甸的这个环境。如果从现场的丰富程度，可能因为我去过西藏，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我的思维里边我去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那拉提草原可能我会排在第一位。好多朋友把赛里木湖排到第一位，这事儿不能犟。每个人喜欢角度不一样，因为赛里木湖呢，在新疆来说，它的景象特别像西藏，特别像，远处有这个雪山，博格达峰，远处有雪山，然后呢有湖泊，然后有草甸草原，有野花野草的，然后还有天鹅，这个景象其实跟西藏特别特别像，所以呢，可能去过西藏了，我就觉得那拉提草原它看起来更大气，更是高山草甸，然后用树木做装饰的那个感觉，而且北疆的这条线路的美食也特别多。我们吃的团餐本身大家都会很满意的，而且晚上都安排的特色餐。到了那边去之后，小吃也特别多，尤其是烤串，那是真的好吃。但是各位有一点选择啊，谨慎选择的就是你买的量不要大了，千万不要大，你不要小瞧那个肉的大小，那真的很实在的，价格不贵，肉很香，两串吃下去之后，你真是觉得挺管饱的。所以不要，按照咱们这边的购买串的方式，那么一来一把的，一来一把的，那个你就不一定能吃得了了啊。你就适当的去吃啊，因为咱们还有那么好的团餐呢，你别给浪费了，行吧？这反正就是我们的出行的标准。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不用说了，130度的向后靠，而且你再往后靠不影响后边的座，前后也宽敞，左右也宽敞，你坐在那里边很得劲儿。拍照拍多了，手机需要充电，插上 USB 接口就可以了。这车上都带自带充电的，您充电宝都省了，上车咱们就把电补一补，然后拍照什么的都不影响。整个出行的标准都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得劲儿的。反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的两个名额啊，您可以来抢一抢。各位0431-8581-5411可以打这部电话。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您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下午的2:44，如果此时您开车已经出现了犯困，请您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那如果说您现在精神状态没有那么精力集中的那个状态了，就感觉没至于磕头，但是状态确实不是很好，您信我的，一定要找地儿休息。我们千万要记得避免单方事故的发生。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如果说您的车已经保险到期的，千万要记得，刚才我在这个案例里边也提到了，我顺便一带过了，我现在多给您解释一句啊，就是交强险过期了，商业险还在。对于这样的车辆，都是二手车，基本上都是二手车。二手车是人家登记日期，人家会有交强险，要不然你落不了牌啊。所以交强险就是从这一天记起，因为比如说这台车是5月1号购买的车，那它的交强险一定是5月1号，对吧？或者5月1号就是这五月份嘛，这交强险就即将到期了。然后呢，你买的这台车的时候可能是9月份、8月份、10月份，然后你就变成了你的交强险和你的商业险，他们两个相差1个月、2个月、多少天？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每年可能就会忘记一个啊。一般的忘的都是商业险居多，但是确实也有把这个车辆的交强险给忘记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您看一看您自己的车的保险时间，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过了你的保险周期 时间稍长一点了，可能会遗忘这个事儿，这是有可能的。大家说不能吧，不至于吧，那你说为啥经常在节目里边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说至于不至于，它就是至于，所以你信我的啊，咱们没事的时候查看查看车辆什么时候检车，你的驾驶证什么时候换证啊，包括你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啊，大家都去关注关注。顺便再给大家提另外的一个醒，就是我们这两天正好家里边的房子开始进入到了五月份，每年的五月份都进入到了房子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周期里边，房屋保险，我说的是房屋保险啊，房屋保险的周期，所以这两天也在跟我爱人一起在看着这些保险的条款。你看平时我给大家出主意的时候，这事儿肯定都是我做主，但是在家我这事儿我肯定做不了主，我看的没人家细，也没人家整得明白呢，人家操作完之后了，我大概说一下价格吧，平均下来在200到300之间都可以做出选择，房屋的主体保险呢，包括房屋的责任险呢，等等，房屋的主体保险，然后装修的保险，还有房屋的责任险，那大概有什么区别呢？房屋的主体保险指的是你的房子出现问题，对吧？严重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对你的房子有一个保障，那你的房子值多少钱，你就保多少钱的额度的，还有呢，就是房屋的装修险，这一旦出现问题之后，那啥问题咱就不说了，那不各种问题嘛？就是出现问题之后，你房屋里边装修能给你赔多少钱？包括它有针对家电的，有针对这个房屋的这个家具的这些单独的，然后还有责任险。责任险指的是啥？比如说你漏水了，你给别人，就相当于三者险，有点这个意思。你漏水给别人淹了，那别人需要赔偿的时候，这就叫做责任险，就是房屋的责任险，居家责任险叫居家责任险呢，居家责任险，由于你的过失，你导致的损伤，这里也包括了有的条款里面会包括，比如说。家政人员、施工人员在你家施工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人伤，也都在房屋的这个居家，所以它不叫房屋，叫居家责任险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考虑考虑，一般的普通的住宅，150到200，150左右，然后一直到200多、300多都是可以保得上的。保了之后，其实我个人觉得挺好的，这个属于大风险。你说人这。重要的几个财产不就是这儿吗？首当其冲就是房子，其次那可能就是我们的车，是吧？也就是能够给别人带来影响的、带来伤害的、带来损失的，那无非就是这两个呗，就是漏水漏电了、房子失火了、给别人殃及池鱼了，是不是？那你可能这种情况下需要一定的保险的额度。我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各家保险公司都有针对这样的财产保险，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意识提高提高，然后您去关注关注，好吧？我觉得这就是把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别把这事儿给忘了。如果现在您闲着没事儿，您也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这两个像样的产品，第一个呢就是海蓝之谜的品牌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正常呢要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呢是拿到一个正装的海蓝之谜的气垫。然后我们再给你赠送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这洁面是30毫升的，加在一起1000多块钱的东西，今天你只需要花299，299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产品啊。时间这个产品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量也没那么大，今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剩最后这一下午的时间，发送给力，你先来了解一下海蓝之谜的产品，海蓝之谜的气垫，那海蓝之谜的气垫粉底。有的不好的可能容易出现卡粉啊等等，这海蓝之谜的产品那是绝对不会的，这奢侈品级别的品牌，它的产品啥标准您应该能了解，只不过平时的时候咱舍不得买，这原价都1000多的东西，今天拿走两样，拿走两样，我们正品保真优衣码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才花299元，才花299元，送人自用都是可以的，而且呢两个色号非常齐全，比如说像这个粉瓷色，它比较适合冷白皮肤；比如说暖瓷色，它比较搭配自然肤色啊。所以您可以根据不同的这个肤色来选择不同的产品的型号啊，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啊。同时您拿到的是两款产品。第二个呢，就是 UGG 的单鞋 ，UGG 的棉鞋大家比较了解 ，UGG 的单鞋这两年也特别的火，因为它穿着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不挑人儿。也不挑您搭配衣服，现在都比较休闲，穿的都比较舒适，所以这双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您感兴趣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能看到这两款产品，海蓝之谜的以及我们 UGG 的这款鞋。这个鞋大概是多少钱？正常来说，咱们就以现在给您推送的单品的博肯鞋为例， 勃肯鞋正常的正价是1200到1300左右，1200多啊，1300左右。如果说赶上一些促销啊、折扣啊，一般情况下它不会低于1000块钱。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是309元一双，309元实实在在把鞋邮到你的家里，这个相当于像成本价吧，就是拿到手了，比正常的三折的价还要低。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试一试。还有像一些女士的豆豆鞋呀，像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大家进入到链接里边，您都可以看到各种款式，颜色也齐全，码也齐全，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您去看一看。那洞洞鞋、休闲皮鞋299元起，那很划算，300来块钱您就可以买到 UGG 的品牌的鞋。那你说买一双长得跟它像的还得多少钱呢？更何况这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的，但是我们是限量的，每一款鞋只有100双。这两天销售的也非常不错，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下午的销售，那明天就要换品了。所以各位如果对这两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东子发了旅游，您已经得到信息了，您是想关注吗？如果想关注的话，我给你建议啊，今天我不建议大家发关键词了，那个时间好像不一定能来得及。如果你真心想走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就拨打广播热线，我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给你回拨电话，咱们争取在半个小时之内能够给你介绍清楚，然后您就决定是否出行。这时间真的很不等人，所以呢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如果想关注新疆旅行的朋友，不是说我给您回拨电话您就要走啊，我给你介绍详细了你再做一下判断。如果能认真考虑想跟着我们走的朋友，您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511啊，0431858511，打这部电话。啊，还有朋友在关注西藏，西藏应该是下个月，我们预计最快的话得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7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西藏可能在7月的前后吧，会有可能有西藏，现在正在设计当中。想跟着我一起走西藏的朋友，您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都行，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我们给您座椅登记，等我们线路出来之后，第一时间给您回拨电话，这样不影响您的出行。因为每一次我们抱团的速度都会比较快，跟着我走的朋友，大家可能越走信心越足了。这么多年走了这好几百人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也基本上没让各位失望过，不可能次次都给您服务的，哎呀老得劲了。但是基本上没有人说那大王你这不行啊，没有啊，没有。回头客还是挺多的，如果愿意走的跟着一起走就行了啊。好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511，打这部电话就行。那发送给力的朋友，您都将会得到链接。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两款产品啊，一个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搭上咱们的气垫，气垫1000多块钱，再赠送你一个洁面。还有第二产品就是 UGG 的。这个鞋 UGG 的鞋款式会比较多，颜色也比较多，什么沙色的呀，上班族比较喜欢的，还有比如说栗色的，它比较复古的，这耐看而且不过时，还有卡其色的，看起来很高级啊。就这些颜色的鞋，包括不同的款式啊，不同的码，不同的颜色都有。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朋友，我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能够解答的。这儿呢，勇哥，如果被拍超速了，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不用提供。如果被拍超速，你自己提供什么样的证据都没有用，不用提供。如果想提出复议，直接平台提出复议就行啊，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但是你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说过谁有超速被拍，然后你去复议成功的，因为它是有标准化计算的啊，这个超速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如果被拍到了，那你就不用寻思了。你就按照标准去处罚就行了，你就看你超了多少吧。大家开车不要有超速的这个坏毛病，那超速是带来安全隐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行，各位关注新疆的朋友打电话就行了啊，0431-881-5411，881-5411，打这部电话啊，名额有限，时间不多。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起走，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全程我都会陪着各位。咱们走的是新疆伊犁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的这条主线，住得好。吃得好，全程也玩得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在20世纪初啊到60年代中期呢，我想是各大流派形成的阶段。正是这些流派艺术的产生呢，才使得京剧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那么京剧艺术流派的产生呢，是京剧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各流派之间的争奇斗艳呀，以及流派与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呀，不仅促进了京剧声腔的发展，也使得京剧艺术呢更加绚丽多彩。京剧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主要表现在其声腔艺术上的创作，例如马谭杨西四大须生，就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西萧伯，以及梅上成荀四大名旦，也就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徐云慧生。那么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创造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声腔艺术，不管其流派形成于哪个年代，那么其流派的创始人的唱腔艺术呢，都留意着京剧声腔艺术的沉积和艺术的表现，以及他们各自的艺术这个宗旨。而各声腔系统中的艺术个性，也就是这些流派创始人与声腔中来传达出区别于其他流派声腔的艺术内涵及特征。那么例如同是一出四进士，马派的唱腔呢与旗派的唱腔那就有很大的区别，二人的艺术表现力也不尽相同。那么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呢，是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派别的。有些观众呢，他喜欢马派，尽管是四进士，是不是啊？马连良先生也在这演四进士，那么周信芳先生也在这演四进士，那么作为观众呢，他就有选择的余地了。我呢喜欢马派，那自然我要看马连良先生的四进士；那么我喜欢旗派，那么自然我就要看周信芳先生的四进士。这样呢，不仅促进了艺术交流，而且呢，还对繁荣京剧的声腔艺术起到了非常这个重要作用，推动了京剧这个繁荣的发展。京剧派别的形成与发展呢，有赖于创作个性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格的习惯，还有什么艺术时尚啊、艺术传统和流派的创始人之间的艺术修养啊、心理素质啊、审美情趣等等。那么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呢，受其主客观条件的共同影响，不同流派之间的争奇斗艳，促进了京剧声腔的发展和声腔风格的多样化，不断推进了京剧革命的进程，使这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啊，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今天呀、啊。

就利用这个时间呢，选择了几个流派的剧目和流派的传人，演唱的这个选段吧，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梅派，就是杨春霞女士演唱的梅派剧目《黛玉葬花》选段。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部京剧艺术的发展史呢，就是一部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不断涌现，不断以自己的独创性的艺术实践丰富着京剧的艺术历史。因此啊，对老一辈京剧艺术家的艺术经验要进行有计划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乃至抢救，这不但对于发展和革新京剧艺术呢本身是一项极为重要和较为迫切的工作，而且呢也应当说被它看作是一项发展民族文化不可忽视和不可缺少的文化积累工作。我想呢，正如一切艺术品种一样，关键是在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于推陈出新，在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啊，努力提高本剧种自身的艺术质量。事在人为嘛，实践证明呢，决定某一种剧目的兴衰成败，主要我想有2个因素，一个是剧目问题，一个是人才问题。因此啊，我想有必要在京剧改革的进程中呢，努力提高新剧目的质量，大力培养新一代京剧接班人。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组老生唱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梁庆云演唱的《沙桥饯别》。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

0: 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7集。
7: 酒井精明得很，他知道龙子号遍布东北各地，关内关外，没有马万川，那就是一盘死棋。马万川虽未摸清酒井的脉搏，但给外界观感已经隐退。至于龙子号亏盈赚不赚钱，他根本不在乎了。先前交代老乔维系商号，后见日本人盘剥过甚，又吩咐老乔认亏少捐。日本人不是看账本吗？索性将账都交给日本人管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商号经营不善，税捐自然就少。他想倒闭关门，日本人不让，没办法，只有软磨硬泡了。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商号惨淡到如此地步，马万川何尝不心痛呢？但为对抗日本人，他觉得值。在义勇军攻打吉林市那几天，他和许多民众一样有说不出来的兴奋，盼大儿子回来，更大的希望是义勇军把日本人赶出去，让人们重新回归以前那种平静的生活。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他夜不能寐，常常一个人站在后院，把目光投向被大墙隔断的地方。后来枪炮声远去，最终没有一点声息。他知道义勇军包括儿子远去了。他并不悲观，他坚信东北有那么多跟儿子一样有血性的人抗争日本人，终有一天会把日本人赶出去。马明玉把从丈夫那儿所听到的消息告诉父亲，说哥哥马明金确实带人攻打了吉林市，并且是最后撤走的。这是一年来关于哥哥最确切的信息。他说着呜呜地哭了。马万川难得地笑了，爱你的拍了拍。

0: 了头。
1: 傻丫头，哭啥？一年多了，咱们知道你哥还带着队伍，这是好事儿啊。
0: 我做梦都想我哥。
1: 你哥他是好样的，这事儿别告诉你娘了，省得他空喜一场。
0: 马明玉点点头，他发现这一年母亲苍老多了，常常一个人偷偷的抹泪。他知道母亲是在想哥哥，他劝慰着，可是每当母亲问哥哥什么时候能回来，他便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有时他怕母亲问，借故躲避，但又心疼母亲，两天见不到母亲又挂念母亲。
1: 你公公这几天咋样啊？病好了？
0: 郑廷贵这阵子来马家大院次数明显减少了，并不是与马万川疏远了，而是他心情不太好，尤其近一个月总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好多了，还有些咳嗽，请来的郎中把脉，说他心焦气郁，急火攻心。
1: 他是心疼他那些祖传的宝贝啊。
0: 郑天贵也把家中珍藏的古玩字画分三批通过酒井奉献给皇上了，家中所剩无几了。这事儿他一直引着所有人，儿媳马明玉隐约知道，跟丈夫提及此事。丈夫问父亲，父亲矢口否认，还把儿子呵斥一顿，气得郑永清懒得再问了。马万川也是听女儿说的，他旁敲侧击提醒郑廷贵不要过于愚忠。郑廷贵听后来个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马万川也不好申诉了，怕说多了好像为女儿争家产，造成公公与儿媳的矛盾。
2: 爹，皇上不是一国之君吗？他能稀罕我公公那点礼物啊？
1: 难说。
2: 我真是闹不明白，我公公图些个啥？那些东西平时摸碰一下都不让，这可好，成箱子往外倒腾。
1: 你公公为了他那个大清啊，啥都豁出去了，可我总琢磨这事儿。
2: 爹，您老实说。
1: 算了，老辈儿的事儿你少管，让他折腾去吧。
2: 爹，您老实说，我老公公花钱给永清买官。
1: 买官？永清团长都让人给撸下来了，这官咋越买越小了？
2: 可不咋地，寻思起这事儿就来气儿。你说那个酒井口口声声说跟我公公是世交，到头来却把永清……
1: 我看呐，这对永清不准是坏事儿。
2: 我老公公这股火也是为永清的事儿，他心里觉得窝囊又说不出来。
1: 窝囊？我看他窝囊的日子在后边呢。
0: 马明玉最信服父亲，听父亲这么说心里越发的沉重了。对他来说，娘家是家，婆家也是家，并且这个家除了公公不受他约束，他就是个当家人，所以家中的一切他都得放在心中。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信奉男主外女主内，可现在外面的事儿与家中事搅在一起，弄得他心神不宁，想不去理会都不行。别的还好说，他最担忧的是丈夫。义勇军攻打吉林，为枪杀伤兵一事，郑永清阵前请辞。过后此事沸沸扬扬，闹了好一阵子，中心点围绕着如何处理郑永清。郑永清坦然面对，他想好了，准备趁机脱离军旅，反正不是临阵脱逃，没有杀头之罪。但他想的过于简单了，事后证明他连选择的自带处置他的问题上所发生的较量都为各自的利益。酒井早就想把护卫团改编成日满混合部队，团长由山田担任，这样他更高枕无忧了。日军官遭满军士兵行刺事件在

其他地方也发生过，他不能不防。是的，他也知道，以他与郑廷贵的关系，郑永清还是靠得住的。但郑永清是西洽的亲信，这也是事实。他倒不是在意一个团长的职位，而是想到最重要的警卫部队是西洽的人，他心里就不舒服。更何况他骨子里就不信任满洲人。这次郑永清阵前请辞对他来说是个机会，他借题发挥说，抵挡义勇军进攻时，满军一触即溃，为严肃军纪，要撤换一批满军将领，其中也包括郑永清。西洽坚决不同意撤去郑永清团长之职，他说山田违令击杀伤兵，引起满军强烈不满，造成对立情绪，有悖日满协和之原则，理应送军法处。对于酒井提出重组会团，这简直是要挖他的心头肉。要知道现在满军中他的亲信越来越少了，虽说满洲国由关东军把持，但风云变幻，过几年说不上又是什么局面，关键时刻还得靠军队实力。还有他是省主席，公署护卫团长是他的人，他心里踏实。两个人争执一番，最后惊动了关东军司令部，做出裁决，山田升任护卫团长，郑永清降为营长。西夏明知关东军司令部偏袒酒井，却无奈，好歹把郑永清留在护卫团，关东军司令部还算给他一点面子。郑永清不以为然。

0: 你还想一错再错下去吗？为了几个伤兵，你把团长的职务丢了，值得吗？
1: 郑永清对西夏知遇之恩一直心存感激，说到伤兵事件，他还是一肚子愤懑。
0: 老长官，那不是几个，那是几十个上百个义勇军的伤兵啊。咱们姑且不说，那么多满军伤兵都倒在山田的机枪下，我们身为他们的长官，抛开道义不说，这良心何忍？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日本人违反国际法的事儿干多了，国联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啊？现在的世界你还没看明白，讲的是强权，谁实力雄厚谁就是爷。你呀，你太书生气了。我心意已决，我不想再为日本人效命，更不想与山田共事。你想全身而退可能吗？日本人若以临阵脱逃之名把你送到军法处，你咋办？你想蹲日本人的巴黎子？我的请辞是经过吉星司令官批准的，日本人凭啥治我的罪？你可真是个三岁的孩子，日本人想治谁用得着啥罪名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咱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磕呀。
1: 郑永清不出声了，两者选其一，他当然要避免牢狱之灾了。
0: 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只不过暂时降一级，待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把你提起来的。永清，小不忍则乱大谋，你要沉住气呀。
2: 老长官，我倒不是在乎官职大小，我是真的。
0: 行了，不要再说了。你知道吗，这次守城之战，咱们满军中两个团长被撤职查办了，日军受惩治的只有一个守备队长，听说调到长春照样当队长。没办法，满军受命于关东军，必须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这也是咱们执政为恢复皇位与关东军讲好的一个条件。
2: 老长官，你说咱们满军还是满洲国的军队吗？现在各班都插进日本人，好多主官的位置也都被日本指导官取代了，这满军干的还有啥进气了？
0: 永清，我还是那句话，要有耐心等皇上复位重振朝纲，咱们满军也就名正言顺了。
2: 皇上，这一年快过去了，日本人能让皇上复位？再说了，即便复位，看这架势不能气馁。
0: 我是财政总长，时常见到皇上，他对恢复皇权还是很有信心的。
1: 郑永清一是对西洽盲目顺从，二是想独善其身，不得已屈就营长之职，但他以身体不适为由告假休息，实为逃避。郑廷贵与儿子交流甚少，自然不了解儿子心理变化，他希望儿子步步高升，把满洲国这个官越做越大，倘若有一天到皇上身边讨个四品侍卫，那才叫光宗耀祖。却不想降为营长，对此他大为不解，心怀不满。后隐约听说与酒井有关，他满腹牢骚找到酒井。酒井惯使两面手法，未待郑廷贵说完，他先叫起屈来。
3: 老朋友，常言说军令如山，军法无情，你可知令郎犯了多大的罪过吗？明里是战前请辞，其实是临阵脱逃，想必你也知道，这要是在你们当年的大清国，定斩不饶。满洲国军政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对此事共同下令严惩不贷，若不是我出面力保，恐怕令郎现在早被送到军法处。
4: 你别拿你们的关东军糊弄我啊！事出有因，我听说啊，永清与那个山田拌了几句嘴，你们就……
3: 令郎身为团长，激战之时总。

有千番理由弃全团官兵于不顾，擅离职守，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不对呀，是吉星把永清撸下来的，这事儿吉星最清楚了。老朋友，关东军专门派人做过调查，令郎请辞在先，吉司令官为

0: 这倒不必了。怪了，这个吉星也是我们齐人呢，咋一点情面都不讲呢？
1: 九鼎早就玩郑廷贵于股掌之中，见状又劝慰几句。他是看郑廷贵还有利用的价值，不然也不会这么耐心的。郑廷贵始终视九鼎为知己，对九鼎的话深信不疑。撂下儿子的话题，他说道：“敬奉给皇上的礼物，这件事在他看来比儿子前程都重要。”交警笑眯眯地说：“他上周去新京，有幸见到执政。他说执政平易近人，饶有兴致。问及吉林市的情况，还说有机会会来吉林市巡视。”郑廷贵有点消沉的情绪又鼓胀起来。
0: 执政啊，不，皇上若能御驾吉林市，那可真是齐人之福，万民之幸啊。
1: 九鼎说他能得到执政的青睐，与郑廷贵分不开。言外之意，溥仪喜欢郑廷贵的贡品，但他又不明说。郑廷贵想说，皇上若来吉林市，他还有上等的贡献之物。不知为什么，他如九鼎一样也没明说出来。九鼎现在与郑廷贵很少见面，军政事务把他忙得团团转。就在与郑廷贵说话时，不时有大小官员出出入入请示汇报，弄得郑廷贵这个闲人挺不自在的，坐上一会儿起身告辞。九鼎每次毕礼。以往一样，每当走出公署大门，他就后悔，总觉得言犹未尽，好像有话噎在嗓中，到底想说什么呢？说白了，还不是那些古玩珍品吗？不是贡品。郑天贵绝非爱财如命，但对祖传的珍藏看得比命的重要，因为这些珍藏是祖上数代积聚下来的，不是用金钱能衡量。

0: 奉送给执政。郑廷贵以为皇上肯定龙心大悦，有赏赐之词。究竟笑了，说执政是李万机，尚无暇赏识，只说了一个好字。郑廷贵多少有些失落，又一想皇上能赏个好，已是莫大的恩泽，自己再有非分之想，有失臣子之道。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珍藏又通过酒井进献给皇上，得到的回音还是口传了几个好字。这使得郑廷贵心里有点犯嘀咕，绝不是抱怨皇上，只是暗自揣测，按大清君臣之礼的惯例，皇上怎么也该有个表示，不求别的封赏，御笔赐福字也算暖暖一个臣子的心呢。至此郑廷贵对酒井还没有丝毫的怀疑。郑永清曾就此事问过父亲，并变相提醒父亲，见不起作用，他也就懒得再问了。郑廷贵平日里常到专门存放宝物的室内看一看，或坐一会儿。这间房屋是特殊构造的，四面无窗，棚顶严封，墙壁硬厚，只有一道窄门，还得必须通过他的住屋才能进去。说实在的，对这些珍奇的古玩，其真正价值他不知道，也不会赏识，更没想过拿去换钱。他家业丰盈，吃穿不愁。他把这些东西只看成是祖上留下的，犹如那件黄马褂，看到黄马褂想到皇上。闲来无事，他拿起一个古瓷，就能唤起一段回忆，一幅字画或许就想起一件往事。因为小时候父亲酷爱古物，见识时常常爱不释手，叨叨咕咕，他在一旁听着，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便在他心间残留下来。现在他很少进来，就是进来也是坐在椅子上发呆。昔日琳琅满目摆放显得拥挤的珍品已空空如也，所剩无几。他蓦然有一种愧疚，不是对别人，是对祖宗。唯一安慰或盼望的是，这些东西确实孝敬了皇上，物尽其用，想来祖宗一定能原谅他，若能夸赞他，他也就心安了。这日郑新清来到父亲住屋，见父亲没在，他刚想出去，发现通往暗室的门开着，他放轻脚步走进去，到了父亲背后，父亲也没察觉到。他伫立片刻，轻唤一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爱似水仙》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由梁俊瑞、胡丽填词并谱曲，收录在2009年3月3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爱似水仙》当中。在2010年，该歌曲获得了广东省第2届星海音乐奖流行音乐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那么骄傲》同样是由金海心演唱，这首歌由厉曼婷作词，刘大江作曲，收录于金海心2000年7月1号发行的专辑《那么骄傲》当中。该曲呢也在2001年的时候获得了第7届华语榜中榜神州音乐特别推荐奖最佳歌曲。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说唱歌手万妮达和咖喱共同演唱的《狂恋》，发行于2022年。
1: Crazy love. I got some personal.

止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黄昏这首歌曲是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周传雄2000年12月25号发行的专辑当中。在2019年11月6号的时候，该歌曲获得了第三届最爱金曲榜《爱在东方》美谷音乐盛典上获得了最爱金曲奖。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当夏日的阳光邂逅雨水，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景象呢？现在啊，请跟随我的声音一起开启这场关于雨中夏日阳光的独特之旅。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雨中的夏日时光，听那雨滴落下的声音，淅淅沥沥，像是夏日里的一首灵动乐章。夏日的雨有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时呢是细密的沙沙声，仿佛蚕宝宝

啃食桑叶，轻柔而舒缓，有时呢是急促的噼里啪啦声，像是一场欢快的古典演奏，充满活力与激情。这样在教室里的学生们啊，心情也变得不一样了。有的学生呢喜欢这雨声，觉得它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更好的思考和学习。他们会在雨声的陪伴下专注地阅读书籍，或者是钻研一些难题，享受这份宁静中的专注与投入。而有的学生呢，则可能会因为雨天不能出去尽情的玩耍而感到有些小失落和烦闷，望着窗外的雨幕，思绪飘向远方，盼望着雨快些停，好去释放自己的活力与热情。但无论怎么样呢，这雨声都是夏日时光中独特的存在，伴随着学生们度过那些安静或期盼的时刻。在这样的雨天里，有的同学会趴在窗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滑落，仿佛在演绎一场小小的舞台剧，心中充满了奇思妙想。他们可能会想象着雨滴是一个个小精灵在跳舞，或者是一场神秘的冒险正在上演。有的同学会在笔记本上写着自己对雨的感受，那些文字如同雨滴般轻盈而灵动，记录下他们那一刻心情的思考。还有些同学呢，会在雨天里听着喜欢的音乐，让音乐和雨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沉浸其中，感受着内心的宁静与惬意。他们可能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晃动身体，仿佛与雨和音乐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这份独特的美好。当雨水洒落校园，这里也呈现出别样的美丽。校园里的花朵在雨中更加的妩媚动人，花瓣上挂着晶莹的水珠，如同珍珠般璀璨。同学们课间会围在花坛旁边欣赏着雨中的美景，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花朵的娇艳。树木在雨中欢快地沐浴着，枝叶更加的翠绿欲滴，像在欢快的舞蹈。远处的操场在雨中变得湿漉漉的，却也阻止不了热爱运动的同学们在雨中奔跑嬉戏。他们尽情地享受雨中的快乐，欢笑声与雨声交织在一起，让整个校园都充满生机与活力。还有一些学生喜欢在雨中漫步校园的小径，感受着雨滴打在身上的清凉，听着鞋子踩在水洼里的声音，仿佛与大自然进行了一场亲密的对话。而有些同学呢，则会选择在雨中的亭子里静静地看着雨滴落在池塘，溅起一朵朵水花，感受那一份的宁静与美好。在这雨中的夏日时光里呢，相信每一位同学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回忆，也许是某次下雨和同学们一起在教室里打闹玩耍的欢乐时光，大家用纸团扔来扔去，笑声呢响彻教室，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纯真的岁月。也许是在雨中漫步校园，突然感悟到某个知识的瞬间，那一刻雨滴仿佛化作了智慧的小精灵，为自己开启了一扇知识的大门。又或许是和好朋友共撑一把伞，在雨中分享彼此秘密的温暖时刻，那些悄悄话伴着雨声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宝藏。这些回忆就像雨滴一样，虽小却珍贵，汇聚成我们学生时代难忘的篇章。还记得有一次下雨天，我们全班同学啊一起在教室里看电影，那种温馨的氛围至今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那也是雨中一份特别的回忆啊。还有一次在雨中举行校园活动，大家穿着雨衣在雨中尽情的欢乐，那些欢乐的场面如同雨中彩虹般的绚丽多彩。雨中的学生们啊，有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有的同学啊会在雨中变得更加的多愁善感，看着窗外的雨，思绪飘得很远很远，想起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心中涌起一股思念之情。他们可能会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雨，回忆着那些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心中呢充满了感慨与思念。

师生情谊。那把伞传递着温暖和关怀，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夏日的雨中那有独特的气息，雨水带着清新湿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当中，让人闻起来格外的舒畅。这种气息仿佛能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情啊也变得格外的清新。学生们在这样的气息中呢，会感受一种大自然的亲近感和亲切感，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雨的世界。在教室里闻到这样的气息呢，会让学习疲惫一扫而空，头脑也变得更加的清醒。在校园里漫步的时候，闻到这种气息呢，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而安静。大家呢会深深地吸一口气，感受着空气中那带着独特气味的清新空气，仿佛整个身心都被净化了。有些同学呢会在雨中闭上眼睛，静静地感受这份独特的气息，让自己沉浸在其中，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美好。在雨中，学生们的心情也会随着时间和情境而发生变化。一开始呢，可能会因为下雨而有些烦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会慢慢地享受起这份雨中的独特体验。有的同学会从最初的抱怨到后来的陶醉，感受着雨中的奇妙变化。有的同学则会在雨中经历情绪的起伏，从失落变得开朗，因为他们发现了雨中更多的乐趣和美好。就像一场雨能洗净大地一样，也能洗净我们心中的尘埃，让我们看到生活中更多的美好和可能。有些同学呢，在雨中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宁静，思考一些平时忽略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启发和感悟。雨天也会对学生们的情感和社交产生影响，在雨中，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亲密，大家一起躲雨，分享雨伞，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拉近。雨中的共同经历会成为大家日后回忆中的美好片段，增进彼此的友谊。同时呢，雨天也会让一些平时不太熟悉的同学有机会交流和互动，打破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为校园生活增添乐趣和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雨中，大家可能会一起讨论关于雨的话题，分享自己对雨的感受和经历。这种交流呢，不仅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还能让校园氛围更加的温馨和融洽。在一些学校里呢，雨天也是有着独特的校园文化和传统的。比如有些学校啊，会在雨天举办诗歌朗诵，让同学们在雨中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感受文学与自然的交融。还有些学校呢，会有雨天的特别活动，比如说雨中的音乐会、雨中的绘画比赛等，让同学们在雨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才华。这些校园文化和传统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也让雨天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和难忘。而且呢，这些活动还能培养学生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作意识，让他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不断成长和进步。此外呢，雨天也可能会成为学校某些社团活动的契机，比如摄影社团可能在雨中拍摄出独特的照片，文学社团可能在雨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这些呢，都为校园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好了，今天关于雨中夏日的时光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雨中的故事能给同学们带来美好回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音乐。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哎呦，雪珠帘一看这鱼河跟凶神附体一般，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长发道人点了点头，鱼河呀，要既然这样，咱俩不是师兄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今天我们又到小鹏来了，起死回生，没想到吧？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结果我们还没死。今天就是今天吧，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拿命来！雪珠帘往上一纵，啪啪啪就是几掌。武圣人于和左躲右闪，躲在一边，一阵冷笑：“师兄啊，您先等等，我不是瞧不起您啊，您这两下子白给。武林之中谁不公认？一压天下，唯我独尊，我是头一把。你这能耐得排在第三位上。我要不念师兄弟之情，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不管你怎么恨我，我还不愿意下棋毒手。二师兄，少管闲事，你逃命去吧。但是你身后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雪珠帘能听他的吗？二次晃双掌往上纵，跟于和站在一处。这不是于和说大话呀，你看这个雪珠帘也倒霉，老也不出头，好容易下了冰山北极岛了，那么高的身份，那头一个碰上于和了，说个迷信话呢，这不走点儿。二十几个回合，长发道一个没注意，被武圣人于和手起一掌，正阵的后背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扑通！摔了个趴虎。众人过去一看，雪珠帘是大口吐血，但是长发道人功底扎实，别看吐血，没有性命之忧。小剑魔白一子大吼一声：“各位，

0: 愈合，非是一人能敌。咱们大家上！哇！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五木大剑邹瑞邹化昌，小剑魔白衣子，以子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山药蛋上淮山，连西部大脑的房叔安全上来。不过这房叔安呢，是个浪的，狗屁不顶。这时，苍法道又打地上爬起来，雪珠连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一吐，心中暗想：这些孩子们绝不是他的对手，我呀还得出战。他从怀里头取出个小葫芦来，取出三粒丹药，含到嘴里了，这玩意可以镇痛，可以止血。喝完了之后，晃双掌加入战团。一看那房叔安在里头害事，啊，不不愣愣的，叔安退下去。哎，是呢。房叔安一想，可也是，这地方哪显着我呢？他这一看呢，九个人把武圣人于和困在当中，于和拽出碧血鸳鸯剑，玩的命了。啊，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老方一想，我们带的人少喽，再多来点人好喽。又一想，也背不住暗中还有高人，我竟遇成这种事儿，我呢打个招呼。房叔安从月亮门洞出去了，围着这外圈他就喊上了：
1: 我那黑眼的地方有没有高人呢？我说您甭藏着了好不好，赶紧出头帮忙呗，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要出来晚了可就完了。有高人呗，听见没听见？
0: 房叔安转三圈喊的嗓子都哑了，对面没什么反应，大脑袋心头一凉，看来白咋呼了。哪回都遇成这种事儿，今儿个落空了。又想我再喊一圈，他最后又喊了一圈：“
1: 我有没有高人？您请出来帮忙吧！你要再不出来，我这嘴可没把门的，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啪！”
0: 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伸过手来，这个嘴巴把方川给揍的。老方打的眼前金星直转，回头一看，再看他身后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拿冷眼看呢，活脱是蒋平，也那么高，也那么瘦，但是比蒋平可老的多。那狗油胡刷白刷白的，两鬓如霜，二目如电。房叔安还没见过这位。
1: 我说呢，是您打我们？
0: 对呀、啊，我打你个臭嘴！请人有这么请的吗？还在骂七姑八大姨的？
1: 哎呀，老爷子，您别挑我的理，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憋得我满嘴胡说八道，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我请问您了，是哪位大仙呢？您不是黄皮子变的，就是豆杵子变的。
0: 呸！呆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明明我是个大活人，怎么能是精灵变的？
1: 不是啊，那我说错了。老爷子，您是哪位？
0: 哈哈，你晓得贵人多忘事啊，记得三仙岛吗？谁帮着你们放火烧了三仙观？
1: 哟，
0: 方川，你想起来
1: 了，那是您。
0: 对，谁把孝天王白春引进安清宫？又是谁给你们指点迷途？全都是我老人家，远的不说，说近的，

0: 你们是不是好学妹叫烟给呛死？无缘无故的，那地板就开了吗？他不是我老人家给打开的吗？
1: 是啊，哎呦，您可真做了好事，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谁让我赶上了呢？也凑凑热闹。大头鬼啊，你们光这么打不行啊，你们得把碧血鸳鸯剑夺过来，没有此剑救不了夏侯人，救不了夏侯人就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
1: 那没有，不改呀，
0: 不改呀，想办法呀，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投钱带路，我给你帮帮忙。
1: 哎，是了。
0: 房叔，你看这小老头挺精神，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都又回到院里了，那还打着呢。方叔安喊了一嗓子：“
1: 各位，大家住手，先别打了。”
0: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雪珠帘率领众人退回本队，一看除了方叔安之外多了个小老头，雪珠帘认得。
1: 哎呦，老伙计，你这是从哪儿来？
0: 我从哪儿来啊？我从石头缝蹦出来的。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可金欢呢。
1: 哎呀，50年前都说你不在人世了，没想到你活得挺结实。
0: 嗨呀，皱一皱三年旺，越说我死，我身子骨是越结实。
1: 他们说谁呀？
0: 谁？这位可了不起，此人姓金呐、啊，叫金昌，金泰斗，人送绰号双手托天翻日月，笑看武林第一人，偷天换日老剑魔，金泰斗。你看这位啊，跟他们门户都不一样，这位专研究小巧的功夫，偷盗摸取走千家过百户，练就轻功战这一绝，这几次帮忙都是他。长发道雪珠帘一看他来了，来了援兵能不高兴？大弟，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这殊死搏斗的关头，你打算怎么办？
1: 他来了我就得伸伸手，各位喘喘气往后退。诚然我知道我不是于和的对手，但是呢比划比划我也增加见识。
0: 于老剑客一向可好，老金头离过去了。
1: 无量天尊。
0: 于和一看是他认的，虽然没什么交情，但是彼此闻名啊。
1: 金老剑客，莫非你也要帮助开封府与贫道作对不成？
0: 哎呀，您说的严重了，至于那样？我在旁边看着，我心难过。你看，你跟长发道雪珠帘一师之徒，再近还有你们近的吗？老哥俩胡子都白了，百十来岁的人了，结果闹翻脸了，赤戒动手，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销毁、我看有点犯不上。可我是局外人，没事晚上睡不着觉，这一趟那一趟，这事让我赶上了。我没别的要求，我就要求老圣人往后退一步，一高个手这事过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进一步万丈悬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凭您的身份，凭您的资历，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再者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对不对？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要知道的话 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你也不能帮忙。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老剑客，你可掂量掂量，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你再厉害，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这金昌还没等把话说完，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无量天尊，老匹夫，不用你来教训我，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以大压小，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今天是上这儿来的，就是我的仇人，拿命来！晃鸳鸯剑就想动手，慢，别，我说咱文明一点行不行？你别觉着你有鸳鸯剑，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咱们这般年纪，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您要把我赢了呢，我甩手一走，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跟我毫无关系。可是要赢不了我，那讲不了了，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怎么样，敢跟我空手搏斗吗？于和能叫他教住吗？把宝剑背起来。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为什么呢？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和手里头握着，那还有个夺呀，还有个道啊，非得叫这个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刀剑。所以金昌在使用这个办法，一看于和果然中计，把宝剑背起来了，金昌心中高兴，我服了，不愧是武圣人，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与圣人伸伸手，长长见识，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得罪了，就往上一纵，是二人站在一处。大家一看这金昌啊，学的这个能呢是外武门的乌龟功，什么八卦掌啊、昆仑掌啊，这都没有。他是属兵牌的，大杂腕，想什么就练什么。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很难防范。但是他身子特快，往上一纵，两丈多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叮叮叮叮叮，围着鱼河之转。把武圣人弄的是眼花缭乱。正在这时，金昌打电步跳出圈外，下来，点到为止，我算服您了，果然高得很呐。姓金的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不过老圣人明人不做暗事，贼不走空，你看这是什么呀？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坏了，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给拽下去了。金昌哈哈一阵大笑，于和呀，你所仰仗者此剑也，如今剑已失落，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他就好像疯狗一般，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正在这时，西墙上飘落下一人，高声断喝：“呆，于和！”
1: 你还要猖狂到几时？

0: 按普渡到了。大家一看，呵，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那位说，蒲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呢叫八十一门总门长，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了。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蓬莱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敌已毕，这才来到小蓬莱。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这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闭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了。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老三呐，别的话都甭说了，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吗？首先要澄清一点，三侠五义的徐良、白云瑞绝没有欺压莲花门、昆仑派的意思，他们平山灭岛所杀那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杀得对，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二一点，可能你挂道尽就挂到飞天灵狐潘鼎臣身上了，至得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来，你认为潘鼎臣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我要澄清这一点，不是，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这叫嫁祸于人呢、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故意把你激怒拖入火坑。我想三弟，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大师兄深为你痛心呐。师弟呀，到现在晚没晚了，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但是还没彻底，太晚了。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把事情弄清楚了，把白云剑客夏侯仁放了，我们可以申报朝廷从宽减免，对你的罪行从新量刑。兄弟，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如果你再往前走半步，不可收拾了。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大师兄，你真会装好人啊。哦，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没门儿！当初你跟我二师兄，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表面上管我叫兄弟，暗地之中使绊子。你瞅瞅你这些徒弟，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你就来了装好人啊，嘿嘿，白日做梦。大师兄，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不然我不能服。
1: 战争与对抗，伊朗有能力以同等。
2: 彭涛克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涛克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4: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6: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4: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普渡尽到人情了，一看于和啊不可救药，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冲房主安众人一使眼色，杀。这回一打比刚才呀还要激烈10倍，您算算。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81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1等，再加上风上人雪珠帘、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虚虚之喘了。他的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四象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只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诸位啊，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对对，众人一口气儿把50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鹏来最高的地方。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 冷风。

0: 跳舞，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就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玉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地，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普渡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投崖跳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叫人撵得落水逃走，往后没法见人呐。他手托碧血鸳鸯剑，声音发颤呐、啊：“大师兄，二师兄，好了，我要以此以谢天下，不管谁是谁非，我要先走一步。”抹脖子了，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房叔还想抓个活的，但是那不可能。等赶到近前一瞅，气嗓管都拉断了。就这样，长发道雪珠帘、81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雪珠帘说：“不管怎么地，此事咱不能扔下不管，抬回去。”挖个坑也得把他埋了啊！那堂堂的武圣，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临死得有个归宿。这些事咱不必细说。等料理完了，金昌大家一商议，趁热打铁，赶奔八卦四象金灯阵。原来都安排好了，徐良、白云瑞领着四路人马夹攻八卦四象金灯阵。等着碧血鸳鸯剑，如果鸳鸯剑到的顺手，那就变成真打；到不来，那就是假打。现在三更天刚过，还不到四更天，众人的脚程呢特别快，因此离开东海小蓬莱，赶奔八卦山，把房叔安累的屁都出了。
1: 我说喂，你们跑太快了，我跟不上。我说金老剑客，您帮忙怎么样？能不能背着我？
0: 呸！净想好事，挺大脑瓜还叫人背着，
1: 要不我耽误事儿怎么办？
0: 我拎着你吧，
1: 咱别去。
0: 金昌爷损点砰，把小细脖抓住了。拎着方叔安走，好悬没把大脑袋勒没气儿的。他们进了阵，迎面正遇上徐良和白云瑞。哟，徐良家怎么来这么多人？方叔安，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干老啊，一切都顺利。您看谁来了？
0: 81门总门长也露了面了。这位姓金，金老剑客，他偷的碧血鸳鸯剑，看。剑到了咱手了，大家简短说了几句话，哪有功夫在这耽误？因此徐良吩咐一声，四路点炮，攻！炮声一响，前后呼应，把八卦山四象岭震得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几百名侠义英雄头上顶着藤盔，身上都有藤甲护身，这玩意儿好护弓箭啊，手中提着利刃，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阵。这会儿武圣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在他的身边还有学手飞廉、江红烈、 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啊，别人全交代了。等金灯剑客一听，啊，我老师死了，哎呀呀呀呀，靠山倒了，他这心呢就乱开了。啊，正在这时，老少英雄赶到了。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绝不能把吓唬人交给你们。在你们救他的时候，我就把他打死，让你们救个死的。但是还没等来得及还手呢，众人冲上来了。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院嗷一嗓子，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来了。白衣子都恨透他了，但是小剑魔受伤了，体力方面跟不上他，一伸手几个照面就有点盯不住了。那么多高人能在旁边看着吗？哇，过来啊，把金灯剑客给包围。这回夏遂良可倒了霉喽，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被人家包围了个风雨不透。他刚一转身，被八十一门总门掌啪这一掌震到后背上，打了个单腿跪。你这家真不含糊，从地上一跃而起，刚想跑，雪珠帘就到了，在他肋扇上啪，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一口血给喷出来，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是仰面摔倒。老剑客金蝉利用这机会过桥，咣咣两脚，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啊！他身子刚一咕噜，上淮山过来了，咣咣又两脚，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到了这阵儿，谁说话也不好使，众人各拿刀剑往上一闯，嘁啦啦，眨眼的功夫，把夏遂良是剁成了肉泥。此刻，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逢人便杀，逢人便斩。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得抓几个活的，尤其是主要的犯人，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都是死口嘛，死人嘴中无有交代，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高声断喝：“给众位住手，不要打了！”房树安呐是顺风接屁的货，听徐良一吵吵，他也跟着喊上来：“别拿了，我干老说了，全住手！”这两嗓子真有效，唰，马上就静下来了。人们不知道所以然，全都停身站住，各拉兵刃，瞪眼看着徐良。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一瞅翻掌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炼等人都受了伤了。这帮小子还在这块死斗，徐良用手一指， 王八绿球球下水量的死你们看见没？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想者免死，你们想怎么办？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互相看了一眼，哎呀，一想算了，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徐良，我们不打了，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当然可以，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好嘞，这仨人投诚了，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可现在死的死，亡的亡，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他们这一投降，别人更没心打了。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把手拳举起来了。就这样，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太惨了，到处都是死尸。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千万不要尸骨现天。两个人点头称善，简短结束。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不光是掩埋尸体，把东海小鹏来的火还得救灭。另外呢，这块不光是贼呀，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还得安抚百姓，发粮发钱，救济难民。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哎呀，到店房只容易查点啊，通过这次攻打大阵，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至于都是谁，咱不必详细交代，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死人按照原计送回去，受伤的找人调治。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下一步怎么办呢？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事，请求包大人的指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打这之后当啊当啊，一直把包大人的批示判来，打开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包大人呢、已经奏明仁宗天子，仁宗大喜，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现在物归本主。这爷俩是千恩万谢，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当然了，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像81门总门长。

0: 求援兵500沿路护送。就这样，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奏开还京。到京里头，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你看都走了，陆天林、山药蛋他们没走，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不敢做主，也深奏了仁宗，奏明了仁宗，仁宗一听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云瑞呢，为什么要拒绝？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哦，明白了。从中有个草上红菇盖飞霞，有了夫人了，这话没法张嘴。皇上一想，我做点好事吧，因此御笔亲题，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你看这俩人终于成就了夫妻。到了以后，陆小英给白云瑞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白明。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都是后事，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说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徐良一笑，老兄弟，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三哥，什么事儿？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三哥，我准备辞官回奔原籍了。啊，你真要走？对了，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准备3日后就要启程。三哥，您走我也不干了，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既然这样，我辞官也不做了。房叔安一开门进来了，
1: 二位啊，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千万可不要忘了，伴君如伴虎啊，你看他这一阵儿挺好，不定哪一阵儿就犯性。我甘老说的一点都不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个安山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我也没地方去，就跟我干老一块回山西，从今以后土里刨食，当农民去了。就这样，没过几天，几个人提出辞呈，仁宗大惊啊，能放他们走吗？是再三再四的挽留，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皇上也没办法了，只好挑良辰宅吉日，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到了后来，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来那更了不起了，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蒋平失魂落魄呀，也就无意当官了。丁兆兰、丁兆慧回奔原籍墨花村，仍然去打鱼，蒋平无处投奔，
0: 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

0: 玩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征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

0: 代间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0: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9: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 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8: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以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9: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4: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9: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5: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五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十五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8: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9: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保多少。
20: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1: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7: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8: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7: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8: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23: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3: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8: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鼻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

0: 案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 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

0: 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的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 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 购买，而把它给注的医疗多少沾点边儿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
0: 那是相冲突的。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 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预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

0: 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2: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4: 居民和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6: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 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

0: 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单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8: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9: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8: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9: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8: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9: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 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8: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0: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8: 记者随机采访到2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1: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8: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9: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1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1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1: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3: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4: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3: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15: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13: 过去1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4: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3: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1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15: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 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

0: 赛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0: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2: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

0: 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99.9%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1.0，干嘛我要到2.0？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 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在明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溶洞游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首选。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才形成的钟乳石石笋，最怕的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每一次呼

出的二氧化碳。那面对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我们该怎样在欣赏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欢迎小朋友们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正经姐姐。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让我们领略了我们中国大好河山的美丽风光，同时呢，小朋友也增加了更多的见识。夏天就要来到了，你们会去海边旅游吗？哎，说到海边，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晶姐姐要给小朋友们介绍一种鱼，它的名字叫海马。听到它的名字，你想到它是什么样子了吗？对呀，海马它可不是马。另外呢，你知道海马宝宝是谁生出来的吗？嗯，是海马爸爸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赶快走进科学小聊吧，揭秘今晚的科普小知识：海马不是马，海马爸爸的育儿袋。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晶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马上我要带小朋友认识的是一种长相非常特别、名字也很有趣的鱼。说它是鱼，可它的名字却叫马，因为这种有趣的鱼啊，长着一张长长的马脸，所以它就有了这样的名字。海马，海马可不是马，是一种相貌很特别的鱼。它戴着头冠，头冠像指纹一样独特。海马是海龙科海马属的家庭成员，主要分布在热带和温带浅水区。海马这种鱼，不光名字特别，长相特别，更神奇的是，海马宝宝是由海马爸爸生出来的。因为海马爸爸有育儿袋，而海马妈妈却没有。也就是说，雄性海马有育儿袋，而雌性海马却没有生育海马宝宝的育儿袋。所以，海马爸爸非常骄傲，它是全世界唯一会生宝宝的雄性动物。既然是鱼，海马当然也会游泳，可是海马游泳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它是直挺挺的竖着游泳的鱼。而且它的游泳速度也非常的慢，

果世界上有慢速游泳比赛，海马肯定能榜上有名。它喜欢在海洋藻类形成的草原和森林中掠过，追捕小虾米、幼鱼和浮游植物。当海马休息的时候，它喜欢把卷曲的尾巴缠绕在周围的植物上。海马虽然是鱼，但是它没有鱼鳞，却有一层薄薄的皮肤。海马的这皮肤很神奇，会变色，能使它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最后，正经姐姐请小朋友猜一猜，大海马和小海马大约分别是多长呢？最大的海马叫大腹海马，对，就是大腹便便，腹部的腹。这大肚子海马有30厘米长，相当于我们小学生常用的学生尺子的两个尺子那么长。嗯，想一想还真不短呢。那最小的海马呀，却只有15毫米，在我们的学生尺子上才有一个半的小格子，不到2厘米，真的是很小哟。它的名字呢，和它的身长也很相符，叫豆丁海马。像个小豆丁一样小的小海马，实在是迷你又可爱。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和小朋友们一起认识的是长着长长的马脸、大腹便便、竖着游泳、还经常低头思索的一位小小的海底教授——海马。小朋友别忘了，海马爸爸有育儿袋，是可以生海马宝宝的哟。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亲爱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清澈的河流、秀丽的风景，还有充满故事的古城与可爱的乡村。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做文明小游客，不乱涂鸦，不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欣赏美景，记录美好，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深深热爱脚下这片多彩又美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春天姐姐讲的系列故事《魔女小豌豆》。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吗？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魔女小豌豆，作者葛静。第三集，小蒜头狼的嘴。清晨，太阳像一个红苹果挂在空中，小草上闪着亮亮的露珠。小豌豆从小房子里跑出来，对着树上的木房子说：
7: 喂，双球，早上好。
0: 他对着小柜子说：
7: 胡萝卜，你早啊。
0: 又对着自己说：小豌豆，早上好。说完这些话，他大声地夸奖自己：真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然后他开始在草地上拿大饼抓蝴蝶，一只白色的蝴蝶落在嫩草尖上，小豌豆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刚要抓，突然背后响起了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
8: 我要吃掉你。
0: 小豌豆回过头，他看见了一只很奇怪的狼。小豌豆认真地说：狼说话不应该这么轻，你应该大声吼。小豌豆说着，趴在地上，像狼一样使劲地吼道：
7: 我要吃掉你。
0: 他喊的声音大极了，把狼吓了一大跳。狼可怜地说：
8: 我的声音没法大，因为我的脖子细，嗓子眼小。
0: 他说的不错，他不仅脖子细，而且头也很小，小的像一个小蒜头。小蒜头狼望着小豌豆又说：
8: 我要吃掉你。
0: 小豌豆肯定地说：
7: 嘿，朋友，你吃不掉。
8: 为什么？
7: 因为我的头大，你的嘴小。
0: 小豌豆说着，揪着自己的小辫喊道：
7: 快给我变出一把尺子来。
0: 空中真的落下了一把尺子，小豌豆拿着尺子放在自己的脑门上量了量，说：
7: 25公分。
0: 他又跑到小蒜头狼面前量了量他的嘴，说：
8: 4公分。
0: 小蒜头狼说：
8: 你别蒙我，我有计算器，我会计算。
0: 他拿出了一个小计算器，用爪尖按着键，算了好一会儿，泄气地说：
8: 好像是这样。
0: 小豌豆笑了笑，问他：
7: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0: 小蒜头狼点点头，看着小豌豆说：
8: 可是我还是应该吃掉你。
7: 为什么呢？
8: 你看过小红帽的故事吗？
7: 知道知道，故事讲的是一只狼想吃小红帽和他的外婆。
8: 对对，我要是不吃小动物和小孩，我怎么算是狼呢？
0: 小豌豆想了想说：
7: 这倒是。 要不我帮你把嘴变大吧。小蒜头狼点了点头。小豌豆揪着自己的小辫儿说，
9: 快来点豌豆。
7: 立刻从半空中噼里啪啦地掉下了许多豌豆，砸得他们呀龇牙咧嘴。小豌豆踩着豌豆翻起跟头来，一边翻一边揪着小辫儿使劲喊，
9: 快把小蒜头狼的嘴巴变大。
7: 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嘴变了，和普通的狼一样大了。小蒜头狼高兴地说，
10: 哦，谢谢谢谢，这下好了，我可以吃小兔子了。
7: 让我们试试看吧。小豌豆揪着小辫子喊，
9: 来个胶皮兔子。
7: 空中落下了一个胶皮兔子，正好砸在小蒜头狼的脑袋上。

0: 小豌豆把胶皮兔子往小蒜头狼的嘴里一塞，塞得小蒜头狼直翻白眼儿。
1: 哦，不行不行，还小一点儿。
0: 他又在豌豆上翻跟头，喊着：“
1: 把嘴再变大。”
0: 小蒜头狼的嘴呼的一下子又变大了，大的像河马的嘴。可是他的身体还和原来一样小，头重脚轻，站都站不稳。
1: 来来来，把嘴张开。
0: 小蒜头狼费力地张开了嘴，小豌豆拿着胶皮兔子往他嘴里塞，这回一下子就塞进去了。
1: 不行不行，这么大的嘴塞兔子太小了，应该吞牛才对。
0: 于是他又翻着跟头喊：“
1: 来一头胶皮牛。”
0: 一头胶皮牛从空中落下来，
1: 快点张大嘴。
0: 小蒜头狼趴在地上，费力地张大了河马一样的嘴，哼哼唧唧地说：“
2: 最好来一头蔬菜牛或者面包牛，这胶皮牛有球鞋味儿，太难吃了吧。”
0: 小豌豆把大胶皮牛使劲往小蒜头狼嘴里塞，塞的小蒜头狼又直翻白眼。
1: 怎么会这样呢？
0: 小豌豆认真地说：“
1: 还是嘴巴小了点儿。”
2: 小点儿，咱也凑合着用吧。
1: 不能凑合。
0: 小豌豆连翻了一串跟头，揪着小辫大喊：“
1: 变超级大嘴！”
0: 呼呼呼的一下，小蒜头狼的头变得像山一样大。小豌豆高兴地喊：“
1: 成功，成功！”
0: 小蒜头狼从水缸一样的大鼻孔里发出声音问：“
2: 成功了。”“
1: 嘿，你怎么用鼻孔说话呀？”“
2: 因为我的嘴太重了，没法张开。”
0: 小豌豆歪着头看了一会儿说：“
1: 没关系的，我可以用柱子把你的嘴支起来。”
0: 说着他跳到小蒜头狼大鼻子上翻跟头，揪着小辫喊：“
1: 来一根大木柱。”
0: 砰的一根大木柱把小蒜头狼的大嘴巴支开了，小豌豆没提防从大鼻头上滚下来，一个跟头坐在了地上。这时小胖马踩着旱冰鞋滑过来，他指着大嘴巴说：“
1: 哼，我踩着旱冰鞋滑到山洞里没问题。”“是吗？看起来真的很像山洞。”“更像动物迷宫。”
0: 小蒜头狼哼哼唧唧地说：“
2: 不像，因为洞口没有牌子。”“
1: 没问题，我们马上做一块牌子。”
0: 小豌豆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着：“小蒜头狼迷宫。”他们把牌子挂在小蒜头狼的鼻子下面，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有一个小蒜头狼迷宫，都跑过来看。小胖马自告奋勇地说：“
1: 朋友们，我带你们参观。”
0: 小豌豆忙更正说：“
1: 哦，不对不对，应该说我带你们去让狼吃。”“对对，让这大嘴狼吃了。”
0: 说着小马蹄一跳，跳进大嘴山洞里。小兔子、小羊、小松鼠，很多小动物都跟着走进了山洞。山洞里有高有低，最低的地方他们得爬过去，因为这是小蒜头狼的嗓子眼。小动物们都玩得很高兴。 小蒜头狼也很高兴，他哼哼唧唧地说：“
3: 瞧，我连嘴都不用动，就吃了这么多的小动物，我真是一只顶呱呱的狼。”
0: 小动物们玩够了，从大嘴山洞里走出来。小蒜头狼说：“
3: 明天还记得来啊！我再接着吃你们。”“
1: 好啊，好啊，我们明天一定来叫你吃。”
0: 小动物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一只小老鼠来了。哎，小老鼠能是谁呀？肯定是卫生球了。他看见大嘴里的柱子，说：“
4: 哦，这个柱子挺不错的，给我吧。”
0: 小蒜头狼为难地说：“
3: 哦，不行，我还要用它来治嘴巴呢。”
0: 卫生球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又细又小的胡萝卜，说：“
4: 你可以用它来治嘴巴。”
0: 说着跳到大嘴里，抱着木柱使劲一拉，柱子倒了。幸亏卫生球逃得快，嗖的一下窜了出来，大嘴啪的一下合上了，而且慢慢缩小，变成了一只细脖子小脑袋的小蒜头狼，和原来一模一样。小蒜头狼望着卫生球说：“
3: 你这个小老鼠真没礼貌，本来我当动物迷宫挺好玩的，这一下当不成了。”
0: 他嚼着胡萝卜说：“
3: 哦，原来胡萝卜也挺好吃的呀，得了，以后我改吃胡萝卜了，这样我脖子细点也没关系。”
5: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呀，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讲一只小老鼠的故事。这只聪明能干的小老鼠不仅会收集花香，还会把花香卖出去。后来怎么样了？一起来听故事吧。有一只能干的小老鼠，它每天都忙着照顾花园里的花儿们。它呀，给每朵花儿都规定了开放的时间，早上8点，月季花开；9点，牡丹花开。每开一朵，小老鼠就用一个小盒子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这一天，花骨朵们说起了悄悄话。

0: 呢。各种花香嗖嗖嗖窜出来，弄得小老鼠手忙脚乱。它捂住凤仙花香，跑了鸡冠花香，捂住玫瑰花香，跑了紫薇花香。花香悠悠地越过围墙，穿过树梢，绕过房屋，一直飘到了小镇上。正在织毛衣的狐狸太太闻到了花香，吃着蜂蜜果酱的大熊先生也闻到了花香。花香一直飘啊飘啊，长颈鹿闻到了，大象闻到了，镇上所有的动物都闻到了。这会儿呢，小老鼠正在花园里忙得一团糟，突然叮铃铃，小老鼠家里的电话响了，它赶紧跑进屋里接电话。
1: 喂，小老鼠，你的花太香了，今晚我一定会做个香香的梦。
0: 打电话的是大熊先生。喂，是小老鼠吗？闻了花儿的香味儿，我的头不疼了，谢谢你的花香。这是温柔的小兔子在感谢小老鼠。
2: 喂，小老鼠，闻了你的花香，我的心情好多了。
0: 这是调皮的爱和别人吵架的小狗打来的电话。小老鼠一口气接了好多个电话，可他一点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门外有人喊，
1: 嘿，小老鼠，紫薯饼干送给你。
3: 小老鼠，蓝莓果酱送给你。
0: 啊，是河马老师和刺猬小弟来了。原来朋友们这么喜欢他的花香啊，而且他的花香能给朋友们带来快乐和好心情。于是小老鼠不再把花香收集起来拿到镇上去卖了，他也不再规定花园里的花儿们开放时间了。只要朋友们喜欢，只要花儿们高兴，他们想什么时候开放就什么时候开放。从那以后，朋友们都喜欢到小老鼠的花园里坐一坐，聊聊天。你们听，朋友们都在夸赞小老鼠呢。
2: 小老鼠，你的花儿真香啊。
1: 你真是咱们镇上的小可爱。嗯，太好了，我要经常来这儿坐坐。
0: 小老鼠他自己呀，也从来没有闻过这么多美妙的花香，他和大家一样尽情地享受着，怎么都闻不够。嗯，真是太香了。今晚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6: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7: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8: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9: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APEC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3: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2: 采用惊险加人工 两个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办多难。
1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 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

0: 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属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属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暴雨、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自涝风险等多条预警预报。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安徽、江西、广西、海南、贵州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安徽、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国气象局将联合农业农村部做好农机作业气象服务，提供未来一周夏粮机收重点省份天气专报。国家气象中心将优化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预报产品，每周发布2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军表示，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被用于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到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此刻提示，受大雾影响，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部分进出港航班延误。今天下午，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大雾天气仍在持续，机场已取消航班140班。根据民航空管气象部门预测，明天9点后天气将逐渐好转，符合落地标准，届时航班将陆续恢复。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相关部门获悉，自5月17号7时到5月19号18时，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61583人，4人死亡，1人失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2: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A级景区的啊，很多， 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饼、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五龙，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便是坝的一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特地貌的一些景点。
0: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这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1: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2: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种可溶性岩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岩，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岩，还有些蒸发岩的，还有那种这个卤岩还盐岩，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特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岩岩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啊，还有白熔岩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岩石又是石灰岩，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代，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这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更难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地壳的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隆升地壳的隆升呢比较明显，间隙的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又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力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源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0: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 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2: 那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
0: 嗯，
2: 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这种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700，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呢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之后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笋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
1: 嗯，
2: 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加上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你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一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甚至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起来这个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2: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容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2万人只能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监测2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岩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岩洞的变化。
0: 嗯，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就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啊。
1: 要实时监测。
0: 对，
1: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以这个卢迪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2: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不是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 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个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
3: 对，
4: 变量也很多。
3: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4: 对，
3: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2: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实施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输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个原始的，你可能精准的这个数据帮你反映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了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得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4: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2: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去，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明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到这个区域去。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啊，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区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

0: 安全的这种行李，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啊、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点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边怎么来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岩路区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声音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1: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啊，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啊。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2: 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种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

0: 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去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声音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严格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你说我们要走路，防很湿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就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
1: 嗯，
0: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我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时钟乳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一米还是50厘米，你都离它远一点，是不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不要直接让这个光的温度、热量呢直接干扰到上面。本身我们来说呢，化学的反应过程，碳酸钙碳酸它是可逆的，温度、湿度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中版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旅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
2: 嗯，
1: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 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案和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都感受到那种绝望。
1: 嗯，
2: 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面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写要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区。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个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2: 嗯，
0: 那么能首先的考虑的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容易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在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说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着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
2: 嗯，
0: 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啊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2: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了好几个方面。
2: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2: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站着站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理由呢，他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除了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是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去冒险。
2: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这么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 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更多的这种预判，

0: 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一个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物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TV 的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最小的小组也在三到四个人的，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里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响声电震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星球都到多少？图帕斯的1/10，我们图帕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接受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再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那严禁游客进去。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2: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1: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5: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方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4: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5: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

0: 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啊，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1: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0: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的足弓到底是不是这个塌陷状态。
2: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1: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3: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3: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等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4: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3: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

0: 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踮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1: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踮脚、内外侧撇踮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5: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4: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它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5: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6: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5: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7: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5: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 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6: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5: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6: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3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到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总台记者获悉，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和柳州市多次地震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宁局19号到20号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南宁东至厦门北、九江、成都西、青岛北等直通方向，以及南宁东、柳州、桂林北、北海、防城港北、东兴市、南丹、荣安、金城江等管内城市间部分车次。提醒出行旅客及时查询铁路12306或咨询相关车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3: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超联赛今天开始进行第13轮的比赛，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遭遇到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成都荣城0-1不敌上海海港。2025到2026赛季的 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分区决赛，西部决赛第一场马刺客场双加时战胜雷霆，文班亚马大发神威。2026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各队陆续的公布了参赛球员的名单，今天巴西队的名单当中出现了昔日巨星内马尔的名字，上一代传奇能否闪耀新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13轮今天进行了4场比赛，天津金门虎呢是1-2输给河南，深圳新鹏城1-1战平大连英德，青岛西海岸1-1逼平北京国安，成都荣城是0-1输给上海海港。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袁甲。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个聊这个天儿和这个比赛呢是无缝衔接，这比赛刚刚结束，因为是补了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啊，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今儿这超长补时从哪儿来的哈。过往的卫冕冠军和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领头羊并且没有被罚分的一支球队碰到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情况跟我们简单先说一说。
1: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其实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半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荣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就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说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是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泰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呢，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荣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荣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祖铭的包括替补登场的拜拉姆确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这边蒋光泰啊坐镇中路防守，有很多球迷也提到蒋光泰的回来对于上海海港整个的后防线的帮助非常大的，当然这里面也是少了菲利佩，其实今天如果是菲利佩对蒋光泰的话，这比赛整体的一个观赛的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当于国内第一中后卫面对现在目前中超联赛第一高中锋啊，这个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没有菲利佩，我们看到上海海港今天寄出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2名外援哈，然后呢成都荣城这边今天寄出的首发是3名外援，现在是两边阵中的外援都有些问题是吧？
1: 是，确实荣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旧主也非常有意思，但是如萨呢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对荣城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如萨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泰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泰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泰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而言至关重要。然后锋线上莱昂纳多这个点其实一头一尾呢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的这个比赛呢就是海港呢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了，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呢，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梅少啊罗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现在荣城呢积分榜上是一骑绝尘，即便不考虑这个扣分啊，目前领先其他队伍也是十多分。怎么看这个队，包括是阿洛伊西到来之后对这个队的执教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啊？
1: 其实对于荣超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

0: 前呢一度一波已经九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咱们抛开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打的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就是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也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在他的角度遇到了困难，就是说缺少了 CDP 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呢缺少了 CDP， 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韦世豪啊，包括吉尔瓦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子铭，包括后边登场的白克拉姆，他们俩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一点。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国安扳平之前，这应该是今天让大家也是大跌眼镜的另外一场比赛了，就是西海岸领先国安到78分钟啊，1-0，并且在62分钟是雷森德是红牌被罚下的，所以说北京国安呢，今天这个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比较煎熬。当然呢，也有很多说啊，今天我们说小李浩发挥的非常之好，就大家说叹息之强，这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在U23啊这个国足的这个表现。李浩的门内技术，包括这个是出击的判断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简单说这场比赛。
0: 确实就像您说的，李浩呢这场比赛直到补时的最后1-2分钟啊，拉姆斯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呢还扑了出去。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层面存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了张怡宁。张怡宁呢应该是家里边有事情，人应该已经到了青岛，然后又紧急返回了北京，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属于是突然的张怡宁这个点打不了。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张怡宁的状态呢非常出色，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缺少了张怡宁的情况下呢，包括下半场一度呢11-10的情况下得分呢非常困难，这也说明了北京国安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发飙呢虽然现在受伤归来呢，但客观的说呢发飙和上赛季相比呢，我认为他的状态呢是有比较大程度的下滑，包括今天比赛呢也没有能破门得分。然后其他层面上来看呢，就是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国安始终呢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那得分呢非常困难。我觉得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呢在排兵布阵层面上，比如说他把柏杨放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能柏杨这边进攻啊传中这块相对也没有那么精准，包括尝试呢让李磊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呢蒙哥马利可能对作为这些外籍教练，他可能就是待到球队之后他有一定熟悉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排兵布阵的角度呢，我觉得国安那边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西哈这边呢应该说这赛季踢的确实是非常顽强，之前的一波已经是7连平加上上场比赛的赢球，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率先有一个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戴维森的倒钩呢帮助球队领先。应该说这支球队呢最近呢是越踢越好，应该说即便说缺少了政治指导在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呢，这支球队也是越踢越顽强。
1: 嗯，就是青岛西海岸呢的确像您说的，这个赛季之前有点和平大使的感觉，就是打谁都平局，这个赛季平局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上一轮比赛应该是3-2拿下了大连英博，可以说是喘了一口气儿。整体在积分榜上呢，他目前的压力有，但不是呢特别大，14分啊。因为现在就是由于罚分，就是海港啊、申花啊都才11分啊。就青岛海牛是奋发图强，虽然扣了不少，但现在已经10分了。现在保级阵容当中呢，天津是1分，武汉是5分，辽宁铁人是8分。铁人这边是徐正元到了，对吧？就我看徐正元到了之后也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很含蓄，大概意思就是大家体能上应该是之前储备期练的不够，就韩国教练员一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储备的体能不够，所以说打法不支持。那今天呢有一支保级队也是出场啊比赛了，那天津今天又输球了，1-2河南。我们在赛季伊始的时候觉得天津的保级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现在是2胜5负，由于扣的分比较多啊，目前呢就1分，因为他扣10分，负10分起步啊。怎么看天津队的表现啊？
0: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缩影。天津队本赛季已经多场比赛这样了，就看似呢好像踢的还 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年这场比赛呢，就是金钟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金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着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钟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基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的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1-2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秋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但是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判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源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但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呢，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边呢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
1: 嗯，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金门虎呢，就是有点保守，在现在啊这个阶段，需要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气神给提起来。之所以辽宁队要去换帅，他也会觉得身后的有些队伍呢，其实还是具备保级实力的，比如包括金门虎，虽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能力上呢，就是包括辽宁铁人也担心。武汉三镇有可能会成为今年降级的一大热门，别看金门虎先一分啊，然后辽宁铁人要去咬青岛海牛、新鹏城这些球队，再往前呢，像浙江海港、申花、河南，打着打着就已经会脱离这个集团了。就您怎么看这个保级一个局面啊？
0: 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4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确实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对的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是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这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1: 天津这队现在还是就是体育局托管是吧？
0: 是，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客观来说呢，资金层面上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1: 嗯，就他其实和其他15支球队整个的一个球队的资金链条不太相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很艰难经营的一个中超球队哈。好，今天感谢袁甲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在哈萨克斯坦结束比赛，中国队呢在决赛当中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7战7胜啊，获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落下帷幕。许翔宇和闫天琪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同时也入选了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的参赛阵容。 英超第37轮比赛，阿森纳1-0战胜伯恩利，哈弗茨在角球进攻中头球。

分，阿森纳领先，少赛一场的曼城达到五分。曼城如果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客场对伯恩茅斯比赛中不能获胜的话，阿森纳就可以提前一轮获得英超的冠军。

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NBA 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马刺客场是两个加时战胜雷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舒海。舒海，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久没连线了。
2: 哎，是呢。
1: 对，今天这个比赛啊，实打实说，我是从早晨一直看到了11点多啊。这个比赛实打。实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股神秘力量的话，他不想让马刺赢这个比赛。就某种程度说，马刺如果在客场拿下一场，这个系列赛想打成7场大战，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马刺应该是3胜1负面对雷霆，并且这场比赛马刺这边福克斯是不在队，应该是吧，还是有伤的。
2: 对，
1: 所以二当家不在队，一群年轻的，平均年龄23岁的马刺小伙子们，在少林武僧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就是强势啊、拿下雷霆。今天其实开场那一会儿就能展现出两支球队的一种球风相克、人员相克、战术相克的一些点。就是雷霆虽然有这么多的强势的中锋啊，包括哈尔、滕施泰因啊、霍姆格伦，就在这个联赛当中打哪个队内线都有优势，但是在文班亚马面前都显得矮小了一些哈。先跟我们整体说这场比赛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观感这个还是挺恐怖的。那就是我们形容这个比赛恐怖，是因为首先这个比赛的水平非常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西决，期待值本来是已经拉得很满了，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年轻、充满激情，然后都有本赛季 MVP 票选排名前3的球员在作为领军人物，啊，所以呢，本来这个西决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或者是今年季后赛水平最高的一轮，啊，但是呢，不管你觉得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这场比赛可能比你期待的还要更加的夸张，啊，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双加时，然后在期间，包括超级明星的发挥、角色球员的发挥、剧情的曲折离奇啊，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后呢，最终的这个胜者呢，是因为正如同这场比赛一样，文班亚马也超越了你对他的所有期待，就是以他的天赋，你觉得他的期待值一定本来已经是非常高的，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期待值，但是。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比你所有的期待值还要更加的夸张，那尤其是当他在第一个加时，其实马刺陷入逆境的时候，那最后的一个回合在半转换当中，他做了跟史蒂芬库里当年在这片场地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半转换当中距离三分线还有2米开外，那在这个超远的距离接近中场的地方直接拔了一个三分球，把比赛送进了第二个加时。那他整场比赛当中所奉献的那些表演，在篮筐的附近，在这个天上，那去把球一次一次的放进篮筐里头，那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见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觉得像切特霍姆格伦这样的球员，包括当初他有一场比赛打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员在咱们日常看来已经是绝对的天赋异禀，就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这样的身体条件的球员了，但是当他们在文班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凡人，就是只有文班亚马才是那个天赋超凡脱俗的，他们跟别人比都是天赋这个潜力股，都是超级天赋啊，但是好像和文班亚马一比呢，他们那个就不算天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在刷新我们的认知。然后文班现在22岁，那已经在分区决赛单场第一场，人生第一场分区决赛拿了4

0: 目测文班的身高应该跟姚明差不多，
1: 嗯，
0: 就接近于2米26乃至于2米29这么一个身高，对吧？
1: 嗯，但他胳膊长，
0: 他胳膊还长，就是你想想，他一个2米29的身高，并且他跟刘备一样能够双手垂膝，
1: 嗯，
0: 你想他这个，他应该站立就能摸到篮筐，应该是吧？
1: 能，绝对没问题，
0: 并且还要过一手那种，就跟当年的我们说，罗马尼亚的中锋穆雷山，当时在这个联盟里面身高和这个篮筐的比例一样，但穆雷山哪有文班亚马这样的灵活度啊？
1: 对呀，
0: 刚刚舒海说了，这个霍姆格伦2米16，也是长臂怪，也是在这个联盟中属于就是2米16的身高，中锋身高能打控卫，能打得分，能打小前锋，能打1到5所有位置的这样一个天才球员。但是今天文班所有的一些进攻都是展示出他高对方一大筹的这些天赋，就好多球禁区的好多球就是在霍姆格伦头上把球给补进去。
1: 嗯。所以这就是感觉文班面前众生平等。
0: 对，现在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点就是文班亚马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赛季。他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来了这个我们的少林寺，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在少林寺短暂的修行了一下，我看他回去这个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泡在这个冰桶里面和大伙聊天，大概意思是这趟少林寺之旅对他有一定的加持，就
1: 非常
0: 给他开了光的感觉，就是然后他个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有一些手势啊，感觉他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啊，就是
1: 对，
0: 并且他这个你现在感觉不到他上限是什么，如果他像字母哥那样的话，这个肌肉线条再稍微丰满一些，三分线这个投射再稳定一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矮人联盟啊，在他面前是矮人联盟，那他就无敌了已经。
1: 嗯，他已经差不多无敌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像字母那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上臂啊，把自己的二头肌啊练得那么隆起啊，就是因为字母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学的比赛方式，但是其实让字母的这个比赛是缺失了一部分的，就是他的投篮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文班他的投篮的上限还是很高，就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的重视可能高过于纯力量性，就是他是要让自己在柔韧强壮然后平衡包括敏捷这些事情上达到统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和他这个人的习性也还是比较的吻合的，就是文班之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会选择来咱们少林寺，就在于他首先是他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自己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他日常当中经常会下国际象棋啊，看科幻小说呀，然后他喜欢游历世界去体会不一样的事物。他在少林寺期间跟这个同侪们就是完全一致的行程啊，就是晚上多几点这个熄灯睡觉，早上几点起床练功，然后期间这个手机他也不看，屏蔽外界的所有的干扰啊，他在内心世界里本身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对自己的追求就是要达到一种这种可能是所谓的身心灵合一的状态，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在其中取得一个自然而平衡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没有见过的这个球员的培养方式。
0: 对，
1: 但是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功就证明我觉得文班对于自己的这个前途的思考和马刺对于他的培养确实是非常成功的。
0: 马刺每次舰队成功都是从一个状元的故事讲起，从大卫罗宾逊到蒂姆邓肯，现在到这个文班亚马。你刚刚说的文班亚马找这条路有可能能和他上天给予他的这些天赋有关系，就是他自己这个天赋对于篮球来说是极度爆炸的爆裂的，但他需要找到一种这个归宿感，就是我们希望把他理解为一个篮球哲学家，就他在寻找篮球和这个人生和他这个天赋的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混合体的一个终极答案。就我觉得这一条路其实没人那么走过，过往的比如说休赛期你像科比就是在训练馆里面挥汗如雨，对吧？然后乔丹会把一些和自己水平相近的

0: 运动员叫到一起打球，骂骂他们。就每个人的这度过这个训练期的方式不太相同，但文班这个方式还真的挺特别的。就他能够在这个自然当中啊，朴实的生活当中，找寻一个特别宁静的内心的力量。就是你看到他在少林寺的时候，和很多这个他的这些武僧兄弟们啊一起这个练武，然后呢也跟大伙儿打球，就你会发现这个特别的朴实无华啊，
1: 对，
0: 就有点像黄仁勋去南锣鼓巷吃这个小吃的感觉一样。就这种感觉，其实某种程度对于球星来说也是一个先天的宣传，就是好感度会特别大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系列赛哈，雷霆它毕竟是联盟目前战绩最好的球队，并且呢，亚历山大也是这个世纪当中很多人最追捧的新一代的控卫分卫的球员，也是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的 MVP， 并且在某些瞬间，我觉得亚历山大这个有点像科比啊，就是你会从照片上能够找到一些归宿感。那雷霆这场比赛如果没有我们说卡鲁索的话，那这场比赛有很可能是花的，就这场比赛有可能会被马刺直接在这个第一个常规比赛时间里就拿下了。并且马刺这场比赛是让了个福克斯啊，福克斯的伤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能回来？那这组对决是不是会一直这么延续一个马刺先天克制雷霆的这样一个局面？
1: 福克斯的伤应该是一个脚踝的伤势呢，然后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呢，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出战成衣的状态，就是看临场的一个测试来确定他能不能上场。但是最终临场决定还是保险起见，让他先不上了。那但是，一定程度上福克斯的这个缺席呢，让马刺的进攻或者说他们在控球的人选上少了一个人，但是在防守强度上呢，可能还因此提升了一些。那当然了，马刺的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另外两位这个文班身前身后，这个高顺位的新秀呢，这个前年第四顺位的卡塞尔和去年第二顺位的这个德里克哈珀，这两个球员的这个成长呢，确实还是让人非常的吃惊啊，也成为了文班亚马的左膀右臂啊。那这两个人的这个进步，让整个的马刺队强度和运动能力保持的都相当不错。那然后加上卡塞尔和文班的这两道防守呢，有一点点的去天然的克制亚历山大，因为卡塞尔的运动能力、纠缠能力很强，体型也对得上亚历山大。那在有文班在身后作为保护的话，这个对亚历山大的比赛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限制。那所以也是为什么常规赛的时候呢，这个马刺面对雷霆应该是取得了4胜1负的一个成绩，两个队常规赛打了5场。我觉得对雷霆来说，一方面是确实大家看到卡鲁索的很好，但是除了卡鲁索以外，其他的角色球员的发挥并不理想。然后呢，对他们的教练戴格诺特来讲，我觉得有几件事情要去思考，就是雷霆面对马刺理论的优势是他们的季后赛可用之人或者说常规轮换球员会更多一些，马刺队的轮换是不会超过9个人的，他们第9个人以后的球员呢，基本上就掉档很严重了，是不可能启用的。但是雷霆呢，他们常规的轮换球员在季后赛可能都会拉到10个人、11个人、12个人都有可能啊。但是这轮系列赛，戴格诺特要判断的是，他要用长跑，用这样的一个人数优势，在体能上跑赢对手，还是明确一下，其中呢有一些人上场是没有作用，甚至副作用的，那我就不用他。在这二者之间，他要找到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就是再看这个整个球队，在文班被在亚历山大被整个马刺队所针对的时候，现在这个杰伦威廉姆斯是付出了，做出了一些支持。他今天已经是除了卡鲁索以外进攻表现最好的雷霆球员。那这样的方式上能不能够去回应马刺对于亚历山大的限制？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内线的人员使用上，因为文班的存在，这个文班能够一直上场的时候呢，雷霆不太敢用哈尔滕施泰因，就是他们的双塔阵容等于是因为文班的这个长时间登场半主动的给放弃掉了。那这样的话对雷霆来讲其实是一个损失，所以在别的球员他们要去考量该不该上、能不能上的时候如何把哈腾的时间给他加回去因为哈腾整体的条件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中锋，如果自曝其短说把他给砍掉的话呢，那从这场比赛结果来看可能是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我如果是雷霆主教练的话，我非常简单的选择就是内线一定给予文班亚马一定的压力，就是这个压力就是哈腾、霍姆、格伦加其他身高能接近的运动员，就一直给他一些冲击。这个冲击我们说是良性健康的哈，不是恶意犯规那些。所以我觉得只有这个有可能才能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对文班有消耗，否则你要文班亚马就是面对霍姆、格伦或单面对哈腾，这俩人都没法打。就是不够看的都，但是两个人一起集火的话，倒有可能某种程度上会给马刺一些压力。但这个现在是像你说的，就是自断手臂，不太敢试。我估摸之前在这个四胜一负的比赛中试过，应该是效果不好，是吧？
1: 嗯，是，主要是在空间上对不上，因为文班只要上一个内线呢，在马刺的防线上就已经非常恐怖了。然后他们可以上另外一些能投篮的球员，这个趁着哈腾和切特防不出去的时候啊，在外边有比较好的一些这样的分布，所以这确实是一些考验啊。但是主要是马刺这个雷霆啊，他们不太敢用哈腾去直接对位文班，因为灵活性上确实差太多，一般的中锋是对位不到文班的。所以呢，对，我们看到今天几场中，其实长期对文班的球员是这卡鲁索啊，这是现在很多球队选择对文班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用这样的
0: 特别矮的，
1: 对身体能力强的球员去卡文班的下盘，然后呢去限制他的接球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比赛的深入之后呢，马刺已经把这个事情给逐渐破解掉了。卡鲁索防内线的能力其实很强，因为他对于球的破坏，他的身体力量对抗都非常好。他也此前对位过约基奇，但是文班有一个特点就在于，他比卡鲁索高太多了。你只要把球这个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角度，给他甩到天上去，这场比赛最后是卡鲁索实在是摸不到那些传下文班的球了。
0: 嗯，就是有点像这个足球世界居莱尔防哈兰德，就哈兰德一看居莱尔防自己也乐了。就是一个1米7多的防这么长得像怪兽一样的哈兰德，就是文班，就是像总感觉嘎鸡窝这块有点什么东西，就总感觉不太舒服，有点痒。就是卡罗索防的时候也这种感觉比较明显。当然呢，这个比赛啊，某种程度说打成七场大战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另外一组对决呢，东决那边尼克斯歇了好久了。就是等等等等，这边抢七，最后骑士杀出来了。其实西部的冠军基本我们就可以确认为今年的总冠军了，因为东部这个能力的确是差点意思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从这个常规赛的一些交锋和阵容上来看，尼克斯打马刺还是有一定的可期待性。尼克斯打雷霆呢会比较难办，那因为尼克斯队的特点是在于他们有一个中锋叫做卡尔安东尼唐斯，这个人因为他投篮能力太强，所以马刺在今年的 NBA 的决赛的时候呢，是曾经和尼克斯相遇的啊。因为唐斯的存在，所以马刺如果用文班对位他的话，文班是没有办法去回收到篮下的。唐斯的三分球太好了啊，所以你要用文班防他的话呢，你就得这个收回到篮底下。那如果文班这个防别人，然后试图去保护篮筐，那这个人是谁？他会去用这个文班对位一个什么样的人选？然后呢，在这个前锋的体型上，涅斯有阿姆诺比这么一个现条件非常好的球员。那此前呢是曾经打爆了马刺的这个后卫群，马刺这群后卫啊，这个对抗能力已经很强了。就是为什么改身大都占不到便宜？因为卡斯尔、哈珀啊这样的球员防一般体型的前锋是足够能够去给到压力的。啊，就亚历山大这个作为后卫来讲很高，接近2米，然后身体对抗也不差，但是还是不足以去摧毁这些马刺的后场。那但是阿姆诺比是可以的，阿姆诺比就是证明过他的这种吃错位能力非常的强悍。那所以这个对马刺来讲呢，是一个还挺棘手的对位难题。但是因为雷霆方面呢，雷霆就是如果说出去一个内线，他们理论上就有留下那个另外一个内线去护框。啊，所以这个对阿姆诺比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攻击到雷霆的软肋啊，所以尼斯我觉得打马刺还是有一些些的机会，但是如果面对雷霆的话呢，尼斯就会非常非常被动啊，所以就看一看
0: 直接把骑士给跨过去了，骑士球迷说我们还在呢。
1: 是，其实我觉得经过了2轮比赛之后，看看他们的教练和这个球员们的状态如何了，体能上他们现在是相对劣势，因为他们2轮都打了抢七，打了14场比赛了。 那而这个尼克斯的这个东部半决赛是4-0的取胜，所以歇了很久。那当然了，这个也有可能会影响状态啊，比如说像

0: 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刺打这个雷霆的比赛，马刺进状态其实比雷霆还快一些，把这个第一节上来都是领先的。那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般都是正反效果都会存在，看谁能够利用的更好一些。但是骑士队呢，就是他们过去被尼克斯克制的比较狠的一点是他们的篮板球啊。骑士队就是号称拥有双塔，但是篮板的保护其实并不是很出色的一支球队。
1: 嗯，就是总体来说呢，西部的就是哪支球队能出来，对于整个的总冠军的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样态。就刚刚说了，尼克斯可以打有文班亚马的马刺，但尼克斯真的是打不了雷霆，就完全打不了。所以说这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就是尼克斯现在整体来说比骑士就坐拥太多的体能优势了，他可能会在第一个比赛日的时候找手感，他的状态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个系列赛来说呢，尼克斯从整体能力上，包括体能储备上，人员的丰富度上，应该是比骑士还要强一些的。就是有可能尼克斯要等待的是雷霆和马刺这边的一个胜者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舒海连线中国之声，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个 NBA 的比赛会更加精彩。谢谢舒海，再见。
0: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话题，关注一下巴西队的世界杯的名单。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骆老师晚上好。
6: Hello， 苏豪，听众好。
1: 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啊，就是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内马尔，就是其实大家从这个电视画面上，当这个安切洛蒂公布到内马尔 GR 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的欢呼啊，雀跃，就是整体感觉就是太好了，我们担心的那个人终于入选了巴西国家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和梅罗同时期的，当时被誉为世界第三球王的球员，但是回到巴西之后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包括这次入选安切洛蒂怎么想的，这方面您跟我们聊一聊哈。
6: 内马尔他是2025年的一月份，他从利雅得新月回到了桑托斯队。他本来签约是半年，他可能想在巴西联赛过渡一下，然后就回欧洲联赛，专心的准备世界杯。但是他在桑托斯确实是过得也不好，状态也没那么好，包括也有伤病等等，所以他就去年的六月份就和桑托斯队续约了。然后续约之后呢，一开始他确实是也有进球，但是桑托斯队在去年底陷入了保级大战。这个时候内马尔去年十一月其实半月板受伤了，但是因为桑托斯队还要保级，所以他没有办法带伤作战。然后十二月份保级之后他才做了手术，然后今年二月份他才手术伤愈复出，然后再重新开始打比赛。也就是说他真正状态好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三月份就世界杯公布名单之前的最后一个国家队比赛日，安切洛蒂仍然没有招入内马尔。但内马尔呢确实很争气，一方面刚才说了是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在保级大战的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还是很给力的。然后是今年四月五月他是手术完伤愈复出之后一共打了十三比赛，而且这十三比赛里面有七场打满了全场。那以他的技术功底，然后身体条件也恢复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地步，这个时候安切洛蒂觉得这样一个内马尔可能是会在世界杯上制造不同的球员，所以他可能也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内马尔，也是让很多巴西的民众吧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二十六人名单，三十四岁的内马尔在列，像这个诺昂佩德罗、迪亚哥希尔瓦、理查利松、本托落选，罗德里戈呢、米迪唐和这个埃斯特旺都是因伤缺阵的。所以说内马尔归来让很多巴西的球迷反正很开心，最起码大家觉得2014年那个内马尔给他们很多的惊喜，希望这个过了12年之后惊喜能延续。我们简单说说这个巴西队阵容哈，门将方面呢，利物浦的门将阿里松，还有以前曼城的门将，现在费内巴切的门将埃德森，以及这个格雷米奥的巴西本土本国联赛门将韦弗顿，后卫呢

0: 沙森纳的加布里埃尔，那大巴黎的马尔基尼奥斯，然后呢是弗拉门戈的桑德罗，尤文图斯的布雷默啊，还有这个弗拉门戈的达尼洛，以及泽尼特的道格拉斯桑托斯，弗拉门戈的佩雷拉，还有这个吉达国民的中后卫伊巴涅斯，罗马的维斯利，中场是卡塞米罗，来自于曼联，金马良斯纽卡斯尔，达尼洛桑托斯博塔冯戈，然后呢法比尼奥来自于吉达联合，这沙特联赛的，然后广利物浦的中场帕奎塔是回到了这个巴西联赛，在弗拉门戈，前锋内马尔在桑托斯，拉菲尼亚巴塞罗那，维尼修斯皇家马德里，恩德里克是来自里昂，马丁内斯阿森纳，伊尔戈迪亚哥是布伦特福德那个大中锋，还有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来自于泽尼特，库尼亚是曼联的中场加前锋，还有拉扬来自于伯恩茅斯。这个阵容啊，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可以去细致探讨一下，龙老师，中后卫位置世界顶级，门将世界顶级，然后呢进攻在前面的边路世界顶级，然后呢边后卫中场乃至于中锋都有点问题，呵呵，您怎么看啊？
1: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一次名单最让人惊讶的是若安佩德罗的入选，因为若安佩德罗去年世俱杯期间加盟切尔西之后一直表现还不错，包括他在本赛季的英超，他是34场比赛进了15个球，助攻也有5个，这个数据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内马尔入选之后，不管是巴西的媒体还是一些欧洲的媒体，最惊讶的就是为什么若安佩德罗没有入选。还有的人说内马尔今年一共踢了15场球，而若安佩德罗在英超进了15个球，那你说哪一个更有说服力呢？但我觉得安切洛蒂的考虑可能是他把若安佩德罗和刚才您说的布伦特福德的大中锋一个迪亚哥做了一个比较，其实这两个人是都是2001年生的，而且都是这种中锋的类型，可能安切洛蒂觉得一个是一个迪亚哥本赛季进球更多，另外方面是他的身体可能还是比若安佩德罗更有优势，因为估计巴西队在面对很多这种中下游球队的时候可能会陷入阵地战，这个时候一个迪亚哥可能会更有优势。但伊戈尔·迪亚哥说实话他在巴西队也不是说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员，是吧？但若安佩德罗他的另外一点是最近在切尔西状态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他在巴西队上场8次进球助攻都没有，所以这可能也是他被放弃的原因。另外巴西队的中场可能就是但好在啊卡塞米罗最近在曼联恢复了状态，但总体来说现在的巴西队中场可能是这种工兵有余吧，创造力可能还是欠缺了一点意思。你像帕奎塔这种球员可能都是算是在巴西队中场里面技术比较好的，你像吉马良斯这种虽然在英超表现还不错吧，但是总归离传统的那种巴西的技术型中场还是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创造力可能在中场会有一些欠缺，所以我们只能看前面包括拉菲尼亚，但拉菲尼亚其实也不是说一个这种盘带技术很好的球员，他可能是进球好助攻好，所以可能是不是这种盘带只能靠维尼修斯了，所以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安切洛蒂无论如何还是想试一下内马尔，
0: 就是纯的中场带的太少了，就卡塞米罗岁数大了，吉马良斯像您说的也是个扫荡型的，来自于葬礼中场，然后呢达尼洛桑托斯博塔佛哥巴西本土，法比尼奥多大岁数了，法比尼奥打的是沙特联赛，就法比尼奥在利物浦后期已经跑不动了，再加上这个帕奎塔，我真难以想象未来的巴西的中场要如何排布，难道安切洛蒂要打个5-2-3吗？就我觉得他这套阵型只有打5-2-3这5个中场才够用哈，当然他有可能他有些别的想法，但是中后卫位置上的确是不错，但两个边后卫这桑德罗达尼洛都还在呢，我就觉得这都多大岁数人了应该。
1: 对，就以前的巴西队他的两个边后卫可能是最让人羡慕的，包括是马塞洛阿尔维斯等等，对吧？那更早的卡洛斯卡福就不说了，
0: 麦孔
1: 确实是现在巴西队的边后卫确实是衰落的比较厉害。
0: 这个阵容当中呢，其实囤积的边路进攻队员比较多，就是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4-4-2，就是在中场的位置上有可能就是要囤积边路好手。现在这个阵型，反正如果让我排布的话，我觉得挺难的。当然到时候看安切洛蒂给什么样一个答案吧。但中后位置上绝对够厚，中后卫的位置上，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就是现在，就是会在这个欧冠决赛当中，
1: 欧冠决赛，对，
0: 欧冠决赛标准的中后卫组合，一边一个，阿森纳和大巴黎的，然后布雷默在尤文图斯没问题，这世界顶级的，包括伊巴涅斯，就虽然在沙特踢，但我觉得伊巴涅斯在这个中后卫里面是特点特别鲜明的，就速度极快，对，他的速度非常快，就是这是没问题的。但真是边后卫差点意思，中场差点意思，中锋啊，
1: 而且
0: 您说，
1: 而且他们的门将也现在也是个问题，就阿利松和埃德森以前可能是这个刷保险，
0: 阿利松在前，
1: 但本赛季阿利松其实状态下滑比较厉害，包括埃德森也是状态难比当年，所以为什么要把老门将韦弗通给招进来，其实就是想做一个备份吧。
0: 其实利亚德胜利那个门将本托，就是当然他最近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球在沙特联赛里面，否则他应该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欧洲五大联赛准豪门级别的门将，只不过去沙特淘金了，对吧？这个当然是后期这个在沙特联赛里面表现不好，然后像您说的，有些有伤的比较可惜的，像罗德里戈、米利唐、埃斯特旺啊，这三个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埃斯特旺呢就是刚刚受伤在切尔西。米利唐不在，对中后卫有很大的一个折损。罗德里戈不在呢，倒还好，因为这个巴西的边路真的是实在人太多了。我觉得内马尔是边锋，拉菲尼亚边锋，维尼修斯边锋，马丁内利是边锋，对吧？然后这个路易斯恩里克，我没看过他踢球，好像我这想不出来了。泽尼特在俄罗斯联赛踢，这个球员有
1: 他是身体非常强壮，他也是最近热身赛。他是替补上场，表现非常好。他在右翼的这个强力突破，真的是可能在这种需要打开局面的时候，他是一把好手。
0: 就是一把边路的快，就我们说是一把快马，一把尖刀。但是
1: 可以说是推土机。
0: 推土机啊，有点好客的感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有点好客的感觉，所以说正牌的中锋应该就带了伯恩茅斯、拉扬和迪亚哥这两个人。但迪亚哥的确，我们在这个英超联赛看布鲁特福德的比赛，对他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像您说的，他绝对是强力中锋。巴西这些年应该就盛产这么一个。小组赛当中，摩洛哥防守好，海地肯定龟缩，苏格兰肯定也龟缩，那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敲成锤是吧？砸开对方的。这个门怎么看？巴西的这个之前预选赛的一些阵型安排，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切洛蒂现在这个阵型打法是什么样一个选择啊？
1: 安切洛蒂其实他上任之后胆子还是比较大，因为他也尝试过包括4-2-3-1，他有时候也是这种4-2-4。当然我们觉得啊，就是安切洛蒂他可能在友谊赛中他会有意的释放一些迷雾，就像对日本的比赛是吧？本来2-0领先会被日本翻盘，所以我总觉得，安切洛蒂在友谊赛中他没有把他的所有的底牌亮出来，而且他在友谊赛中显得非常的大胆。就刚才说的，你可以在前场派出四个攻击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名单里面只有五个中场。这五个中场其实都是用来放在这个双后腰的位置，而前场可能就。相对来说变化比较多，所以我估计啊，安切洛蒂可能还是会要么就4-2-3-1，要么4-4-2，或者说你也可以说是4-2-4，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阵型，这样他们的队员可能也会比较好的适应。
0: 如果像您说的4-2-4-2-3-1的话，这个阵型还比较合理，就是卡塞米罗和金马良斯镇守后腰，对吧？然后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两个中后卫，然后桑德罗和这个达尼洛各守一边，前边这么多的边路好手，就是各种搭档匹配一下。库尼亚有可能会踢个前腰，这样的话呢，就是前锋迪亚哥，左右边锋是拉菲尼亚和维尼修斯。那这样的话，一个首发阵容基本就出来了。但这里面要如果这么排布的话，最弱的还是边后卫，就是怎么看这个边后卫都太弱了。 就巴西
1: 拉菲尼亚他还是有可能踢一个前腰的位置，因为拉菲尼亚他其实踢右路的时候表现不是特别好，不如在左路或者前腰的位置。

0: 现在就是人员也集中在左路，内马尔其实也是左路球员，拉菲尼亚也是，维尼修斯也是，马丁内利也是。他现在是
1: 是
0: 五
1: 的。
0: 个，他现在有四个世界级，全都是左边。其实罗德里戈如果来的话，罗德里戈也是，对吧？
1: 对，埃斯特万也是右路。
0: 埃斯特旺是右路是吧？
1: 对对，
0: 就埃斯特
1: 所以
0: 旺
1: 埃
0: 没，
1: 斯特万没来，确实
0: 有点遗
1: 很
0: 憾
1: 遗憾。
0: 了。对，就是他现在是左路，比较丰富。就右路呢，的确人少一点。不管怎样，巴西队呢已经准备好了人，26人名单。我们五星巴西啊，已经缺这个六星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实打实说，今天和罗明老师分析了这26人的名单之后，我觉得想在美加墨绣上这颗星，难度还挺大的。但也不好说，就安切洛蒂呢，我们要相信他的魔法，他总能在这个于无声处啊，这听惊雷，他就是有这个本事，他有可能会把这帮人给你总结出来一个啊新的一个可能性的巴西。实打实说，也该轮到巴西重新回到冠军位置上了。您怎么看啊？
1: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有利，因为，
0: 对，
1: 对，因为是在美洲进行
0: 不
1: 嘛，
0: 怕热。
1: 不管怎么样，对的，一个不怕热，也没有时差。你像1994年美国世界杯就是巴西夺冠，另外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也是巴西夺冠，所以从地理位置来看，对巴西队是有利的。确实就这个巴西队，怎么说呢？跟以前这种新冠异地的时代相比，肯定有很大差距。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切洛蒂他是一个善于扬长避短的教练，他能够根据现在手头球员的情况，制定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以前巴西队我们发现他可能一开始都走得很平稳，包括尤其是前两届蒂特执教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很好，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八进四的时刻。这个蒂特可能就有一些，六神无主，包括上届世界杯打克罗地亚队，本来局面领先一片大好，好不容易进了球，这个时候他突然把后防线进行一个乾坤大挪移，一下子把自己后防线搞乱了，最后克罗地亚队抓住机会把比分扳平，然后点球决战淘汰了巴西队，这就是，这种巴西本土教练的可能是一些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很少在欧洲执教。是吧？他们的水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管是跟欧洲教练相比，或者说跟阿根廷教练相比，还是有差距。
0: 对，
1: 我相信安切洛蒂来，可能他在这种世界杯起步阶段，或者说淘汰赛一开始的阶
0: 是，
1: 段，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0: 但后
1: 但
0: 续
1: 是呢，
0: 应
1: 到
0: 该会
1: 关键时
0: 越
1: 刻，
0: 来越好哈。今天时
1: 对
0: 间
1: 对
0: 关
1: 对，
0: 系，陆老师，我们就聊这么多。后续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杯的参赛球队，我们再和您多多连线啊，逐步的展
1: 好的，
0: 开分析。谢谢陆老师今天连线，也希
1: 好
0: 望五
1: 的，
0: 星
1: 谢
0: 巴
1: 谢您。
0: 西能够表现得更好。谢谢您。这是巴西队的阵容的一个解析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咨询文本，自20号起将开启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意见建议。澳门特区自2016年起建立五年发展规划编制与实施制度，迄今已完成2期规划实施工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19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加里·巴巴迪称，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开展的外交斡旋，并认为相关努力展现出严肃态度，有助于推动各方重返谈判桌，寻求解决方案。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最新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7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3.9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7.54万亿日元大幅下降48%，接近腰斩。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获悉，受上游降雨及来水影响，预计黔江区阿彭江、卓河坝三站未来24小时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0.5到1.0米，涨幅约2.2到3.2米。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发布黔江区阿彭江洪水黄色预警，请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

0: 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爱人方遗迹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

0: 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0: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2: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0: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2: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0: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2: 对，是
0: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2: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0: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2: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0: 双股银钗，
2: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1: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2: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1: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9: 好，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肺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铁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饼，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饼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饼，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龙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我们龙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报道，
1: 之前坐镇
0: 十年了，
2: 爆点了。
0: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还有鲜苦后甘、喉头流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成席，逢年过节，嫁娶千金，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3: 到了，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仓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4: 董老师，郑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5: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4: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用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6: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5: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7: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8: 好的，谢谢。
9: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00。

0: 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1: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30000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3: 其实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1: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矿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4: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1: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

0: 三双炉、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具世家、刚刚年满6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搞节目，大蛋儿，眼睛看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嘟嘟，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

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戊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常演常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2: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

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从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2: 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 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

0: 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舰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

怎样的战绩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
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

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1-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
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2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
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十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和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受益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的这一个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地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根。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为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之间的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一起，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未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这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话外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坚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

0: 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1: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
2: 啊，到了。
3: 哎，
2: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啊，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2: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2: 哎，黄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薪挂钩哟。
2: 啊，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3: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2: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3: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2: 我差远了。
3: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2: 不填了。
3: 那好，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好，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2: 哎，好。
4: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5: 有急事啊！
6: 铁托
5: 啊！啊，
6: 铁托，
5: 出事了，
6: 闷了，那他彻底拜拜了。
5: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2: 错啊！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6: 分了。
2: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6: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2: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6: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2: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6: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2: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6: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2: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

0: 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1: 干杯，
0: 干杯。来，饿了吧？
1: 嗯，
0: 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2: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3: 好好好好。哎，行行，
4: 金工程，
0: 哎，
4: 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
0: 哎呀，领队，你
4: 千万别湿了。
0: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4: 好好好。
5: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0: 来来来，尝尝尝尝。
1: 哎呦，香啊这个。
2: 哟，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1: 谢谢廖领队。
0: 哎，来吃。
5: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6: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0: 啊，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区，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哎，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
4: 哎呀，谢谢二位老乡啊，你们辛苦了啊！
0: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6: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0: 凯伦，我们再看看。

0: 这些都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谢谢老乡们了。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哎，你看这一队，我要看那边。是，好歹兴奋呢，快找找，仔细找找。好戏，好片，还有贝壳。哎呀，这下不得了了。
2: 到了什么？黑漆木纹！啊！找到你们了，我们来啦！
3: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小心啊！这是沼泽路，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挖掘深度我到几米了？
6: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稻田土。
7: 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8: 继续往下挖。
6: 哎，好。
8: 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7: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8: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我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7: 救什么？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国生啊，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
8: 行了，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9: 别冒这个险。
8: 来，好，往下放。
7: 来来来，都拿来，抓紧了，
8: 看见没有啊？
7: 来，
8: 再放。国生。
7: 国生，这没事了，那怎么？再往下放，好放，再放点，来，慢一点啊！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齐国生，
8: 没事了，
7: 哎，国生拉，
8: 拉，
7: 快拉，
10: 来来来，
7: 快使劲，
10: 走。
8: 哎，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7: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

0: 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刨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1: 哎，
0: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1: 放心吧，我肯定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馆长，邱馆长，国生，
2: 凯伦，
1: 请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痕迹
0: 啊，
1: 测定结果出来了，
3: 赶快，赶快给我。
1: 在这，在这，在这。
3: 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8000年上下，
1: 8000年，
3: 最高的为8300余年。
1: 哇！我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
0: 我看了，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3: 开会，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
1: 国生，这省领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馆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0: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像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放心吧，把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好，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
3: 这样更直观一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2: 我是。
0: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2: 哎，好。 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面向
0: 大海，会师先民呢？<笑>
2: 对对对，过去从没有远去。 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划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 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0: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

0: 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请问， 罗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1: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2: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繁衍生息，岁月清苦却很恬静，一直到海平面上升，他们才扶老携幼，依依不舍地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暮鼓阵阵。

0: 小秦老师，谢谢你来看我吧。应该的。每年季老师的忌日，我都会来给他敬柱香，陪他说说话。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这些都得益于。
1: 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0: 说得对，哎。 你有句话特别好，
1: 嗯，
0: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1: 是吗？
0: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1: 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0: 爸，我看您来了。
1: 季老师。给您敬柱香。

0: 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1: 叶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0: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个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的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古哨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0: 嗯，这个古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1: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4: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
0: 秦国生，
3: 哎，
0: 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4: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哪能少啊？
3: 是啊，必须 C 位。
4: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5: 哎呦，好，
4: 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6: 好，
0: 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4: 对呀，对呀，对呀！
3: 好，
4: 鼓掌，鼓掌，鼓掌！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5: 对，绝不辜负。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奇，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
1: 嗯，
0: 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
0: 嗯，
1: 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0000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他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郭淼的报道。
5: 好，是您会辅助把我们开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7: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

0: 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0: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2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7: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 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的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这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6: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8: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6: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8: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10: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9: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 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6: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知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9: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6: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5: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10: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者来买单。
5: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10: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5: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10: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坚守诚信底线，严把品质关口，以严格监管肃清行业乱象，用公开透明重拾市场信心，才能让合规果农的汗水得到回报，守护住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5: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啊，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10: 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5: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11: 我们是 台风期间，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2: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3: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4: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3: 你这么多，不便宜吧？
14: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块钱一斤。
12: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

0: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台，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及4月13号至19号蒜台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
1: 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2: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苗，蒜苗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苗已经开始上市，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市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
0: 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块5到2块5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那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苗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 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3: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带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台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1.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台，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 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地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台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做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
4: 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5: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 他可能会在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也好，微信这种公众号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什么过喇叭这种，反正说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那种植户要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

0: 最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3: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总台记者李艳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艳军。艳军
4: 你好，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4: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小商店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一两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网络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方便面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倒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么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信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很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3: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2: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3: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

0: 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1: 好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河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李月桥。
2: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四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4: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3: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5: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3: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6: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3: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

0: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1: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3: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的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延延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5: 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5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4: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5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5: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4: 对，
5: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4: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延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5: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7: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8: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儿。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7: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9: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7: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10: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7: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三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11: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2: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3: 燕磊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呢，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要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像广西。

0: 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像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什的地貌。
1: 嗯，
0: 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什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复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30甲天线，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什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便是坝的那些，比方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什地貌的一些景点。
1: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2: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
1: 嗯，
2: 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种可溶性岩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岩，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它有些化学岩，还有些蒸发岩的，还有那种这个卤岩还盐岩，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
2: 嗯，
0: 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岩岩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啊，还有白熔岩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岩石又是石灰岩，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上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啊，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这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地窖的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隆升地壳的隆升呢比较明显，间歇性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既有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力基础，同时有外流的这个溶蚀降水温度的这个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

0: 标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啊，那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刚才您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要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冻结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那么说，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七百，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的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时候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这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加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又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上的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上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0: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印象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容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20000人次的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监测2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测，5分至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地岩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岩头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就包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啊。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卢迪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交流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对对对，
1: 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在这，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实施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精准的这个数据，包括反映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古环境，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的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集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那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0: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去，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的，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到这个区域去。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啊，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个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 对人体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一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物种的入侵。
1: 嗯，
0: 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哎呀，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一层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边走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去，到了岩路去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没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声音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觉。
1: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那对
1: 对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但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2: 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 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2: 嗯，
0: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种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一想，在一个漆黑的这种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核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你说我们要走路，很丝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就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要选灯光。

0: 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有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中文版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照到灯光。而且呢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面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写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发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区。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中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些什么。那么能首先的考虑的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这种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容易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说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气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你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

0: 有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了好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1: 嗯，
0: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站都站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它是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用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是都不对的。哎，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去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这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么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雾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小最小的小组也在三到四个人呢，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样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小张电面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那么精确度到多少？图画师的1/10，我们图画师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个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再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2: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1: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2: 咱们老说足弓，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5: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6: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5: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6: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啊，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想继发的拇外翻呐、啊，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5: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6: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5: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7: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育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 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铜鞋会。

0: 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但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0: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的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2: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作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1: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 内外侧撇点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7: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8: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6: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7: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6: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7: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呢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一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汽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峡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了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 着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6: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7: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6: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7: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6: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7: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6: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7: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6: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

0: 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2: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3: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4: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3: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4: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

0: 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2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1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1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6: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

0: 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0: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0: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5: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3: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5: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 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的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的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6: 他干嘛要做是吧？
5: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99.9%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6: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5: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见了好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6: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5: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6: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5: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 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3: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4: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见证了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5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封无尘与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方之一，安仁方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方。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4: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5: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载、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5: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4: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5: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4: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5: 对，是
4: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5: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4: 李老师来到这块儿，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5: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鼓银钗。
4: 双鼓银钗。
5: 银钗，双鼓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1: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

0: 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时二十帧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房门被打开、小孩子进男生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房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1: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 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
2: 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霍古老、霍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十二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坐一回唐朝人。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 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12: 好，
13: 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那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敲碎一桶油。
14: 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13: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报道，
15: 是全部的。
13: 几点了？
16: 爆点了。
13: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他不看肾的， 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最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垂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还有先苦后甘头头流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瘪不食席，逢年过节嫁娶千金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瘪火锅。
14: 罢了，开席啦！
13: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超知道了龙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球赛，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12: 董老师，徐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16: 我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
12: 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5: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16: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17: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18: 好的，谢谢。
0: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 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2: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往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8: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三万顷太湖才一角，72山峰剪一片，集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往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19: 其实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2: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矿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20: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2: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 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清新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山双乳、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地点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具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具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具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

0: 朱浩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浩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带也就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2014年，由当地文化部门牵头，青年演员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

福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儿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觉得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
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

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

0: 从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八十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 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易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 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3: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用，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3: 哎呀娘个瘪葫芦子，哎呀，吓得有老汉一跳啊。
0: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3: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呢？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早，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了，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烧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村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都是大半夜，哎呀娘啊， 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呀！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绞出来。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

也就来了，羊排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啊。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不杀整的嘛，咋卖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那不说了，玄奘，我宣布开戏。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人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瓶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它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事负责起草、刻写、油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人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者唯有家。

0: 馆保存着一组珍贵的家书，共三封。这是民族英雄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父亲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产，用以购买枪械。他与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率部在几天内联合数镇，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全境。这一胜利彻底回击了抗战三日必亡国的投降主义论调，再次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热情。然而，积极抗日、反对攘外、陛下安内的吉鸿昌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您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冷静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堪称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故事。一部西游记总共百回

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啊，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作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个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了谁还不是一样转？但现在他是知道了，八戒、沙僧和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宫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果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是和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象国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再就算念了紧箍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

营队伍当中杀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起营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个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送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2: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0: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2: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0: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2: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0: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2: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啊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0: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2: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它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
0: 哦，
2: 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2: 另外70%就是我们用食，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0: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2: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

0: 吃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这个喷油壶一点点的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1: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以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0: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丹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它其实啊是一个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得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1: 加餐。
0: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一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和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2: 可以，这个不少吃这一天。
1: 对啊，一天能吃2顿肉，
2: 对，
1: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0: 是的，
1: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0: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1: 对，
0: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一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1: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0: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2: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0: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1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你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1: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带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六集，我爹双眼里布满血丝，这些天几乎是连轴转的忙碌，他甚至感觉自己睁着眼睛就能打呼噜，太累了，就靠抽烟来缓解。才送走村里的几位老人，我爹心头并不轻松。有个词叫什么来着，多事之秋，此刻他真是深有体会呀。洛兴国见大家在办公室里着急，都不说话也不睡觉，就试探着提议，
8: 高厂长，不行就报案吧。
7: 木的，大家都向洛兴国看过来。我爹恍然，一边欣喜着年轻人就是办法多，一边给其他人打气，报案也是个办法，这已经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了。向派出所求助，请警察来帮助寻找，也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于是他信心大振，
8: 这天已经亮了，大家抓紧时间睡一阵，一个小时后兴国去镇上派出所一趟，我们大家再往园里去找一个大活人，全村人找了一晚上硬是不见踪影，我就不信他还能插上翅膀飞了。
7: 林场有一间不大的伙房，忙时可以自己动手做饭，我妈和几个婆姨早早赶来，一个小时后他们做好了凉州小吃山药米拌面，还有酸菜和烙锅盔，端进来招呼大家吃早饭。众人又累又饿，一个个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只有钱林蹲在角落里抱着头不吃不喝。我妈看见给我爹使了个眼色，我爹割下自己的碗，从我妈手里接过饭碗，走到了钱林身旁，真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饱肚子等一下咋去找你爹，快吃，吃了咱就出发。我爹把饭碗递到钱林手里，钱林抬头含泪看着我爹，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9: 高山哥，你说我爹他是死是活呀？
8: 别胡想， 老汉们过去进沙窝，一去好几天不回来的事情也常有。钱叔估计是迷路了。此时的钱林不需要安慰，他需要一个家长。我爹如是认为，所以他得撑起钱家的希望，还有大家的希望。林场大院里那辆蓝色的嘉陵摩托车是去年买的。自从石老汉中梅毒以后，我爹就暗暗下决心要买辆摩托车。这两年花棒的收益给了几家人底气，去年大家就商量着一起买了摩托。时下流行摆阔，但凡家底子殷实的人家都有一辆摩托车，也有那不稳重的，嗖一声从人群中穿过，故意博取别人的羡慕。但巴布沙人买摩托车比炫富更重要的一点却是方便高效，去寻林的时候省事又省力，当然要说有炫富的成分也无可厚非。沙窝窝里种树过去是被多少人嗤之以鼻的事情，而巴布沙人不但种活了树，还因为种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对周边的村民们无疑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引导。种树还能致富，原来这都是真的。巴布沙林场因为这个一度激发了村民们植树的热情，如果不出现今年的花棒毒蛾虫害，不出两年土门镇也许会成为花棒的海洋了吧。我爹几口扒拉完了饭，先出门来检查摩托车的油路，在巴布沙的沙地里来来回回跑，摩托车的耗损格外严重。我妈跟了出来，低声问，你说那钱叔能找到吗？我咋有种不好的预感。我爹一直是积极向上的人，不愿意听消极的话，听我妈这样说，我爹不高兴了，轻斥我妈，胡说啥呢，你的预感哪一次领过？我妈瞪眼看过去，咋没领过？你当初三番两次推脱着不去大林的公司，我就预感着你是铁了心要一辈子钻沙窝了。我爹不由得好笑，讥笑道，你拉倒吧，那回往娘家跑了，有没有预感到我不会去央你回来？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爹说的是1993年那场沙尘暴后，因为没去省城而我妈跑回娘家又主动回来的那件事儿，这是我妈的软肋，一提起来我妈就受不了，就要和我爹呛呛一顿。这一回我妈也不例外，她略有些恼怒，难怪奶奶当时说了一句出门门槛低进门门槛高的话呢。那件事被我爹攥了小辫子，时不时提起来笑话上一回。我妈伸手在我爹的胳膊上拧了一把，替自己澄清，哪一回我真跑了，还不是看着你成天吃苦受累不容易，回回都心软。我爹挨了不痛不痒的一下，不以为意，整理好

0: 摩托车后起身对我妈说，思想觉悟提高了吗？我不跟你闲扯了，这就招呼着找人去，你等一下回村里去看看钱婶去，老太太别给急出啥毛病来。我妈点头答应了，嘱咐我爹骑车慢一点。我爹转头向办公室喊了一声，屋里的人纷纷出来，迎着朝阳骑车出门。太阳刚刚窜出地平线，嫣红如血。我妈到钱家，进门就看见钱婶躺在炕上身患，两个儿媳妇在边上默默伺候着。村里人待客都是请到炕上，我妈被钱家妯娌俩让到炕上坐下。钱林媳妇提了一下嗓音，对着昏昏沉沉的婆婆说，妈，高嫂子看你来了。钱婶慢悠悠睁眼，浑浊的眼里顿时涌上希望。
1: 淑芳，你咋来了？是不是你钱叔有消息了？
0: 我妈微笑着安慰她。
1: 钱婶，您别着急上火，高山他们又进沙窝了，还说要请派出所的民警帮忙嘞，夜里不好找，今儿白天一定能把我钱叔寻回来。
0: 钱婶的眼神暗淡下去，一行清泪划过枯槁的面颊，哭诉着说，
1: 我黑里做梦，你钱叔穿的新崭崭一套衣裤，他跟我说要去见一个马什么的大人物，我就寻摸着他是回不来了。
0: 我妈僵住，马克思三个字瞬间冲上舌尖，几乎就要脱口而出，这是我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听说他们六个老汉当年按手印承包巴布沙时，还曾笑言治不好巴布沙没脸见马克思。此处的马克思没有任何政治成分，跟马克思喝茶就跟问孟婆要汤喝一个意思，多洋气的隐喻啊，又是多冷酷的黑色幽默。我妈担负着安抚钱婶的使命，还要含笑劝慰
1: 钱婶，梦都是反着解的，我钱叔呀一准儿好好的呢，您就宽心吧。
0: 我妈握着钱婶干瘦的手说。钱家妯娌也附和着，端了一碗荷包蛋递到了钱婶跟前。钱婶慢慢地接过了碗，低头间一滴泪落进了碗里。我妈看不得人流泪，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难受，便急忙辞了钱家妯娌，走出了那方院落。第二天黄昏，钱老汉终于被找到了，准确地说是第二天天快擦黑的时候，在离着巴布沙几道梁20多公里的荒漠里，一株野生的花蚌旁边，钱老汉倒卧着气息奄奄。钱老汉为什么会跑到巴布沙外的荒漠里去，谁都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只有等钱老汉醒过来，自己告诉大家这个谜底了。我爹指挥大家把昏迷的钱老汉抬上了派出所的吉普车，救人如救火，闪着警灯的吉普车吼叫着一路疾驰，直接把钱老汉送到了县医院。在决定谁陪着钱老汉去医院的时候，我爹作为厂长责无旁贷，与钱家弟兄俩一起去了医院。临走时，我爹还不忘叮嘱大家，钱老汉昏迷的事先不要告诉钱婶，免得吓着他。在鼓浪县医院病房外的走廊里，我爹见钱老汉从急救室转到了普通病房，就马上问大夫，钱叔的情况怎么样？大夫说后背有棒伤，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其他的问题等检查项目出来后才能知道，也才能确定治疗方案。听到医生这样的话，我爹的心安了一大半，现在只需等钱老汉醒来，问问到底是哪个龟孙把他打伤的。把钱老汉安置到住院部后，钱林陪着我爹从病房里出来了。我爹看着钱林蓬乱的头发和干裂的嘴唇，知道他这两天来非常焦虑，可见钱林的的确确是一个孝子。我爹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条椅子上，终于撑不过困意，蜷缩着沉入了黑甜的梦乡。 钱林定定地看着我爹陷入了沉睡，便脱下外套轻轻地盖在了我爹身上，然后坐在一边叹了口气。或许他这声叹息只是无意识的，却惊醒了熟睡的人。我爹有个怪毛病，听不得人叹气，打雷不会影响他的睡眠，但只要有人叹息，他无论睡得多熟，总能一下子惊醒过来。他睁眼坐起来问钱林，
2: 钱叔大侠，你醒了吗？
0: 钱林摇头，下意识地再次叹气。
2: 高山哥，你都为了找我爹累成这样了，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我爹伸了个懒腰，清醒了不少，拍着钱林的肩膀说，从老辈们按了手印承包治沙造林开始，咱们六家人就拴在一起了，谁家有事都是自家的事，一家人不说见外的话。钱林感激地说，
2: 高山哥，这些年你没少帮我们，我都记着呢。
0: 我爹打了个呵欠，摆摆手，见外话我不爱听，最近事儿多，我再睡会儿，有事你喊我。还有啊，你进病房去看看钱叔，你在这儿我睡不着。钱林点点头，起身进了病房。夜色浓郁，正当好眠，我爹躺倒在长椅上，很快又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继续是个万里无云的艳阳天。县城里的早晨喧嚣嘈杂，医院外面的街上叫卖吃食的声音勾人垂涎。我爹走到街上，吃了一碗凉粥面皮子，顿觉精神抖擞。面皮子是大凉州一带常见的食物，用面粉和了面团揉匀，然后放进盆里加凉水反复捏洗。洗面是制作面皮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非常有讲究，更是个技术活。反反复复捏洗过好几遍之后，分离出面筋，面水澄清，撇去多余的水分，剩下的加入煮好的蓬灰水就可以上蒸笼去蒸，一般需要一个小时，面皮就蒸制好了。面皮子出锅后晾凉，切成条或块，用自家酿制的老醋加了葱花熬煮成卤子，在碗里盛好面皮，上面搁点油泼辣子和蒜末，拿醋卤子一浇，那香味就把人的口水勾下来了。因为制作比较麻烦，大多数家庭主妇虽然都掌握着洗面皮的技艺，但只有农闲时他们才会花上半天的精力去做一顿。每每谁家蒸了面皮，独特的香味总会飘出自家的院墙，满巷道都是酸酸辣辣的面皮子味道，特别馋人。等回到医院住院部，迎面就碰上了满面阳光的钱林。
2: 高山哥，我爹醒了。
0: 我爹雀跃的像看到了巴布沙的绿树红花，高兴的手舞足蹈，连头发丝都快乐的竖立着。太好了，我爹立即拉着钱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病房跑。钱老汉已经醒了，除了虚弱，精神倒还好。钱老汉睁开眼睛后，见我爹就坐在他旁边，便断断续续地说起了他那天失踪的经过。那天他给花棒浇水，太累了，就在一棵树下睡了一觉。他醒过来后，远远地就看见了一大片绿洲，那里草木茵茵，湖水碧蓝，一大群牛羊还慢悠悠啃食着青草。他只是非常好奇，想要上前去看个究竟，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里并没有那样的林地和绿洲。钱老汉也曾怀疑过是自己眼花，但揉了几回眼睛，碧绿的大草原就在他的面前。他一步步走过去，不顾炎热，更不顾疲累，可是任凭他怎么走都走不到那片草原上。看上去很近，可到跟前又发现那草原还在前面不远处，所以他就一直走下去。他走呀走，从中午走到了黄昏，大草原却渐

0: 线模糊了，直到彻底消失了。是海市蜃楼。我爹素日爱看些杂书，他听出来钱老汉是遇上了海市蜃楼，也许他看到的正是巴布沙还是草原时的景象。那时候巴布沙确确实实是绿草如茵、牛羊遍野的草场。我爹向往地说，那该是多么美妙而又壮丽的风景啊。我爹能够理解钱老汉当时的如痴如醉。老人们一辈子面朝黄沙背朝天，最大的梦想不就是让荒漠变绿吗？这不单单是他们的心愿，也是我爹追求的梦想啊。钱老汉不甘心，他承认自己那个时候有些疯魔，但依然固执地顺着那个方向走了下去，直到天黑才知道离家越来越远。可就在这时，我看见前面树丛里有人影晃动，还有说话的声音，然后我就看见有人挥着刀在盗伐树木。我气得什么也没想，一边喊他们住手，一边就冲过去了。那您看见盗伐的贼了吗？我爹问。他们脸上围得严也没看清，不过我和一个人交手时，我把他头上的帽子拽了下来，发现他好像没头发，是一个秃子，我不认识他。我正想质问他为什么偷盗巴布沙的林木时，后背上突然挨了一棍子，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爹不甘心，钱叔，这么说您不认识这个光头，也没有看清楚袭击您的人？钱老汉点点头表示是这样。这时主治大夫走进来说，
1: 哪位是病人的家属？病人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请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0: 我爹安顿好钱老汉，让他好好休息，说，钱叔，您好好养病，我一定要查出打伤您的盗贼。之后我爹便与钱家兄弟一道去了医生办公室，医生把几张化验单递给了钱家兄弟，转身又去应付其他病人。钱老大接过来看了看，递给了钱林。兄弟俩看不懂上面的检查结果，只能大眼瞪小眼。还是钱林明白怎么做，他追到医生那里，疑惑地问，
2: 大夫，我们俩兄弟没啥文化，这上面咋说？
0: 医生瞥了他们一眼，用悲天悯人的神情摇摇头，缓缓地说，
1: 初步诊断老人得的是肝硬化，只是你们来迟了，现在已经是晚期了。
0: 钱林兄弟听了惊得不知所措。我爹上前接过化验单，一脸的难以置信，怎么又是肝硬化呢？这个病的名称他知道意味着什么，何老汉、石老汉不都是得上这种病离开人世的吗？我爹与其说是受了惊吓，倒不如说是听到了一声惊雷，他拿着化验单的手都开始颤抖起来。钱林面如土色地问，
2: 大夫，还能治吗？
0: 医生摇摇头，
1: 没有治疗的必要了，拉回家去，爱吃啥让吃点啥吧。
0: 钱家兄弟的惊吓里还有悲苦，呆呆地望着彼此。我爹一把把化验单拍到桌子上，斩钉截铁的声音震惊了所有人，
3: 我们巴布沙已经有两位老人得这种病走了，我们不能让钱叔也走在这个病上，我们上市医院，上省城的大医院，钱叔必须救回来。
0: 医生扯了一下自己的白大褂，气呼呼地责备，
1: 哎，你这人急有什么用啊？你们要是提前半年送来，那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现在老人都病成这样了才送来，你们早干啥去了？
0: 是啊，早干啥去了，世上最怕的就是早知道三个字。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听天山。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

0: 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

0: 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4: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6: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8: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9: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0: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 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2: 5月17号以来，黑石洲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3: 赶不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水倒的。
12: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4: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2: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5: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2: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6: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2: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7: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0: 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3: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4: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5: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4: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6: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5: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6: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3: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2: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3: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2: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4: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2: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8: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7: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9: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7: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8: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

0: 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5: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2: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5: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6: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7: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6: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8: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6: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9: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6: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10: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6: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5: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这里呢，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来误导大众。
2: 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 在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5: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1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1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4: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2: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14: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12: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13: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 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12: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4: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

0: 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 从今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呢，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3: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4: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

0: 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不少骑友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有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了。
1: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
3: 我们的记者昨天进行了现场体验，铁路部门对列车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的安检通道，方便骑行爱好者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4: 然后去您被捕捉到了开吗？
5: 对，
4: 现在有工具是吧？
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骑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6: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5: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6: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2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5: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 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7: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5: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8: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5: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6: 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9: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下面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1: 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
3: 就在特朗普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的几小时，他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据说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那么军事打击究竟还会不会是美国近期的优先选项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察。
12: 这次到底是不是没想好，还是说真的对谈判还具有希望？这两种可能性都有的。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劝说，说现在谈判还有希望，再等个2-3天，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如果伊朗不答应美国的条件就要打了，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的消息，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评估认为，特朗普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9号表示，美国宣称其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攻击，以给谈判一个机会。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声称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就意味着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1: 同一天，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牛新春观察，伊朗认为的有利战线或有三个。
12: 过去这两个多月以来，在直接军事对抗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空中打击的对抗中，伊朗是不占优势的，美国和以色列是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其他几条战线上，伊朗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第一呢，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从战争一开始，美国就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打通，所以未来伊朗还是会进一步控制海峡，这是他有优势的领域。另外就是伊朗之前威胁过还有可能要封锁曼德海峡，这也是它有一定的优势的。因为如果要封锁曼德海峡，伊朗就是要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来封锁。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2年多时间里边，他也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只要他有这个政治意愿，很容易就封锁了。第三个，伊朗可以不直接打美军和以色列，伊朗可以袭击或者说骚扰海湾阿拉伯国家。
3: 此外，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19号恢复股票交易，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1: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及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13: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14: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之前，导致现在伊朗的经济状况比较复杂。但幸运的是，约2/3公司的财报和预算显示他们的状况良好，所以我对市场非常乐观，希望我们有一个良好和高效的市场，能够给投资者和财务机构带来高收益。
3: 另据美国方面19号的消息称，3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前一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油轮，这艘油轮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于今年3月份遭到美国的制裁。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它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19号航行到马来西亚以西海域，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的途中。五角大楼尚未就上述报道进行回复。
1: 此外，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3: 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1: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到约500欧元。
3: 除此之外，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让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多地降雨过程持续，亦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公路通行及群众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了防范雨天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的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雨天行车，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15: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

0: 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1: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0: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2: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3: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0: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能见度小于50米时，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3: 遇到像下穿通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4: 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于今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为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今天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

0: 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今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会议。今天是世界计量日，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今天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与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天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童年的星空》这篇散文。那时，乡村的生活是清贫的。